0: 碰见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0: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5: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

0: 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 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
0: 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 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3: 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 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鲜艳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3: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

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4: 我愿意。啊啊啊啊啊，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爸，
8: 哎，
7: 妈，
8: 哎，起来。

0: 好，状态很好。昨天的友谊赛，大家表现得都很不错。谢小雨的及时喊抬头，燕玲的传球都很关键。特别是王默，我们能在五分钟内连续获得三个进球的成绩，王默的控球和调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决定。啊，
1: 袖标？
2: 哎，难道是给我的？
0: 哎，
2: 给我，给我！
0: 别闹，我决定将队长袖标还给王默。啊，
3: 我？
0: 王默，请上前领队长袖标。
4: 太好了，王默，你又是我们的队长了。
5: 什么又是？他明明一直就是我们的队长。
4: 对对，一直就是。
2: 不对吧？
4: 太好了，
2: 队长袖标应该给我吧？
4: 王默队长，快去领啊！
6: 教练。
0: 小子，还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吗？
6: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嗯，
0: 不错。
6: 谢谢教练。
4: 耶！
2: 真好！
4: 我队长又回来了。
2: 不公平！哼，就这么随便把袖标给他了，不是应该来场公平的竞选吗？
7: 峰哥，你没事吧？啊？
8: 公子哥儿，不服气啊？怎么，你还想竞选队长？
9: 是啊，公平竞选嘛。
8: 就凭你坐了一整场冷板凳？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8: 字面上的意思。
2: 你别瞧不起人，我这是在养精蓄锐，我会让你看到我爆发的时候。
5: 教练，对不起。友谊赛的时候我才领会到您一直强调抬起头的真正含义，之前质疑您的训练方式还带头罢训，是我不对，请您原谅。
0: 之前我为了你们想尽了各种训练的办法，可你呢，总是各种不满，说起来啊，我还真是有点伤心呢。
5: 对不起教练，都是我的错，请您原谅我吧。
0: 原谅你可以，只要你啊答应我一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0: 你特训季风，练带球。
2: 等着瞧吧。
5: 什么特训？这个门外汉，教练您没开玩笑吧？
0: 怎么，你不愿意？
5: 我，您明明知道我和那家伙不对付。
0: 哎呀，原来你跟我道歉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5: 这个，哎呀，
0: 看来我还得继续伤心一段时间了。
5: 哎呀，别，教练，我答应就是了。
0: 确定以及肯定。
2: 这大叔，你安排训练可不能忘了我呀。
0: 好啊，我正好安排燕玲给你特训。
2: 什么？我才不要让他特训我呢。
0: 真不要？
2: 真不要。
0: 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你得证明你不需要特训。
2: 这还用证明吗？严虎有史以来评估测试的最高分，你特招的精英啊。
5: 精英？切。
0: 那我再给你安排一场测试，你敢来吗？
2: 敢。有什么测试能难倒我季风？尽管来吧。
0: 好，我承诺，只要你赢了，那我就取消燕玲特训你的决定。啊，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规则很简单，只要你在30秒之内带球通过障碍，到达球门就算挑战成功。否则，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还有，机会只有一次哦。哦，
2: 一次？
0: 怎么，怕了？
2: 谁怕了？30秒，对我这种风一样的男人来说，太轻松了。
7: 峰哥，不会有问题吧？
2: 风一样的男人，难道你不相信？
7: 是啊，当然相信。
2: 来，开始挑战。
0: 预备。

0: 30秒，时间到。
1: 不行不行，这是失误，再来一次。
0: 输了就是输了，有些人就是喜欢找理由。
1: 谁找理由了？
2: 小子，这特训不会让你白练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完成，我就给你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
3: 我最想要的东西，那不就是自由吗？像小鸟一样自由翱翔，什么都不管，想干嘛就干嘛。
1: 大叔，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1: 不是忽悠，
2: 绝不忽悠。
1: 那还等什么？越走越快，走，去去去！
4: 峰哥，你变脸也太快了吧！等等我，
5: 教练，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让燕翎特训季风呢？
2: 你不觉得这两个小子身上有相似的东西吗？
5: 相似的东西？
2: 让他们磨合磨合，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呢。
5: 不一样的火花？
6: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花甩起来！一二三四，二二。
1: 我们的拉拉队不错呀，有模有样。
6: 二二三四，
0: 快点过来，别磨蹭了。
6: 二三四一。
1: 来吧，怎么练？是跑50圈，还是蛙跳500下？玩，玩，玩，没关系，来多少我都能行。
0: 季风，认真点，足球训练不是好玩。我可没时间一直陪着你胡闹。
1: 好好，那你赶快说说你特训的要求吧。
0: 要求？就你这水平，切，算了吧，只要你能带球通过台阶。到达大树的位置就算通过。
7: 哦，好多台阶啊。
1: 就这没了？
0: 没了。
7: 峰哥，有难度。哎，
1: 这有什么难的，我抱着球上去不就行了。怎么样，算我通过吧。
7: 峰哥，
0: 忘了告诉你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准用手。
1: 不准用手？你上去试试。
0: 不服？你看仔细了。
7: 哥，带球上台阶难啊，你能行吗？
1: 难？他都能上去，对我来说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0: 分分钟的事儿，那你就试试吧。
1: 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呀？给我等着，小小台阶难不到我季风。
7: 峰哥，注意带球力度，轻点轻点。重点重点。
1: 嘿，什么鬼，这球完全不听指挥啊，气死我了。
7: 峰哥，你没事吧？
1: 我
0: 这还真是啪啪打脸呀。
1: 这才刚刚开始呢。
0: 身体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得好球才怪。
1: 行。这个可以有。嘿嘿，我果然是天才。
0: 喂，你这是在耍杂技吗？
1: 你管我用什么方式啊，只要能把球带上去，那才是王道。嘿，哎，没有什么能难得住我季风。

0: 为什么？
1: 哟，啊，刚才我在那边好像听到某人说带球上去就几分钟的事儿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下面呢？
2: 急什么？我不过是热身的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
3: 切，
1: 就一丁点儿。
2: 嗯，对，就一点儿。
1: 那请开始你的表演。
2: 好，你就看着吧。

0: 峰哥，
1: 某人牛皮吹得啪啪响，有本事就一次性完成训练呗。
2: 一次性？我可以一次性直接把球踢到大树去啊。哦，我怎么早没想到？你不就是想玩我吗？告诉你，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看好了。哎，啊！啊！哦，我的球！我球！峰哥，你没事吧？
1: 真搞笑，
3: 真是个菜鸟。
2: 为什么会这样？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铁西瓜，
4: 别动。
5: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6: 好嘞。
3: 二位，二位
7: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0: 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1: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2: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0: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1: 什么大炮啊？
3: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1: 哦，
0: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2: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0: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4: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5: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2: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5: 说古比今嘛啊。
3: 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4: 对对对对。
7: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上墙堡来！杀个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
1: 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1: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扫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了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哎，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

0: 哎，
1: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些，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

0: 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

0: 众，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

0: 有深远，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

0: 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0: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
3: 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 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呀。
3: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 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

0: 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说？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客气。
5: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8: 是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有你的
10: 账了。是
11: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

0: 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儿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的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88。
3: 停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快到连环雷了。
1: 嗯，
0: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
1: 快点，哎，快点，哎，哎，
2: 鬼子拼命了，
3: 准备打吧。
2: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3: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夜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

0: 发明了，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再见。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发枪！
1: 快！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子。

0: 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

0: 欧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

0: 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5: 我喜欢他，
4: 不愿意。
6: 杀我！杀我！杀我！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11: 越来越好。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等等。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1: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六十粒。

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司大爷，你看，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挖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我站住开枪了！起来，给！
2: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到了，打吧。
1: 准备。
0: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3: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让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3: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3: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3: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

0: 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 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

0: 19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老维氏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3: 你试试。不行，你想带？
4: 嗯，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3: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0: 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海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
2: 打台湾。
1: 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高兴。
3: 身后蹲，向炮炮照。

0: 有卫星船呢？
1: 没有。
2: 小样，加油啊！
0: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3: 没关系，连长，船组八面风啊。

0: 进来。怎么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假如今天晚上他们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派船出海去找。
1: 好。

0: 方向是东来的，恐怕是敌人的岛的。
1: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2: 八号连长靠不靠？
0: 靠吧。同志们，战斗准备。

0: 老爹，把四面房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1: 开门呐！开门！
2: 小心别慌，把小凤先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土匪啊。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告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敌情，就这么多。
2: 看得见那边岛上灯塔吗？
0: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
2: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高二排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看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探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沙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0: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3: 走吧。
4: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2: 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0: 你的身体不好啊，飞上吧，注意监视海上。
1: 连长，有事吗？
0: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1: 扣好了，连长，没油处啊。

0: 是的，
1: 诺，
0: 下一卡起，接空。
2: 报告连长，人到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不行，撤退。
3: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4: 老人家再见啊！
3: 走了，走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李店长，全怪我不好，马谋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完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锅，我也有责任的。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
2: 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屠戮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3: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2: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困难吗？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来山跟敌人坚持了1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5: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6: 对。

0: 们大草棚的家伙不够，还不要我来向老人家寄发石子。
1: 他们都不在家，你先去找找他们，待会儿等他们回来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0: 哦，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老人家，想跟您借把斧子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2: 斧子呢？
0: 哎，
2: 好，好。拿去用吧。
0: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2: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2: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0: 不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2: 哦，是解放军呐、啊！
0: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2: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呀、啊，通通的都来过。
0: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2: 哎，怎么不抢啊？世纪之机，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0: 老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可是啊，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到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了。

一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的，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了，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战是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0: 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唱三语。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2: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2: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2: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啊？
1: 你怕兵吧？
2: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青。

0: 抢走了我们的遗产，是把我爸爸抓去了。
1: 抓去多久了？
0: 一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1: 那现在在哪儿啊？
0: 不知道在哪儿。
1: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0: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1: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东方红，太阳升唱。

0: 泽东。
1: 谁叫毛泽东啊？
0: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
2: 哎，
0: 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户，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2: 小哥吗？小姑娘？
3: 小凤
1: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4: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老子上一下来了四十几口人，咱们就有两亩山芋，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5: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四十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一块儿饿死哦。
4: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5: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哎，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知是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1: 是，
0: 回来。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2: 东边来了三只船。
3: 谁的船？
2: 看不清。
1: 是敌人船吗？
3: 做战斗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1: 好。

0: 敌人闯。
1: 红军，
2: 哟，
1: 高上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2: 是，
1: 回来，重复一遍。
2: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报告连长，来了。
1: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2: 是。
1: 排副，你带领突击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发团回家。
1: 好，林大爷，
2: 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
0: 拿去。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是送信的。
0: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吆喝他们靠岸。
1: 走，
0: 先别去，
1: 他们叫你们先派人船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养的。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3: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4: 回去。
5: 班长，敌人跑了。
3: 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0: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1: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你瞧，
0: 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1: 有七八十个。
0: 有多少船？
1: 十几只。
0: 有多少枪？
1: 这个说不清了。
0: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们。
1: 哦，
0: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再放你们回去啊。
1: 哎呀，原来你们是解放军。哎，真运气。同志，咱们的家乡也是解放区啊。
3: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木筏回家去送信了。
6: 不行啊，太小了，在海里顶不住风的。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倒不如啊把破船改造木筏，派人回去送信，不是很好吗？啊，
7: 对对
6: 对，
7: 这
6: 办
7: 法
6: 好，
7: 好，
6: 对对，
3: 好，
6: 那么我们马上把这个业呢告诉连长去啊。
3: 好，
4: 走，
3: 同志们啊，友谊来哟，
8: 哎。

0: 你可别捏死他。
1: 你这丫头，我帮你忙你还不领情啊？我给你放了。
0: 别放了，
1: 这不是碗吗？给你。
0: 谢谢你啊，老总。
1: 什么？叫我老总？
0: 哦，夏同志，谢谢你，夏同志。
1: 挑屁股，那给你。
0: 夏同志，你学个狗叫吧。
1: 我不学。
0: 嗯，学吧学吧，我明儿个请你吃三鱼。
1: 那我明儿个再给你学啊。
0: 不跟你玩了。
2: 小胖，小胖，妈叫你呢。

0: 麻子已经快好了，老人家，请来看看哪儿不对。
1: 好。我看呢，把个箭头给砍了去吧，要不然会顶着水走得慢的。
2: 对了，让水穿过筏子走。
1: 哦，有篷有舵吗？
3: 对哦，简直跟这小船一样。
0: 现在筏子是造成功了，可是要研究一下派谁回去送信。
2: 我去，
4: 队长，我去。从开始造筏的那起，我就下了决心了。

0: 好吧，不过还需要派个人帮助你。
1: 小杨他早就提出个要求了，他愿意跟我一块儿去。
0: 小杨，好好完成任务，争取立功。
2: 你放心吧，连长。
0: 好啊。机组联络信号，到了岸上以后放几堆火，让我们知道你们到家了也好放心。
3: 好，连长，希望你们不要冒险，我们很快就回来。
0: 我们把枪换一换，要坚决完成任务。
3: 连长，你放心吧。
0: 路上小心一点，快去快回来啊。
4: 排长，
5: 啊，
4: 排长，
5: 哦，
4: 记住啊，把指南针呢放在木桶里面，划个洋火看，连长风啊吹灭了。
5: 哦，谢谢老人家。
6: 小杨，篮子里有干粮，路上吃。
2: 哦，谢谢你了，小凤。
5: 谢谢小凤。

0: 我们每人刻两双筷子留个纪念。
1: 时尚，奢华。

0: 智，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也。

0: 部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0: 的手机没有的，他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

0: 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TV 快退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活泰博物馆。

兼构历史，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载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塑，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刺破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建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实，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王朝更迭如走马，藻井旋生，岁月奔

0: 宫传林间，飞天壁画凌空域。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幻彩万事，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2: 2018年初春，天还没透亮，晋中榆次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突然传出一阵争吵声。
3: 牛和松，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咱们就离婚。
2: 在邻居们眼里，牛和松可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妻子用身体堵着门，10岁的儿子光着脚跑出来，死死抱住爸爸。
3: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那个穷山沟，这个家你不要了。
2: 牛和松没说话，目光落在门边一个发白的军用挎包上，那是他当兵时用过的。他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然后背起包转身拉开了门。这位曾荣立2等功的退役军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向太行山深处一个无人看好的名叫后脑的村子。时间回到1年前，刚脱下军装的牛和松成了晋中日报的一名记者。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靠着好政策通了路，搞起产业，脱了贫，但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治是湖关县后脑村，他的心就会一沉。
4: 哎，我报道了那么多的致富路，为什么我的家就无路可走？
2: 好几个夜晚，他坐在书房，把2张照片摊在桌上，一边是别村的新房新路，一边是家乡的老屋陡坡。那个在部队里喊了22年的为人民服务，此刻就像锤子一样敲打着他。
4: 我得回去，我得给家乡闯出一条真正的路来。
2: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愣住了，她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
3: 你才刚回来，报社的工作不要了？
2: 妻子的反对是牛和松意料之中的，可军人的性格里有股子轴劲儿。他软磨硬泡了3个月，将村里的难讲，自己的不甘，妻子最终妥协了。
3: 1年就1年，你要是干不出个样，就必须回来。
2: 2018年初，牛和松递上辞呈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村里的名

没人相信这个书生式的退役军人能用一双手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回到村里，牛和松做的第一件事

0: 偶然间，他发现著名的青龙潭瀑布近在咫尺，可一道近乎垂直的悬崖像一堵巨大的石墙，把所有机会都挡在村外。一崖之隔，两个世界。于是他连夜勘察地形，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修路。可开山修路谈何容易，60度的陡坡，挖机开不上来，村里的青壮年又大多外出，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面对大山，他能调动的第一个兵就是自己。2018年9月3号凌晨，牛和松在村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1: 我想邀请后脑村的父老乡亲和我一起上坡除草，开荒修路。我会在后脑村竖起一面旗，愿意跟着我干的就穿上劳动服，戴上厚手套，拿上一把镰刀，扛上锄头铁锹，朝着红旗的方向来找我。如果人多了，咱们开火起灶；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也会坚持到底。我不相信这短短500米的距离就能阻碍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0: 清晨，牛和松独自背着那面红旗上了山。他在最陡的坡前用力插下，旗面上的两行字在荒凉的山坡上显得格外醒目：立下愚公移山志，脱贫攻坚奔小康。很快，山路上有了人影。76岁的老党员李文福默默地扛着镐头上来了。接着，是老主任牛海富、妇女主任李淑芳，村里的老党员、退伍的老兵，三三两两的也都来了。
2: 牛连长，算我一个。这山呐、早该修了，就是缺个带头人。
0: 一支由老党员、老兵和老人组成的三老修路队，在红旗下成立了。没人知道他们这双手在面对坚硬的石壁时到底能不能赢。设备不够，大家就用铲子撬，用肩膀扛。没有石头，他们就用最土的筏子，用麻绳把人吊在悬崖上，一锤一锤地敲。可在悬崖峭壁上修路，光有力气是不够的。牛和松又把自己的工资拿了出来，买工具，买材料。他的这股子傻劲儿打动了乡亲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把钱借了回来，留守的老人卖了家里的鸡蛋把钱送过来。在这张明细表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老乡们的每一笔捐款。牛永刚50元，李伟东100元，方圆圆1000元。直到有一天，牛和松在捐款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牛星宇，20元。这是他的儿子，那个当初哭喊着求爸爸别走的孩子。这20块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牛和松心里最硬的角落。他发誓一定要带着乡亲们修出一条致富路。然而，大山在给了他希望的同时，也并没有吝啬他的凶险。一次，在往山顶运送石料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2米多深的山沟。
2: 快来人呐！车翻了，压住人了！
0: 牛和松满脸是血，被两块巨石死死卡住，昏迷不醒。医院里，妻子看着缠满绷带的他，泣不成声。
3: 咱不修了，行不行？命要紧啊！
4: 我当过兵，这路就是我的阵地，只要路没修好，我就不能撤。
0: 住院的第8天，刚有好转的牛和松执意要出院，妻子没再阻拦，她起身帮丈夫收拾好行装，送他出发。几天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红旗飘扬的工地上，只是这一次，他背影里少了一丝对家人的牵挂，多了一份背水一战的决心。一年后。

0: 一条长470米、拥有359级石阶的挂壁山路，如一道天梯，终于将悬崖两侧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大家给这条路起名为“新时代愚公路”。路通了，但牛和松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修路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再次折腾起来，带领村民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清水池，把废弃的猪圈牛棚改造成了传承精神的愚公精神展览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21年，牛和松带领村民贯通了3000多米长的旅游步道，它像一条纽带，将散落在各处的景点和乡亲们的希望串联在一起。这条路，乡亲们执意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和松路。从此，后脑村正式摘掉球帽。从2018年离家到2024年，整整6年，牛和松卖掉自家房子，带领乡亲们凿出4条路、2个景点、5000多米山道、上1000级石阶。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后脑村，会看到另一番景象：悬崖边，30多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民宿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村里的山楂、核桃、柿饼装进印着青龙峡的礼盒，成袋的运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启了民宿，做起了导游，搞起了直播。牛和松呢，依然黑瘦，他常独自走到愚公路的起点，看着远方，而他的身后是充满活力的新村。
1: 这路就是我的孩子，我也看着他百年乡亲们在乡村征程的道路上

0: 是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打我！打我！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4: 妈，
5: 哎，越来越好。
1: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0: 让生命被利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时刻绷紧安全弦，较真碰硬抓落实。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我现在呢是在山西中阳荣新焦化有限公司高家庄煤矿的入井口，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

0: 对出入井口的工人的身份卡呢，进行一个及时的核实与检查，以做好井下安全生产。
1: 高家庄煤矿年产煤炭120万吨，是高瓦斯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等于10立方米每吨，属于瓦斯涌出强度较高的矿井。应急监管专员在严把入井人员关的同时，进一步检查入井前的安全确认流程，
2: 检查这个人卡是否分离，通过身后的这个唯一性检测装置检测是否分离。第二个，是否这个能够精准的显示入井人员在井下的这个位置。第三个呢，能够准确的监测到当班的入井人数。
1: 应急监管专员还深入井下实地查验通风布局合理性，核算风量风速达标情况，检查风门密闭风桥等构筑物完好性，并查看局部通风机双电源配置及自动切换功能，同时全面排查瓦斯传感器布设位置、报警断电响应性能，核验监控数据上传稳定性，抽查一线人员便携检测仪使用情况，确保瓦斯监测精准有效。
3: 我们开采前，我们采取了本煤层及临应层进行打钻孔预抽，保证本煤层瓦斯含量降到每吨6立方以下才能生产。开采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采取了高位钻孔及面后插管进行采空机瓦斯出采，保证工程人员回采期间瓦斯浓度不超0.6%。所有的监控数据我们均同步传入到市、省、国家监控平台，做到万无一失，保证矿井安全生产。
4: 我现在是在山西曙光传闻煤业有限公司的地面瓦斯抽放泵站，现在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正在进行现场安全检查。
1: 传闻煤业年设计生产能力120万吨，生产体量大，安全管控点位多，风险防控任务重。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下沉企业一线，重点围绕顶板管理、水害防治、瓦斯治理等关键风险点开展隐患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逐一指出，当场交办整改，限时闭环消耗。
5: 我们已严格按照无落实要求，明确责任均已发散，进行整改形成闭环，坚决杜绝相关隐患重复出现，确实守住安全红线底线。
1: 应急管理部门还督促各煤矿由矿长牵头开展起底式自查自纠，将相关事项纳入领导代班值班重点内容，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同时对高瓦斯矿井安排监管专员重点盯守，对其余低瓦斯矿井开展常态化巡查，统筹现场监管与远程在线双监管模式，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监管。
6: 我们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实行一矿一测一专班，精准推进隐患整治，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现在的高考物理再也不是套公式就能得高分了，很多同学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公式背得烂熟，一遇到创新题就懵，答题写了满满的一页，得分却少得可怜。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多位一线物理老师，请他们讲讲冲刺阶段的提分方法。
8: 现在的高考物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背公式套题型，它越来越注重和真实生活场景结合，对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9: 一方面是我们回归课本上的一些事例，另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模型创新，就是它不再是我们之前单一的这种基础模型，它会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去做一些结合，出一些创新的题目，考察的知识点更为广泛，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考察会更强，要求这个学生不光是单纯的去学习公式、记忆公式，而是希望他们能做到举一反三，应用到生活中，把这些物理的知识。
8: 面对这些变化，老师们总结出了科学的备考方法，帮同学们精准补漏。
10: 一、教材利用，关注概念、例题、习题、原型的理解。二、笔记利用，回顾知识体系、模型方法的建立过程。三、错题利用，深度复盘错因，使审题不细、知识不清、方法不熟、计算不对还是符号混淆，并用一句话进行总结。
11: 希望同学们可以再抓一下规范化训练和现实训练，争取不要在高考中出现会而不对的这个局面。再一个就是

0: 希望在最后阶段适度刷题，保持手温。
1: 老师提醒，除了把知识学扎实，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提分点，一个是基础分，一个是规范分。
2: 首先第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回归课本，重视基础，因为目前的高考题大概有70%的占比是基础题和中档题，所以我们要把基础的分都拿到手。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认真审题，因为目前的题的话会出现一些坑点，然后要把里边的一些关键词做一些分析，然后转化成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些已知条件。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答题规范，因为其实在高考的话，大题这一部分占比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的这个按步骤答题要重视这种基础的公式、核心公式以及推导公式的来回应用，然后去拿到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分数。
1: 考场上的时间分配和答题策略也是决定很多同学能否正常发挥的关键。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两条实用性建议。
3: 一，时间准，在临场发挥层面，高考物理时间控制决定了分数的高下，大家的选择题时间尽量控制在30分钟之内，为大题预留足够的时间，这是高考成败的生命线。在平时刷真题的时候，就要分段卡住时间，让适合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断的熟练强化。二，下手狠，不要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对于新高考常见的材料比较长的题目，要做到一次读题就能抓住所有条件。面对了然于胸的题目，下手就要一次答对，对于读两次还是不懂的题目，就要果断的放过，浪费时间就是已经丢分。高考从不强调必须答对某个题，我们追求的是最终的总分。
1: 那些你反复推导过的公式，画过无数次的受力分析，终会在考场上变成你实实在在的每一分。
4: 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我省各地大中学校纷纷组织活动，为校园心理健康教育注入了温暖而积极的力量。
5: 初夏的校园绿意盎然，在山西财经大学的操场上，一场团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大学生们通过趣味运动、手绘、真心话大冒险等活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疏解压力，增进友谊。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心理月活动，整体感觉很温暖，也很有意义，也意识到心理和照顾身体一样重要，
7: 帮助学生重塑内心的确定感，拉近与身边人的情感链接，并以此为抓手，引导学生建立稳定的自我认知，塑造坚韧乐观的积极心态。
5: 在心理健康月期间，山西各高校还陆续推出了心理观影沙龙、减压冥想工作坊、专题讲座、步数换绿植等一系列活动，将专业的心理知识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温暖服务。
8: 在以前，我总觉得心理问题离自己很远，现在我明白了，当我们遇到心理困扰时，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大学生，我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更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5: 我省各中学校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护航学生心理健康。阳泉市第11中学举办了第4届校园心理剧大赛，高一高二的学生通过原创剧目，将青少年成长中常见的情绪管理、学业压力、家庭关系等心理困惑搬上舞台，让抽象心理问题变得可见、可感、可讨论。
9: 心理剧呢，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直面自己问题的一个过程。我们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根据心理剧剧本这样一个正确的导向，去更好去解决问题。
5: 晋城市高平一中组织了趣味搭塔活动，让高一年级的学生们在团队协作中放松身心，舒缓情绪。学校的心理健康辅导教育中心还设置了团体辅导区、心理宣泄区等11个功能区，配备身心反馈治疗椅、宣泄器材等专业设备，为学生提供多方位的心理健康服务。
10: 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底色，所以我们会依托心理中心做好家校社协同，完善好危机干预体系，让心理健康教育更贴近学生生活，引导学生主动关注自身心理状态，学会自我调节和自我关怀。
5: 525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温暖的校园文化实践，更是一次润物无声的生命教育。它提醒每一位学子，成长路上不要忘记关爱自己。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对于与银行卡绑定的 ETC 是又爱又恨。最近呢，我省新推出了一款预付式记账卡 ETC， 把银行卡与 ETC 解绑。
1: 工作人员介绍，这款 ETC 的特点在于不受银行卡绑定限制，实行预付通行费加及时结算机制，不限车籍地域，实行阶梯式预存资金。司机朋友可通过山西 ETC 小程序直接办理，或者也可在全省128个线下网点进行办理。
2: 在办理时推出两类产品，一是双片式电子设备，就是咱们传统的 ETC 设备，二是单片式电子签，无卡式设备灵敏度高，设备精美小巧，语音播报提示功能。在办理 ETC 后，全国高速通行享受95%优惠，同步享受全国差异化优惠政策。
3: 前由于发生了故障，导致了出去两三次在等这个人工通道特别吃力，所以就是今天出户专门过来处理。新款收费比以前就相当于更精准，它不是分段有这个计费啊，另外是节约时间，一个固定的段就是它这个折扣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工作人员介绍，当前预付式记账卡只开通了一类客车及9座及以下的普通家用小客车的服务通道，其他车型后续也将逐步开放。它有四方面特点：一是先存后用，建立 ETC 专属电子账户，预存通行费，高速通行实时扣费，及时结算；二是不限车辆户籍地，只要证件合法齐全都可办理；三是充值灵活，退款便捷；四是开票方便，设备费可通过山西 ETC 微信小程序一键开具电子发票，通行费可通过票根 APP 或小程序轻松开具。双片式电子标签暂定价含卡每套99元，单片式128至368元。在新产品上线的同时，也要提醒广大车主，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 ETC 话题实施电信诈骗，如果收到 ETC 过期需验证、账户异常将被禁用、设备失效需激活等短信，附带陌生链接，请提高警惕。官方发送的业务短信绝不包含任何链接，请广大车主牢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个人信息，不给陌生人转账。如有业务需求，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0: 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迎来强降水，省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和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这场降雨会持续多久？对气温的影响大不大？记者今天上午走访了省气象台。
4: 据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17点到今天7点，全省11市共2484个监测站点出现降水，降水量在0.1至78毫米之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汾霍州陶塘峪乡孔建村，32个站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受高空槽影响，本周前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持续小雨天气，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雨。
5: 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降雨天气。25号的话，考虑是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晋中的东部、长治和晋城，考虑是会达到中雨，局部可能会出现大雨。26号的话，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考虑北中部局部可能是在傍晚到夜间前后可能会局地伴有雷暴大风。27号目前来看，旦同朔州、忻州还有吕梁北部雷暴大风过境的时候，局地可能会阵雨。
4: 本轮降水过后，还将带来阵性大风天气，最低气温降幅0至4摄氏度，局地可达6摄氏度。
5: 28号的话，考虑是东部，有这个大风天气，平均风力的话达到4到5，阵风的话达到6到8级，以西北风为主。受这个降雨天气影响了，最高气温都不是很高，但28号以后气温是缓慢回升的。最高气温以太原为例的话，大概到了30号、31号能升到30度左右。
4: 连续的降雨天气将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出行时应注意避开老旧墙体、广告牌和大树，避开水淹路段，远离井盖、电线杆等危险地带。驾车出行更应该适时开启示廓灯、雾灯。

0: 减速慢行，安全礼让。农业和市政部门应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各项防范预案，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城市交通平稳有序。
1: 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我们推出雨天安全出行系列报道，提示大家雨天驾车安全先行。
2: 很多驾驶员朋友觉得日常开车熟练，雨天只需放慢车速，但事实上雨天路况特殊，车辆任何细小故障都有可能被放大，出行前的检查必不可少，这也是安全出行的第一道防线。
3: 出发之前应该提前检查车况，包括您的胎压，还有车辆的各项指标是否正常，还有灯光是否正常。同时我们在出发之前也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这些危险的路段。
2: 交警提示，雨天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大幅下降，刹车制动响应会相应变慢，驾驶员应当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预留充足的反应和制动空间，杜绝跟车过近随意加塞，时刻留意横穿马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在行车途中如遇积水路段，也应当先观察或绕行。
3: 雨天会致使道路的摩擦力下降，我们的制动距离就会加长，这个车距要拉大3到5倍的距离。驾驶的过程当中不要急点刹车，不要急打方向盘，确保行车的安全。如遇积水路段一定要慢速持续的行驶，就不要随意的去换挡。如果是电车的话这里不建议大家去通过涉水路段因为极有可能导致电子元件发生短路无法继续行驶。
2: 交警提醒，雨天能见度差，灯光是车辆的信号灯，小雨阴天视线一般时打开示廓灯即可，中大雨能见度大幅降低时需开启近光灯或前雾灯，暴雨浓雾能见度极低时还需开启后雾灯。
3: 灯光使用不正确这个慢散射的情况发生，导致前面的路况驾驶员没有办法看清楚我们的视距就变短，没有办法了解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及时打开雨刮器，同时把后视镜的除雾功能打开，保持后视镜清洁。
2: 如果一旦遇险情，应第一时间解锁车门、车窗甚至天窗，确保司乘人员安全，并根据现场需要及时拨打110或119求救电话，等待救援。
1: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度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聚焦我省战略发展所需，统筹数学、物理学、化学、基础医学等基础学科布局，支持开展目标导向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加强有组织科研，力争在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持续培育产出标志性原创成果。近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互联网与文明相锋建设分论坛发布了15个互联网赋能文明相锋建设案例，太原市小甸区引领闪光计划项目成功入选，为我省唯一入选案例。15个案例涵盖学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繁荣乡村文化生活、农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领域。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里，我省大部地区已经迎来了大范围降水天气，预计今明两天还将持续。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小雨，并且会伴有四级左右、短时五到六级的东北风。到明天，大部地区又会迎来小雨或者是阵雨了，其中在北中部局部还将会伴有雷暴大。

风天气，要注意防范。受降水影响，今天各地最高气温呢普遍降到了只有20度出头，阳泉晋中甚至不足20度，要注意及时保暖。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让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22到16度，黑水化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0到14度，云冈石窟小雨23到1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2到12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4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1到16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2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1到11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1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21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1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1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说过，我从不杀老幼。

0: 黄将军，你的坐骑呢？
1: 那马九叔战阵尸体栽倒了，因此我败了一阵。
0: 你的保家公呢？也有百步穿杨的本领，箭无虚发，为何只跟他一味斗刀而不射杀关羽？
1: 明日再战时，我定射死那关羽。
0: 好，来人，将我的宝马赠与黄忠，助你再战关羽。
1: 谢大人。
2: 大人呐，黄忠说他的坐骑九叔战阵刚才落马，在下感觉此言断不可信。
0: 哦，为何？
2: 那关羽与黄忠杀出战阵，有兵士随其后，军士亲眼看到关羽将黄忠砍落马下，却舍不得杀。那军士还亲耳听到关羽说：“你走吧，吾不杀老幼。”你看这。
0: 哦，原来是黄忠战败，关羽饶他一命。
2: 可疑之处就在于此啊！大人请想，那关羽既然是来取长沙，我等便是他的死敌呀。他为何对敌射而不杀，留他一命？大人请想一想，这贵阳郡是如何丢的呢？
0: 赵云战败陈英，却射而不杀，又是陈英做了内应，里应外合，陷了城关。
2: 大人再请想一想，这武陵郡又是如何丢的？
0: 从事公制，被张飞感召，叛逆投敌，从背后射死其太守金旋，后来竟接替主子，做了武陵太守。
2: 那今日黄忠与关羽之战，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0: 黄忠素来忠义，他不会叛我，我连自己的坐骑都送与他了。
2: 大人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这样，明天黄忠出战时，我会制下严令，命他临敌前开弓放箭，射死关羽。以黄忠百步穿杨的本领，要想让关羽死，一箭一定能取关羽性命。如果他与关羽暗中勾结，就虚张声势，这箭头就一定射不准了。始终时间，我们拭目以待。
2: 哎呀，这太高明了。

0: 黄忠，既饶你不死，何敢再来啊？黄忠失主俸禄，就该与主分忧。头可断，志不屈。只要我有一口气在，足下休想进长沙呀！
1: 哼哼，
0: 你虽年迈，却是个尽忠职守的将军。那好，我就成全你，放马过来，
1: 看刀，
0: 冲！哎呀！

我真好恩将仇报。他不射杀我，是为报昨日之恩。

0: 韩大人，拿着！诺，本将无罪啊！备注奸逆，你以为我瞎了吗？昨日战关羽，你马失前蹄，关羽不忍杀戮，这期间就必有贯通了。今日出战，你两番虚拽攻陷，第三件。 却又故意射偏，这不是通贼，又是什么？今日若不杀入，必为长沙后患。听令，把黄忠推出府门，当众斩首，以儆效尤。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0: 你们是想学武陵城的拱志啊？谁再给黄忠说情，与他闭嘴论处！
2: 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来。

黄登通敌，依法处死。刀斧手听令，斩！

0: 魏延，你想造反？哼！汉升将军是长沙的屏障，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全城的百姓，
1: 黄忠通敌，太守下令斩首。魏延，你敢抗命，连你一并斩首？哈哈哈哈哈！韩玄算什么东西？
2: 残暴不仁，清闲满事，祸害城上，我早就向魏民除害了。众军士，随我举义，捕杀韩玄，投奔刘皇叔。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举义 魏延，不可乱来呀！魏延，快回来，快回来呀！魏延，
0: 韩玄在哪里？韩玄在哪里？
1: 魏延，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杀贼。
1: 魏延，我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叛我？
0: 我屡立战功，但你却有功不赏，无罪缺乏，让我做一个偏军校尉，这还叫不薄吗？
2: 魏延，不可造次！啊，
3: 魏延呐，你为何杀了韩太守啊？
0: 韩生不必惊慌，这样的太守死了，那是一城之福。哎，黄将军，在这长沙城文武中，属你德高望重，我等请你领衔。我们一起打开城门，迎接刘备吧。嗯，
4: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下作？这种背主求荣的事，哼，足下自便吧。
0: 将军。

0: 军师，云长，
1: 拜见主公军师。云长，我前日起身只见营中轻骑到卷，一押自北南飞，连叫三声而去。我便问军师，此诏何用祸福啊？军师休战一刻，说长沙军已得，我都不敢相信。结果当天下午便收到了你的捷报。
2: 大哥让我三十日取下长沙，而今天。
0: 已经十九天了。更可赞的是，云长只用五百校刀手便取下了长沙，如此勇略，无异于当年过五关斩六将。
1: 大哥，军师，请入蜀衙。
0: 这长沙郡到底非小郡，太守蜀衙气派非凡啊！哎，那黄忠怎么样了？
1: 这个老黄忠真是个英雄啊！我和他交手两日，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
0: 他人呢？快快请来相见。
1: 你们来之前，我请他出来迎候，日后也好辅佐兄长。可他托病拒绝了。
0: 我早就知道这黄汉生在长沙军民中威望甚高。 我如得不到他的辅助，便难得长沙一郡的民心呐。
3: 主公说的甚是，既然汉生称病，主公就应该亲自探病。

0: 在下刘备，久仰将军大名，故不揣冒昧前来拜访。
1: 我知道你是刘皇叔，可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足下府门大敞，在下不请自入。
1: 如果我请你出去，你会出去吗？
0: 会，但我会一直在府门等候，直到将军准我进来。
1: 嗯，哎，此处无座，请皇叔入内拜茶吧。
0: 不必了，何不席地而坐，开城相谈。

0: 黄老将军，今日在下是想请将军出山相助的。这些年间，奸雄祸国，天子蒙尘，纲常尽坠，黎民百姓更是饱受苦难。我等这些大汉臣子们何忍坐视啊！
1: 我老了，也厌倦了，心灰意懒，全无功名大业之念了。
0: 非也，将军名字为忠，人如其名，视忠贞如性命，自汉生，可见是为大汉而生，盼望大汉太平繁荣升平啊！仅从将军的姓名中，就足见将军的雄心壮志了。更何况，将军虽年长些，但武艺盖世，忠勇无双，一口金背大刀，竟让关羽敬佩不已，时常赞叹。还有，所持宝雕弓，百步穿杨，箭无虚发，连张飞和子龙都自叹不如。将军啊，你不仅是长沙威望所在，更是天下之柱。
1: 皇叔过誉了。
0: 黄将军，大汉将危，只有你这样的英雄豪杰才可以擎天柱地。今日刘备是想请你相助一臂之力的。

0: 在下对将军虽然渴慕已久，但时事不敢勉强，希望将军三思而后决，我会一直等候将军。
1: 我有一个愿望。
0: 请讲。
1: 韩玄虽然无道，可他是我的救主，我想取回他的尸体厚葬于南山。
0: 如将军不弃，下葬之日我与将军共同祭奠。
1: 多谢。
2: 魏将军请。
3: 好。
2: 主公和军师在里面候着呢，请进吧。

0: 为何如此？食其禄而杀其主，不忠也；居其土而陷其地，不义也。如此投机小人，必须杀。
1: 话虽如此，但若斩了此人，只怕降者人人自危，顺者不寒而栗，还望军师宽恕。魏延，你抬起头来看着我，听着，我能看透人间的忠奸善恶，更能看透你的隐秘心思。
2: 今日主公替你求情，我且饶你。日后尽忠报主，勿生一心。若生一心，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一心，我弹指间便能取你首级。在下谨记，在下谨记了。
1: 请主公赐魏延500金，升他做前军副将吧。
3: 传命，赠魏延500金，拜前军副将。
2: 谢主公，谢军师。
1: 退下吧。

0: 小明，你刚才是真的想杀他，还是做事震慑？我是真想杀了他。此人心存投机，生性凶狠。我担心此人留着，迟早会是个祸患。
1: 那为何又要我增进升职呢？
0: 朕忌惮之后，便得安其心。魏延虽然不贤，但敢做事，胆大过人。 昨日云长考教过他的兵法和武艺，所学也是颇有所长。此人留之可虑，杀之可惜。今日主公开口，我就趁势饶他一命。只要主公与我健在，魏延就不敢起异心。
2: 今日恩威并用，片刻之间折服魏延，令人钦佩。
0: 主公片言之间请出黄忠，这才是恩威齐天。主公，军师，荆州传来急报，说刘启公子病重，命在旦夕啊！
2: 天哪！为之为他日夜悬心，却不能消灾免祸呀！主公。 刘琦一旦过世，东吴内便必生波澜。
0: 备马，我率3000军星夜返回荆州，我一定要见刘琦公子一面。
2: 我随主公一起去。

仙之啊，你为何骤然而去，令人痛断肝肠，痛哉贤侄，哀哉

0: 不知刘琦，乃大贤大义。你们还记得吗？长坂坡之后，曹操追杀我们多日，若无刘琦率船相救，我们早成刀下之鬼了。还有赤壁之战，刘琦公子倾其所部为我所用，如果无他，何以成今日之基业，何以有荆州啊。
1: 刘琦虽是弱冠之主，但多次助我们脱大难，无刘琦，无我今日之盛。
2: 大哥，公子已去，人死不能复生。大哥，你不要太过于伤心了。
0: 二弟，我不禁为刘琦公子难过，也为荆襄前途担忧啊。
3: 现在我们兵多将广，粮草富足，有何可担忧的？
0: 我们占据荆州，是用了刘琦公子的名号，而如今公子并天而去，那周瑜岂有不追讨的道理？赤壁之役，东吴出力最多，在荆州城下败曹仁的仍是周瑜。鲁肃与我们有约，刘琦如在，荆州归刘琦。刘琦如不在，荆州当归东吴。如果我们不见前诺，周瑜必起刀兵。
4: 或许主公记错了，鲁肃与我们订约时，我说的是刘琦如在，荆州归刘琦，刘琦如不在，到时再商量。
0: 话虽如此，可怎么商量？人家岂肯商量啊？
2: 大哥，我们现在并非当年弱旅，取下长沙四郡后，拥兵六万，坚城十余座，进可攻，退可守。周瑜若想来，就让他来好了。斗智有先生，斗兵有我和翼德。大哥无虑啊。
3: 是啊，有我等的。打仗好啊，我们是越打越强，何惧周瑜那小子？
0: 不是惧周瑜，是我们理亏呀。
1: 主公，为大局起，只要曹操在，主公与东吴无论如何不可开战。我们虽得了四郡，但根基未稳，兵马虽多了些，但多为新募兵丁，攻马不精。何况四郡还需要分兵把守，反观周瑜所部，他让甘宁凌统屯兵巴陵，全力打造军械，操练士卒，以逸待劳已久。一旦开战，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差的结果是我军大势崩坏，再度落于赤壁之前的境遇。
0: 那可否密不发丧，过一阵子再说？
4: 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我们密不发丧，万一让周瑜知道，反而让他判明我军心虚，促使他冒险袭取荆襄。
0: 此时我心神已乱，待我冷静几日，再从长计议吧。
1: 主公，变乱在即，事不宜迟，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主公，变乱在即，事不宜迟。
1: 你有何意？
0: 我意，我们不但不满，还要主动向东吴发丧，坦率地告诉孙权他们，荆州刺史刘琦去世死了，我们正在治丧。另外，让所有兵马全部回营，掩藏起来，不要有一兵一卒的调动。周瑜不知我军虚实，或许不敢轻举妄动。之后，我们看东吴举动，再相继行事。
1: 赵军师说的办。
2: 遵命，大哥。

1: 子敬，我已下了诏令，任何人不必打扰。我也想有一个知心的人，来让我倒倒心中的苦水。
2: 主公请讲。此次合肥大战，我连败于张辽，耻辱。
1: 这是我继位以来第一次率兵。

0: 出征，本想借此立威的，而却不料连中敌军埋伏，四千多将士阵亡，还折了太史慈将军。反思赤壁之战，周瑜仅用五万精兵就烧掉了曹操83万大军，势惊天下，气吞山河，而我身为人主，何言自立？还有一件事情令我更为压抑，
1: 刘备连取长沙四军，兵威大振。
0: 不错，就在我战败之时，刘备却连连攻城拔寨，我岂能不愤？子敬，我想下到诏命，严惩己过，饮醉自责。
2: 不可！
1: 为人主者无过亦无罪，即便是偶尔打了败仗，也要像打了胜仗一样带给部下以志气。
2: 主公啊，你还年轻啊，
1: 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是熬不过你，他们都会死在你的前面的。
0: 耐性，你说的是坚韧和耐性。
2: 正是。主公，在下还有一事相禀。
0: 讲。
2: 现在不仅在主公面前有一座坟，此时此刻在江北也新添了一座孤坟。
0: 谁死了？
2: 荆州刺史刘琦。
0: 走，喝酒去。
1: 主公何出此言呢？
3: 三个月前你出使荆州，就看出刘琦已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你说长者半年，短者三个月，此人必死。果然才刚过三个月，他就真的死了。我们现在再去向刘备索要荆州，看他还有何话说。
1: 主公啊，刘琦固然已死，但是你估计这荆州咱们要得回来吗？
3: 你的意思是他们竟敢背约？
1: 不，在下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去要荆州，就要先想好了，要得回来怎么办，要不回来又怎么办。
3: 说得对，冷静下来一想，还是要不回来的可能性大。荆州这块肉他们不但已经到嘴，都吞到肚子里，怎肯轻易吐之？
1: 主公啊，请恕在下直言，就眼下的形势来看，刘备连得四军，军力大涨，兵锋正劲，这一消一涨之间，双方的力量大致持平。我料想诸葛亮算定我们不会与他开战，因此他定会赖着荆州不还。
3: 孔明奸诈，刘备虚伪。
1: 主公啊，在这个乱世当中，没有奸诈与虚伪，只有强弱与高下，正所谓成者英雄，败者贼呀。
3: 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只是一时气急而已。子敬，我议定荆州非要不可，要不回来

0: 也得要。说白了，就是明知要不回来，却偏偏还要去要。医者，去要，证明我们一直坚持荆州是我们的，而刘备只是做客于荆州。二者，若不去要，他们更会小觑于我们，视荆州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三者，我们要则他们不给，则使他们理亏。待时机成熟时，我们再用兵取荆州，那是取自己之物，义正、兵正、礼正。
1: 好，主公说的正是啊，我这就以为刘琦吊丧为名，前往荆州。
2: 主公，子敬。
0: 蒋钦，你不是应该在巴陵统军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2: 末将前来领取军械粮饷，今日寄回巴陵，临行前特来拜见主公。
0: 前方军情如何？
2: 啊，主公，很奇怪，末将来此途中与我军哨探相遇，他们禀报说，刘备把所有兵马全部收回在荆州一带，好像在提防大敌来犯之意。
1: 诸葛亮果然在备战。
0: 公瑾病情如何？
2: 啊，大都督他时好时坏。
0: 你出来的时候，公瑾身在何处？
2: 啊，大都督又抱病视察前线去了。
0: 啊，看来是公瑾让你来补充军械的吧？
2: 是。
0: 你辛苦了，即回巴陵去吧。
2: 末将告退。
0: 子敬，公瑾得知刘琦已死，立刻补充军械，准备动兵。他是已在荆州，你立刻就走，先去巴陵看望周瑜的病情，务必要阻拦他和刘备交兵，然后再渡江吊丧，索要荆州。
1: 遵命。

0: 大都督，你的伤病又犯了吧？哼，不但没犯，而且一日好过一日。
1: 大都督，已经半个月了，你一直握着这部残卷不放，反复的读，不知道这是何人所铸啊？对你有这么重要吗？
2: 此书乃一位高人所著，读来令我茅塞打开。现在我已经能看破其心、其智、其奸诈。
3: 谁？
2: 诸葛亮，他是我的天敌。如欲战胜敌人，必先以敌为师，洞悉他的所有心思，否则就会被敌所灭。
3: 荆州之役后，我痛定思痛，反复琢磨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现在，我已完全能看出此人长短，我已完全能料出诸葛亮所有心思。我必胜诸葛亮。
4: 大都督英明。
5: 大都督。 鲁肃先生坐船抵岸了，
2: 我又得跟他大吵一架了。
1: 大都督，你可以称病不见啊。
2: 岂敢？不但得见，还得出营。听着。

0: 你们谁敢对鲁肃不敬，我绝不轻饶。遵命。
1: 公瑾呐，
2: 子敬此行是向刘备讨还荆州吧？
3: 是啊，刘琦升天了，我们和刘备早就有约在先，刘琦在，他可以据守荆州；刘琦不在，他就应该还我们荆州啊。
1: 那不过是诸葛亮的一句托词。子敬，你觉得狗嘴里要得回肉包子吗？
3: 不愧是公瑾啊，一眼就看出要害。
1: 不过，主公的决断是要不回，我们也要要。好，有气魄。<笑>
0: 公瑾啊，你怎么突然到这巴陵阵前来了？使君，不闻军鼓，浑身都不自在。
1: 哦，果真如此吗？你可是刚刚让蒋钦领了20000人的粮饷军械呀、啊？
0: 主公担忧我向荆州用兵。
1: 对吗？公瑾啊，此次荆州不管要得回，要不回，我们都不能和刘备交战。为何？公瑾啊，你知道，刘备刚刚取下长沙四郡，军威大振，而我们在合肥损兵折将。 上将太史慈也阵亡了，这一消一长之间，孙刘两家几乎是势均力敌。再加上诸葛亮早就把大部分精锐部队收缩在荆州，这说明他对我们早就有了防备。
0: 你说的对，不过你知道此时此刻。 诸葛亮是怎么想的？都督明示，诸葛亮早就看破了你的心思，他算定我们不敢跟他开战。诸葛亮认为，只要曹操在，东吴就不会让孙刘联盟解体，主公和你不会为了一个荆州跟刘备翻脸，所以你前去荆州必定空跑一趟，诸葛亮也一定会赖着荆州不还。
1: 不错，这的确是诸葛亮的心思，被你一语道破，在下佩服。但是，公瑾啊，请你赐我一句实话：你真的要举兵攻打荆州吗？想，太想了。
0: 昼死夜想，我早就令吕蒙、甘宁、蒋钦在此厉兵秣马，3个多月，将士们斗志高昂，恨不得即刻一雪荆州之耻。不瞒你说，我已经下令，向巴陵两翼进军，步军3万，水军5万，分道行进。3天之后。 就可抵荆州城下，你无权这么做。别忘了，我是大都督，可战和大计不是由你来决定的，这必须听主公的决断。别忘了，我这个大都督屡屡事权傲上，有时候偏偏就不听主公。公瑾。
1: 子敬啊，我不会跟刘备开战的，因为战机未到。
0: 公瑾啊，既然不战，你为何还要向荆州用兵啊？既然要不到荆州。 为何还要去要？
1: 公瑾啊，莫非？

0: 你是在用疑兵之计啊？
1: 正是。
0: 诸葛亮以为我们不敢跟他翻脸，我偏要大举兵马，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样子。对待诸葛亮这样的人，三寸肉舌有何用？他这个善变之徒，恰恰最不相信的就是三寸肉舌必须兵戈相见。子敬，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不还荆州，我周瑜将不惜一战。子敬，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啊。我高举战刀在后，你才好义正言辞地向他们索要荆州。
2: 原来如此。在下多谢相助了。
0: 哎，此外，将士们练兵多日，也应该出计下了。乔山镇武，看看荆州方面如何应付。这荆州一役，早晚会来。我这条进军路线，早晚要打仗。
2: 不错，
0: 子敬，你此行即使要回荆州，也要让他们明白，今日这笔账是他们欠下的，拖得越久，还得越多。
2: 好，公瑾啊，你快回去吧，我就不进军营了。
0: 那你要干嘛？
2: 公瑾啊，你看，林月当头，好风无限，我这就渡过江去，明天就可以进入荆州城了。
0: 刚到就走，这样很辛苦，还是歇一夜吧。

0: 将，物质升天，以星夜赶来奔丧，足见仁义。多谢了。
1: 皇叔休息，因为接下来我倒想看看皇叔的仁义之心了。
0: 啊，
1: 有件事情容在下向皇叔请教。
0: 请讲。
2: 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还荆州。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皇叔可以兑现诺言了。何时可以交割呀？
0: 这件事情能否暂缓两日，容以后再议。
1: 以后？这以后又是何时啊？
3: 子敬啊，你好不通情理，大丧之日怎提这旧事？
1: 正是，大丧之日人无虚言。再说，当着公子刘琦的灵位提此旧事，亦发显得真切。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荆州是谁的？是你主吴侯的还是曹操的？他都不是，他是朝廷的。当年高皇帝斩蛇取义，费了多少艰辛才开创了大汉？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荆州才落入曹操手中。但无论任何人用任何方式站着，他都该姓刘，因为天子姓刘。
1: 我主乃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经皇上之书，我主占着荆襄，成的是大汉祖业。汝主
0: 乃钱塘小吏之子，已经占据江东，赏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不给我主立锥之地，这是何道理？
2: 孔明不必诡辩，我只当皇叔是仁义之君，所以今天才请他兑现诺言。再说，当初我和皇叔相约时，足下也是在场的呀。难道今日皇叔要做不信不义之人吗？
1: 子敬，你也是世之高人。当年我主三让徐州之事，你应该听说过吧？我主一向是仁义之君，过去、今日、将来都是，他一向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我主自占荆州后，忍着东吴一帮人的诟骂，他心里好受吗？他不好受，但不好受也得受着。为何？因为他心里有比信义和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2: 敢问何事？
0: 忠心汉室。也许你会笑皇叔，都什么世道了，还大言不休地谈汉室荣衰。可是，皇叔乃帝室之胄，就算天下人都忘了大汉，他也不能忘。如今，天子被曹操挟制，在刀剑下苦苦苟延，皇叔的心每天都在为此受着煎熬。
2: 皇叔休恼，在下素知皇叔乃忠义之君。
0: 子敬啊，我是汉臣，你也是汉臣，你我祖上几代人都识着汉路，就算不是汉臣也是汉民。但周瑜忘本了，不明白事理，足下一直是个明理之人。试想，皇叔若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又怎能忠心汉室？怎能救天子于水火？更何况，怎么抵抗曹贼？
2: 说得好。据我所知，曹操最无信义。如果足下心忧天下，那就更应该以信义为本。再说，如果皇叔想扶汉，只凭一己之力，恐怕不行吧。试问，如果没有我主吴侯之力，你们能有今日之胜吗？
3: 此话不错。子敬是忠厚之人，我与吴侯能够联手抗曹，有一半是靠足下的远见卓识。
4: 皇叔高看在下了。说实话，这两年来，我一直千方百计地维持孙刘两家联合的局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也曾劝解过我家主公，对你们做了些让步。但是凡事总应该有个度吧。恕我放肆，如果皇叔食言自肥，非占着荆州不还，那么即便我主吴侯能忍，恐怕有的人却是不能忍的。
3: 何人？

0: 东吴掌兵大都督周瑜周公瑾。
1: 周瑜想动兵吗？伤势未愈，脾气还这么糟。
2: 足下知道周郎的脾气就好。不错，荆州之役他气得吐了血，但是一旦有个机会让他可以雪恨，或者说雪耻吧，我想即便是我家主公也会拦他不住的。前天他竟然命令三万步军五万水军东进，对此你们的少计应该早就有所探报了吧。所幸的是我家主公当机立断，夺了公瑾的兵权，就令步军和水军原地驻扎待命。刘皇叔，人心不可欺啊，如果逼急了，江东的将士们是不惜玉石俱焚的。
3: 好，子敬这番话很是诚恳。依足下的意思，眼下荆州这件事该如何办？
2: 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问呢。那么依皇叔的意思，眼下荆州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
1: 子敬啊，这样可好，荆州是你们的，我们暂借为立足之地，今日由我主公亲笔立下文书给你，待我们夺取其他州郡时再将荆州交付东吴。
2: 夺取何地？
1: 西川刘璋暗若无道，我主打算西取西川，夺西川后便将荆州奉还。
2: 也罢，有了这封文书，我也好向我家主公交代了。只是我家主公准与不准，我却不知。请皇叔和孔明双双在文书上签字画押吧。
3: 好。
2: 孔明啊，多谢相送，请回吧。
1: 子敬，依你我的处境，有些话不好对自家主公说，但你我彼此相知，任何事都能直言，是吗？
4: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5: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6: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

0: 的这款吉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

0: 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哇，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天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 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买了这

0: 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
2: 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2: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2: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
3: 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今天呢只需要
4: 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
3: 降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墙，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
2: 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嗯，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嗯，第二。 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嗯，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 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3: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
3: 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嗯，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3: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3: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3: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

0: 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块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

0: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
1: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2: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
3: 嗯，
2: 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0000-20000元的，想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80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

0: 十个事故九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1: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真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的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子衿，依你我的处境，有些话不好对自家主公说，但你我彼此相知，任何事都能直言，是吗？
1: 正是。
0: 只要曹操还在世，孙刘联盟断不可分裂。你我两家一旦交兵，曹操必得天下。
1: 不错。
0: 子衿回见吴侯时，务请替我主公善言，战舰荆州为我立足之本，切不可以刀剑相逼。
1: 如果我家主公不准呢？
0: 那便是夺我立足容身之地。无立足容身之地之人，迫不得已只能与东吴交兵，以夺立足容身之处。那时节，江东八十一县都不得安宁。

0: 我也有一言，请你切记。
1: 请讲。
0: 你们一旦取下西川，请务必归还荆州，否则我家主公必然用兵。到那时，非但尔等主臣再无立足容身之地，而且恐怕是生无宁日，死无葬身之所呀。
2: 在下谨记。

0: 子敬啊，你好糊涂啊！孔明说取西川便还荆州，怎知他何时取西川？如果他们十年不取，荆州岂非是十年不还？这等文书有何用？
1: 这文书有用啊！公瑾，你想想看，以前刘备口口声声说荆州是朝廷的，是刘琦的。
0: 现在，他终于承认荆州是我们的，是我们借予他们的，这是我能够办到最大的限度了。此行你已是不易，休息几日再回柴桑吧。哎，我们有多少日子没喝酒了？相见不易，今日你我痛饮一场，如何？好啊。
2: 曹操虽是世贼，但有一言甚为精彩。
0: 何言？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笑>
0: 今晚你我同榻而卧，抵足而眠，畅谈他一个通宵。好，来。
3: 子敬，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刚刚带兵，便遭逢大败，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到了贵府上。那时我跟弟兄们三天没吃的，想向你借二斗米。那时候你是大富户啊。 家中有2两屯，你只是其中一屯，说，拿去吧，啊？天哪，那一屯粮食3000担，能救多少条人命啊？哎，在当时，有粮就有兵。
4: 我就用那屯粮招了3000兵丁。哎呀，公瑾啊，那一日你来到我府中，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日后必定是将相之才。

0: 也自信能够安邦治国平天下。但想不到碰上个诸葛亮，此人我天敌呀。
1: 光启啊，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恨透了诸葛亮啊？
0: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天底下最恨的人不是曹操，

而是诸葛亮。最近的人不是曹操，也是诸葛亮。我跟诸葛亮

0: 陆公，甘夫人，夫人她去世了。
1: 都督，细作探报，荆州军营张挂校番据说刘备死了甘夫人。知道了，下去吧。
2: 诺。
1: 公瑾，你怎么了？
2: 我有一计了。 可让刘备束手就擒，荆州反掌可得。
1: 哦，请快快示下。刘备死了发妻，必将续娶。主公有一妹，
2: 年当及笄，
1: 我们可上呈主公，召刘备入赘东吴。只要他进了建康，我们就扣下他，逼诸葛亮用荆州来换。这恐怕不妥吧？你怕刘备不肯？<笑>我告诉你，他恨不得跟东吴成亲家呢。问题不在刘备，那在谁？太夫人，小姐和刘备相差30岁，太夫人岂能够允许啊？你多虑了。 这件事根本就不必让太夫人知道，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想让小妹嫁给刘备，只是想以此为由，招刘备入瓮。那么，此事如何跟主公说呢？
3: 上书主公，如果孙刘两家真能结为秦晋之好，同心抗曹的话，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可刘备他毕竟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我又只有这么一个妹妹，母亲又视他为掌上明珠，你这叫我母亲如何舍得呀？
1: 如果如实相禀，太夫人自然是不会答应。公瑾的意思是，不必禀报太夫人，只是以此为由，赚刘备入瓮，借此讨要荆州。
2: 子敬，你意如何？
1: 或可一试。

刘备不会激起刀兵吗？刘备一旦入瓮，便为人质。有刘备在，关张、诸葛亮投鼠忌器，岂敢动刀兵啊？

0: 主公，巴陵的吴军已经退了，探报数了他们的火灶，总共4000多个，以此推算，周瑜已经拥兵8万了。8万，那么再加上江东各处的兵马，吴侯友军。
1: 应当不少于12万。主公，东吴有使前来，正在府隘等候觐见主公。
2: 拜茶候客，遵命。
0: 我看，此人还是为了荆州之事而来。
2: 难道吴侯不准我们借荆州？难说。这样吧，主公，无论此人说什么，你先答应下来，不要与他发生争执，然后送此人到馆驿中休息。我自有安排。吴先生，吴侯对借荆州一事有何指教？
3: 禀皇叔，荆州之事我主已经准了。请皇叔取西川之后，务必归还荆州，再不可食言被约了。
2: 多谢吴侯。不过，在下此行是为另一桩事而来，请示下。
3: 听说皇叔失偶，现在有一门好亲，在下故不避嫌，特来作媒，未知尊意若何？我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与其受累而丧，大不幸也，怎忍心再以亲拖累别人？人若无妻，如乌无粮，皇叔当世英雄。 岂可中道而废人伦？吴主有一妹，妹儿嫌堪奉吉胄，若两家共结秦晋之好，则曹贼不敢正视南方也。
2: 这茶好烫啊，吕先生，这叫我实感意外。
3: 我已经年近半百了，鬓发已白，而吴侯之妹正当妙龄，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呢？吴主之妹，身虽是女子，至上男儿。她说过：“若非天下英雄，吾不视之。”今皇叔名扬四海，正所谓。 淑女配君子，岂以廉耻上下，相贤乎啊？
2: 吕先生，请问此事可是吴侯之意？
3: 正是。吴主这样做，也是为了表达和皇叔联手抗曹的决心呢。这件事情。
2: 家国两立，
0: 请皇叔三思。好，好，好。多谢吴侯厚爱。这样吧，先生可否先到驿馆休息？
2: 明日即可答复先生，可好？
0: 啊，孙乾，好生侍候先生。此时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还请主公答应。

0: 这门亲事，此事不妥当吧？为大局起，妥当。哎呀，明日我先派人前往江东，拜谢孙权。
1: 深深拜谢吴侯美意，即愿取吴侯之妹为妻，数日之后便有聘礼送到。
2: 孙刘两家不但是抗曹同盟，也成姻亲。张汤结彩之日，曹操定然胆寒。
1: 吴侯说的极是啊，吴主命在下请示吴侯，不知何时可以成亲呢？
2: 刘备何时来建康，何时便可成亲？
1: 吴侯，我主为何要来建康啊？小姐不是要出嫁荆州吗？我主可以在江边迎亲呢。哈哈，
2: 武媚年幼，家母不愿让小妹远嫁，非要让刘备入赘东吴成亲。
1: 啊，原来是要我主入赘东吴啊！
2: 告诉皇叔，从建康到荆州不过两日水路。
1: 成亲之后，他愿意在此待多久就待多久。如不愿意，随时可带新婚妻子返回荆州去。说什么？要让主公去建康成亲？是啊，孙权说，小妹年轻，太夫人舍不得，要找主公入赘东吴。成亲后，主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把新婚妻子接回来就接回来。
3: 昨夜我通宵未眠，一直在考虑此事。现在我想好了，娶孙小妹为妻，和东吴结亲。
4: 大哥，你真打算要这门亲事啊？这不成啊！
3: 为何？大哥，你想想看，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咱们就和吴侯他爹孙坚盟誓。 照这么算来，他吴侯应该是你的侄儿啊。可现在，这，你却要去做上门女婿，还要尊那20多岁的自然小儿为舅兄，这岂不是自矮三分吗？
2: 是啊，大哥，此事过于屈辱，会让天下人耻笑。哼，屈辱？这么多年我们受过的屈辱少吗？ 为了这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寒之地，我做一回上门女婿，称他孙权一声舅兄又如何，又会怎么样？主公，我也觉得此事不妥。
5: 你怎么也变卦了？你不是一直主张我答应这门亲事吗？我是没有料到孙权会让主公入赘东吴，事情变化得太快了。
3: 我担心其中有诈，主公若是去了，一旦不测，安危谁顾？
6: 军师说的没错，此事一定是周瑜的主意，那小子一直没安好心。
3: 可不是嘛，大哥，这就跟打仗一样，他们已经埋下伏击了。周郎那小子用吴侯的妹妹做饵，是想诱大哥入瓮啊！
2: 多虑了。我想啊，应该是孙权经合肥之败，担心曹操会乘胜进军，渴望和我们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吧。再说了，人家刚刚准了我们借荆州为本。
5: 我们要是回绝了这门亲事，那岂不是让人家恼羞成怒？
2: 为大局计，也必须答应。
5: 两难呐，两难。
2: 何为两难？
5: 去也难，不去也难。如果主公拒绝联姻，不去建康。 那他就是羞辱了整个东吴。那时候，周瑜带兵攻荆州时，东吴大军同仇敌忾，两军交战，孙刘就会两败俱伤。

0: 从中得利的是曹操。如果大哥要是去了呢？
1: 那周瑜的如意算盘就得逞了。前时他在南郡损兵折将，自己中了一箭也没有攻下荆州。可现在他把主公捏在手里，以主公要挟我们归还荆州驻郡。
2: 对对对对，军师说的对，大哥，你不能去啊！
3: 大哥，咱们不能自投罗网啊！嗯，不，我得去。大哥，主公，大哥，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去就是亲家，不去就是仇家，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
2: 如果我不去成亲，周瑜动兵，率军西进，荆襄必危，大局崩坏。如果我去了，他周瑜就没有任何动兵的理由了。二位贤弟啊，我们打了十几年的仗来，我们尝尽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苦头，今天总算有了这么一块地盘，你们让我怎么能够舍得放弃呢？
4: 大哥，如果周瑜他扣下你，管你要荆州，那荆州一样是不保啊。
2: 是啊，
4: 扣我一人何用？有你们和军师都在这儿，荆州无忧。再说了，我就不信他周瑜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就跟你们立一条规矩：我去江东以后，
2: 荆襄一应大事，均由军师做主。凡是从江东传来我的号令，你们可以一概不奉。那他们要永远不放你回来呢？
4: 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只管一心整军经务，只要咱们在荆州把根基扎牢了，只要兵强马壮，
1: 由不得他不放人，大哥，
3: 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谁也不必再劝了。

0: 二弟、三弟，明天我就要走了，记下这些兵马不易呀、啊，你们可要把他们练好了。
1: 表哥，你再想想，这不去不行吗？
0: 云长，我知你心思，可是没有办法呀。老天从来都不曾厚待过我们，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争，一丝求存的机会我都不敢放过。
1: 大哥，你执意要冒这个险，做兄弟的也劝不住。有句话我还是想说。
0: 二弟，在大哥面前没必要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你直言无妨。
1: 军师诸葛亮他
0: 说呀，
1: 他在投效大哥之前已有卧龙之称，龙可是帝王之声啊，他直谋过人，我等兄弟不是他的对手。大哥走后，如果把荆襄的军政全部委于他手，就连我们兄弟也要听他的号令。大哥，你就不怕他趁机会做了荆襄之主吗？
2: 二哥说的是啊，那孔明一肚子花花肠子，子龙、黄忠、魏延他们这干人对他那简直是敬佩之极呀，尤其是那个赵云，最近他娶的一房

0: 他的妻子也是孔明做的媒，他对军师佩服的更是五体投地，言听计从，甚至比对大哥更敬了。
1: 大哥，你心怀坦荡，我等兄弟不必多言。只是你这一走，不知何日能归。时间长了，人心都负了他，恐怕这荆州之主就不姓刘了。

0: 大哥，你
1: 二弟三弟，以后如果我再从你们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我再听到你们议论孔明先生，我就扎聋我自己的耳朵。
0: 大哥，大哥，
1: 别动。我真没有想到你们居然这样议论孔明先生。你们回头看看，在先生出山辅助之前我们是什么样子，被困在新野小县，兵不满2000，粮不盈千户。可是现在呢，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上万金兵，这不都是拜先生所赐吗？我今天话说到这儿，私事我们是兄弟，公事我们是主臣。我既然说了把荆襄之事全部托付给军师，你们就必须照办。如有什么违抗，无论我在东宫还是回到荆襄，我一定用这把刀结果了我自己的性命。
0: 大哥，大哥，
2: 我们兄弟听你的就是了。
0: 我们都听你的。
1: 三弟，这把刀我先留下，

0: 主公，我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改个主意啊？
1: 孔明啊，我这是别无选择了。自卓俊起兵到今天20多年了，我还一事无成。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

0: 洛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

0: 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

0: 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骗。

0: 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7: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8: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爸，
12: 哎，
11: 妈，
12: 哎，
11: 起来。

0: 晰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对于一个快50岁的人来说，上天还会留给他多少时间呢？如果我不拼死保住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那中兴汉室的愿望就只能是水中之月了。
1: 主公，我也说句心里话，虽然我口口声声不赞成你去，但是我心里还是希望你能去。
0: 那为何口是心非啊？
2: 不让主公去是出于情，担心主公的安危；让主公去是出于礼，我知道这是大局，请主公恕罪，我也是两难呐。

0: 你把荆州之事尽托付于我，我怕我资历尚浅，不能服众，负了主公的重托呀。
1: 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你在担忧我二弟和三弟，他们与我桃园结义后纵横天下，得了一些虚名。自先生出山以来，他们虽然被先生的才气所折服，但毕竟与我的感情太深了。我说过，我走以后，以我的名义从江东来的一切号令，他们可以一概不遵。但如果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难免会不听你的差遣，做出一些蠢事来。
0: 主公连这个都想到了，这确实是我忧虑之处啊。
1: 孔明不必担心，我这就留一道密令给你，如果我这两位兄弟不听你的号令，你就把这道密令交给子龙，让他依令行事。
0: 主公，这怎么能行呢？云长与翼德跟随主公出生入死几十年，不管二位将军做什么，都不该这么对他们的。
1: 孔明啊，我漂泊一生，历经顿挫，只有遇到了你，我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我心里清楚，只有你能帮我完成中兴汉室的梦想。如果我这次真的回不来，荆州也只能交给你。
0: 主公，
1: 孔明，至于我这两个弟弟，你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就弃之，不要有任何顾忌。跟汉业中兴比起来，我们兄弟间的情分不算什么。
0: 主公，
1: 孔明，
0: 你对在下真是……主公就放心去吧。主公是天人，我这卦能卜人间生死，但卜不了天机。我想主公定能平安回来的。如果真是老天不开眼，出了什么意外，我定和云长翼德尽心辅佐少主，诛贼强悍。
1: 先生啊，以前我只知道先生的志，今天我才知道先生的忠啊。好了，这我就放心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0: 此去东吴，路途艰险，主公还是带上子龙吧，他弓马娴熟，一身势胆，办事稳当，有他在主公身边，我也好安心一些。至于这封密令，在下

0: 孔明啊，能给我弹一曲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你弹琴了。
1: 这张琴自赤壁之后我就没有弹过，今夜我就弹上一曲。

0: 荆州那边的消息如何？甘宁派回的细作说，诸葛亮秘密调集关张赵黄四路人马，急于攻安，大约20000人马。这诸葛亮到底是跟别人不同，看出我招亲世家，修复荆襄是真。 他点破了这桩事也好，谅他刘备也不敢到建康成亲，这样我们就可以起兵问罪了。马上通知三军，只要刘备拒婚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向公安进发，一举收复荆襄。
1: 遵命。

0: 子龙，你一身世胆，主公就拜托给你了。
1: 军师，请放心，有我在，主公无忧。
2: 二弟、三弟，就送到这儿吧。
3: 大哥千万要保重啊！
2: 子龙，我这里有三个锦囊，分别装了三条计策，你把它藏好，按照红黄白的顺序依次打开。待船开到东吴时，打开第一个，按照囊中计策行事。如果你们能在东吴住到年底，再打开第二个，也按照囊中计策行事。第三个，待到危难时刻再打开，切切谨记。
0: 末将记住了，
2: 但愿有助于你们。
0: 军师多保重。

0: 大都督，有消息来，刘备启程往健康去了。
1: 什么？他们是走陆路还是水路？
0: 水路，乘坐三轨快船。
1: 诸葛亮真是狡诸，他让刘备直下健康，先去了小姐再说。如果刘备真成了江东女婿，我们就不好下手了。
0: 诸葛匹夫，都督，末将请令率水师前去截住刘备。
2: 他们是顺风，你追不上，
0: 那怎么办啊？

0: 前面是庐江镇，江东一带繁华胜地，咱们走得仓促，也没带些聘礼，应该上岸采购一些吧。
1: 喝不到健康再采购呢，那里是江东首府，物品会更丰富些。
0: 这样孙权就会知道我们是临时抱佛脚，与主人不公吧。
1: 好，那靠岸让人采买些吧。
0: 遵命。这五百士卒分成十人一队，每队带足黄金钱币，热热闹闹去采购，又让全镇的人都知道刘皇叔父吴成亲了。
2: 遵命。

0: 这件衣服可以给人家，可有上好的绸缎啊！
1: 是，挺漂亮。
0: 哎呦，禀君爷，本殿经营的那都是上好的绸缎呐！哎，就连太夫人用的那都是本殿送到侯府里去的。
2: 这些绸缎我全要了，立刻夺人，将我传上去。
0: 这绸缎你都要了？那可值300斤呐！
2: 300斤算什么？吴侯的妹子要嫁我家主公了，那可是千金小姐。
0: 那你家主子是谁呀？刘皇叔啊，刘伯，我过来采购聘礼了吗？哎呦，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哎，伙计们，快点装货呀，快点着呀！
3: 没有啊，主公。满街都是传言呐，说刘备来我东吴成亲来了，而且他们大肆采购聘礼，昨天他们几乎把庐江镇都买空了，估计明天一早就该到建康了。
4: 怎么来得这么快？

不好！刘备大肆购买聘礼，闹得满城风雨，这件事必然会传到母亲的耳朵里。万一他老人家生起气来，该如何是好啊？

0: 这件事情，他可是一无所知啊。母亲。
1: 子敬，太夫人，你下去。诺。母亲，孩儿正要……你住嘴！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虽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我毕竟是你母亲。你妹子是我女儿，你做儿子的要嫁我女儿，竟然不跟为娘的说一声，你好大的胆啊！
2: 你放肆！
1: 母亲，还是知错了。这都是周公瑾的主意，他想促成孙刘两家秦晋之好，共抗曹军。难道东吴的男人都死光了吗？要用我这个女儿来做抵押，去换取与刘备的联盟？好，我记得那刘备和你父亲是一辈人。 如今得多大岁数了？你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他，你忍得下这个心吗？母亲，你派人去把周瑜唤来，我要骂死他！哦，还有你，亏你还是柱国大夫，看你主子办傻事，怎么就不知道说句明白话？ 叫周瑜来，我等着。

0: 主公啊，刘备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不管这事以后成不成，你总该先尽地主之谊吧。这其他的事，还是等公瑾回来以后，咱们再议吧。
1: 你先去码头迎接，留他们在馆驿住下。
0: 遵命。

0: 面的床吧。带我上前把他拿下。
1: 去，慢着。
2: 完了，现在已经下不了手了。
3: 赵将军，赵云拜见大人。
0: 刘皇叔，
2: 刘皇叔一路辛苦了。
4: 子敬别来无恙啊。
2: 没想到刘皇叔来得这么快啊，也没事先知会一声。你看，我们连古月仪仗都没有准备，实在是抱歉呐。
4: 我是成亲心切，老天也相佑，江上一帆风顺，本来是五日的路程，三日就到了。
2: 好好好，刘皇叔请。我已经叫人洒扫过馆驿了，皇叔先去安歇，我家主公随后就来拜见。
1: 嗯，撤。
4: 子敬没有准备古月，却准备了不少精兵战甲啊。
2: 啊，也许是皇叔驾到的消息传开了，你看，连刺史那里都带来了卫士，来保护皇叔的安全。
4: 东吴朋友想的真是周到，刘备多谢了。
2: 请。

0: 都督。
1: 事情怎么样了？
2: 禀大都督，墨家还是迟了一步，刘备已经被鲁肃迎入馆驿。
1: 哎，怎么又让子敬占了先？
2: 大都督，你怎么样？
1: 不碍事。进城吧。
2: 诺。

0: 公，请用膳。
1: 放一把。鲁肃回来了吗？
0: 他在驿馆为刘备摆酒接风。
1: 嗯。子敬，是子敬回来了吗？
2: 周瑜拜见主公。
1: 公瑾，公瑾，身体如何？
2: 还好。
1: 公瑾，你来的正是时候。刘备已来到建康，弄得满城风雨。招亲之事已成难局，太夫人大发雷霆。
2: 这些事我都已经知道了。主公，你是怎么向太夫人解释的？
1: 我跟她说，招刘备成亲是为了孙刘联盟，可尚未开口，已遭一头痛骂。
2: 主公，为今之计必须毫不相瞒，直言禀报太夫人，就说招刘备成亲是假，拘押刘备逼还荆州是真。而且主公，你可以将全部罪责推到我的身上，就说是公瑾一意为之，你毫不知情。
1: 不妥吧？如果太夫人觉得我们是在欺骗她，岂不更怒？江东文武也会大感突然。
2: 只要能够取回荆州，他们人人都会高兴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1: 嗯。
2: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主公禀报。
1: 哎，公瑾，这是为何？起来说话。
2: 刘备起行时，我已经密令六万大军向荆州开拔。
1: 什么？你要动兵袭取荆州？诸葛亮早有准备，你不怕激起孙刘两家大战吗？
2: 主公，此战早晚不免，现在这个时机恰恰对我们有利。刘备已到建康，他是插翅难飞。荆州现在群龙无首，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此战必胜。主公如果担心天下人非议，那好办。取得荆州之后，主公可将全部罪责推到我的身上，处以军法。如果我项上人头，堵得了天下人的嘴，我也含笑九泉了。既然主公同意，我这就去觐见太夫人。
1: 公瑾。

0: 怎么了，主公？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办。
0: 为什么？
2: 若太夫人不知此事，还可以恭谨之计行事，但现在太夫人已经知道了刘备来健康招亲的事。他老人家从小教给我们兄弟俩忠孝仁义，他若知道我家小妹转刘备是为了换经

0: 州的话，他一定不会宽恕我的。
1: 主公，你真的是因为担心太夫人吗？
0: 就算不完全是吧，我身为武侯，你怎能擅自用兵？这江东到底你是主，还是我是主？

这是大都督的兵符，在下奉还主公，回府戴罪。

我们已经缴了公瑾的兵符，公瑾密令6万大军去袭荆州，万不得已，只能罢了他。 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主公做的完全正确，孙刘联盟不能坏，我们现在绝不能和刘备开战。有你这句话，我悬着的心就落下一半了。那是公瑾留下的兵符，你令人把他知道巴陵。 传我的令，命所有进军的军队立刻回营，待命。主公啊，我料想兵符到后，停止行军可以。可是让那些军队回营，恐怕也难呢。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

0: 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0: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

0: 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0: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1: 您根本没看上我。
1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1: 我啥也没答应啊。
10: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12: 哎，干啥呀、啊？
10: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13: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9: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让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啊，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比较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

十八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八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

0: 魏侯，巴陵将士只听命于公瑾，只凭主公一声之令，恐怕是调不动啊！
1: 我当了10年的吴侯了，这东吴到底是姓孙还是姓周？传我的令，让他们速回营，敢有不遵者，杀！

0: 大都督，你有伤在身，身体虚弱，不能再饮酒了。
1: 连你也敢管我？
0: 陛下，大都督，你真的不能再喝了！
1: 滚开！
0: 大都督，就算你打死末将，末将也不能再让你喝了。

0: 我打伤你了，不，末将无碍，大都督伤得更重。我为孙氏赴汤蹈火十几年，没想到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1: 大都督，主公年少，不谙世事，你就不要再怪他了。我恨的是那诸葛匹夫，一定是他看透了主公好面子的弱点，让刘备青州直下，到建康大办聘礼，弄得尽人皆知，逼得主公不得不嫁美于他。
0: 大都督，你就不要再难过了。主公心意已决，此事难以改变。现在重要的是大都督一定要保重身体。江东不能一日没有大都督啊！江东已经没有周瑜了。
2: 末将刚刚从巴陵回来，怎么样？他们撤军了吗？
3: 丁奉、蒋钦、甘宁等将都说，诸葛亮大军已动，如果此时让他们撤下，诸葛亮必定会挥师东进，巴陵必失，因此他们请主公三思。
2: 什么？让我三思？
1: 你太胡言！
2: 被在建康，诸葛亮指挥虚张声势，怎会在这个时候挥师东进？这分明是他们抗敌的托辞。你指我建议，立刻传令，将他们全部罢免。
4: 你以为你是曹操啊？家大业大，我东吴有多少战将，让你来免？
2: 母亲，母亲，孩儿最近心烦事太多，一时怒气。
4: 做人主的，应该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宽人为怀，兼程待世。
2: 以周瑜在军中的威信，你罢免了他，那些青年将领，只怕都会与你离心离德。没他们扶持，我看你这个吴侯还能当几天？母亲，可是事情已经僵持在这儿，孩儿也是束手无策呀。
4: 我告诉你一次，马上把兵符给公瑾送回去，请他继续执掌大都督。
2: 母亲。

0: 让我还他兵符，我可以给他送过去。但是，以公瑾之计，要袭取荆州，这样势必会激起孙刘大战，大局崩溃啊。
1: 不会有大战，也不会有崩溃。母亲经历那么多腥风血雨，这道理焉能不懂啊？现在，首先是你们主臣将帅要同心同德，尤其是你，不能和周瑜闹翻。
0: 那母亲的意思是，
1: 只能把小妹嫁给刘备了。孙刘两家皆为亲家。
0: 母亲，你不是不愿意吗？
1: 是啊，我真不愿意我18岁的女儿去侍奉一个48岁的老头。可是为了保住你父兄留下的基业，我别无选择。
0: 母亲，
2: 主公，奴才即刻禀报都督。
3: 我和公瑾是兄弟，你不必禀报。

也得收。这件事说起来是我的不对，

0: 有江东之地。
1: 先兄一直视你为手足绑定，他在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可见你在我先兄心中，在东吴八十一县中是何等地位。这件事是我错了，是我违背了先兄的遗言，我向赔罪。
2: 哎，主公，在下向主公请罪。
0: 公瑾，我们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我年纪轻，经的是少，难免不办错事。你是当哥哥的，就不能原谅我一回吗？
2: 主公，你就别再说了。
0: 那是兵符，
2: 我收回来。不过，荆州之事，
0: 我都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办吧？
2: 那好，请主公这就下令，拿下刘备，进军荆州。
3: 主公，此事断不可依着公瑾。
4: 子敬，
5: 主公，我亲自去了趟巴陵前线，攻袭荆州的60000大军已经全部归营了。
3: 你

0: 东晋，刘备是汉之宗室，现在歼灭他，就等于与汉为敌。如今天下人皆是曹操为国贼，如果我们现在除掉刘备，那么天下人就要以我们为国贼了。什么汉之宗室，虚名罢了。刘备跟曹操一样，都是乱世枭雄，表面仁义，心图天下。我们必须趁其羽翼未丰时剪除他，否则待他强大起来。 我东吴面对的就不止曹操这一方大敌了。
1: 主公，当今天下三足鼎立，曹操强，孙刘弱。如果两个弱者相拼，那么曹操必得天下，我等皆为其虏。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和诸葛亮交兵啊！

0: 有人议论公瑾数度想灭刘备是因为不服诸葛亮之故，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公瑾早就深谋远虑，洞悉刘备自是正统之名，兼有关张二人之勇，纵之是养虎为患。刘备这个人善于左右取巧，顺势而动，他投到谁门下，谁就要受其所累。起初他投陶谦，不久就从陶谦手中夺了徐州，后又投刘表，这刘表也就失了荆州。现在他口口声声要和我们联合，谁有那保证到头来他不会害我东吴呢？
1: 主公，徐州城是陶谦主动让给刘备的，刘表失去荆州是因为他废长立幼，由内乱而导致外患，最终被曹操夺了荆襄，其实这和刘备并没有关系啊。
0: 罗素，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放肆！这几天我都想明白了，当初要不是错听了你的话，怎能让东吴损失荆州？现在你也不看看战报，诸葛亮都要兴兵去巴陵了，你怎么还在替他们说话？难道这就是你跟诸葛亮相交甚好的缘故吗？
1: 主公，我和诸葛亮是有些交情，可是我和他都是各为其主，一旦两国交兵，他诸葛亮仍然是我鲁肃的死敌呀。
2: 方才主公因为此人说到了公瑾，在下以为公瑾不但视诸葛亮为死敌，而且是死敌天敌。
3: 公瑾对诸葛亮之恨
1: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国贼曹操之恨，而且是又恨又毒。
3: 在下以为这样就不对了，
1: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仇恨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反过来杀伤我们自己，所以在下绝不愿意看到公瑾因一己私怨而罔顾天下矣。
4: 子敬，那你以为诸葛亮是什么人？
1: 亦敌亦友。主公啊，敌人好对付，友人也好对付，但是亦敌亦友之人却最难对付，因为他随时可以成为你的大敌，也随时可以成为你的盟友，究竟是他为敌还是视他为友，却要看我们的智慧了。如果听任公瑾一意孤行，那么必将是误国误君，断送我江东。
0: 罗素，依你之言，我和公瑾一个是奸臣，一个是暗主了？
1: 主公，
0: 鲁肃，你太狂悖了！
1: 主公，
0: 我年幼从古周郎，不忍重责于你，这赞军都尉之职就不必当了。
5: 主公息怒，子敬虽然言辞激烈，但到底是一片忠心，请主公收回成命。
0: 武艺已绝，公瑾休要再劝。他不视我为主，我又。

陆董，这就是鲁大夫家了。子敬好歹也做了这么些年官了，为何会一贫至此？

0: 公瑾，公瑾，我从吴侯府回来，顺道来看看你。
1: 好，好，来人，去打些酒菜来，我要陪大都督好好畅饮几杯。
2: 这。
0: 怎么还站着不动啊？
2: 主人，去年的俸禄都周济了赤壁阵亡将士的遗孤，今年的俸禄还没有领到，家中实在无余钱打酒。
0: 嗨，这有何难呢？来呀、啊，把我这个貂皮袍子拿去做鸭，换些好酒菜来。
2: 这，
0: 来呀、啊。

0: 子敬啊，收来，你是对我有大恩的人。谁料今日，你我竟相争不下，成为政敌。不过我来了，你仍以貂裘换酒相待，令我十分感动。在下为你这份豪气敬你一杯。
1: 哎，公瑾言过了，你我绝非政敌。 只是方略不同罢了。试想，当初我倾家荡产相助的，不是你公瑾个人，而是要让你公瑾相助天下之人。而现在，你我相争的，也不是私家的事，仍然是天下之事啊。
0: 卢子敬毕竟是卢子敬啊，大义凛然，毫不通融。
1: 公瑾过奖了。其实我也想过，你连流抗曹的方略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再给我20年，我一定会按你的方略行事。可是，老天爷不会给我那么多时间了。 10多年来，我征南闯北，刀剑无情啊！我已经多处负伤，南郡城下又中了曹仁那只毒箭，我的身体像一颗快要坠落的流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消失在天空中。 我已经不能选择走最好走的那条路，而只能选择走最快的那条路，去帮助主公。

0: 实现一统江山的愿望，所以，我设计挟制刘备攻取荆襄，令关张之辈俯首称臣，然后挥师北伐，剿灭曹操。
1: 公瑾啊，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你也知道，凡事。
0: 欲速则不达呀！关张二将乃世之勇将，性情刚烈，你用这种办法逼他们就范，他们能够心服吗？心中不服，他们又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为我东吴效力呢？
2: 欲行王霸之术，只能无所不用其极。
1: 此言差矣。最终极的王霸之术，还是人术。 你看，曹操一贯霸道，可是自赤壁败归之后，他回到了许都，没有兴兵暴虏，而是卧薪尝胆，收拾人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因为经过一场大败之后，他最终悟出了人数高于霸数的道理呀。

0: 未必是错的，你也未必是对的，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我的性子你知道，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更何况主公现在已经同意我了。
1: 不错，主公是同意了，可是太夫人呢？以小姐之名赚取刘备，太夫人是最要面子的，她能够答应吗？再说自伯符将军去后，你把太夫人视作嫡母，她的话你能够不听吗？
2: 你身为江东之主，统十几万精兵，没能耐去取荆州，却以我女儿为诱饵，试着美人计骗刘备来，你羞不羞？现在刘备来了，你又不嫁了，扣下人家做人质，你愧不愧？
3: 孩儿羞愧。
0: 禀太夫人，此事跟主公无关，都是我的主意。
2: 原来是你出的馊主意呀、啊！哼，就算是你的馊主意，他身为吴侯，岂能不当家做主？既然做主，他就不该把过错往臣属身上推。周瑜，这事儿我懒得骂你，我只骂孙权。你们呐，已经让我女儿成为天下笑柄，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呢？你们只图自个那点小聪明，却误了我女儿一生一世。
4: 太夫人做的事，若用这个计策，即便是取了荆州，也会被天下人耻笑。
0: 禀太夫人，小妹乃侯门之女，身份高贵，并没有真的嫁给刘备，将来怎么会仇家？再说了，小妹乃老主公血脉，也该为东吴大业尽些力量。
2: 你还知道小妹是老主公的血脉啊？文台当年是何等英雄啊！他如果知道自己的血脉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也早已羞煞了。你们不要脸，我要脸，我还要为死人要点尊严。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0: 不要你吹，都是你个没主意的东西，能出这等丑事来。 我看呐，事已至此。

0: 也只能假戏真做了。刘皇叔乃汉室宗亲，当世英雄，找了这个女婿，也算是不辱没我女儿。
1: 太夫人，不可。
0: 怎么着？
1: 刘备跟孙小妹门庭虽然相配，但是年纪不相当。这刘备已经年近50了。
0: 那当初你向孙权献计，招刘备为婿时，怎么没想到年纪不相当呢？
1: 我当时只是设下此计，并不是真的想让小妹嫁给他。哦，
0: 自个儿作下事儿来，后悔了。
1: 不，主公与我有手足之情，小妹与我有兄妹之意。如果小妹嫁给刘备，我心痛。莫非太夫人不心痛？禀太夫人，你能否这样？明天约刘备于甘露寺见。 让小妹躲于战后观看，如果合了小妹心意，那就是天意所属，我等也敬遵太夫人之命，让两人成亲。可要是小妹看不上刘备，那就不该委屈小妹了。主公、太夫人也不愿意逼着小妹跳入火坑吧？
2: 母亲，公瑾这番话也是为了小妹着想。
1: 那好，就依你。如小妹看不中，咱们再商量。大都督，太夫人从不干预政事，今日为何要出来做主呢？
3: 是有人请她出来的。
1: 是谁？
3: 你不必问。
4: 我也不便说。难不成真让主公妹妹嫁给刘备吗？
3: 小妹青春年少，怎么会看得上他刘备这个糟老头子呢？
4: 我明白了，大都督是想让小姐堵住太夫人的嘴。哼，什么事都怕万一啊！万一小姐真的看上刘备，那怎么办？凡事都有天意。
1: 如果老天能开眼。
5: 那就不要让刘备走出甘露寺。遵命。

0: 丫头，你的头发是越长越好了，真是让娘喜欢了。只可惜，以后就不能常梳了。
1: 母亲这是什么话？女儿永远陪在你身边。
0: 女大不中留，你该嫁人了。
1: 我才不想嫁人呢。
0: 鬼丫头，你说的是真心话？我跟你哥商量好了，给你寻了一门亲，人家是皇亲宗室，这样的人家配得上我女儿。
1: 母亲，你真的把我嫁给那个老头子？
0: 你都知道了，
1: 满城的人都在传，你们要把我嫁给刘备。
0: 这件事，我恐怕是最后一个才听说的吧。你愿意吗？母亲，
1: 他是个糟老头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人家是当今皇叔。太狠心了！你知道他多大年纪吗？知道，48。他大我30岁。
0: 你也舍得把我嫁给他？
1: 我当然不舍得。
0: 你是我心肝尖上的疙瘩肉啊！可就算是10000个不舍得，我仍然要这么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孙家的女人，得为江都81线的安危，为几百万百姓着想啊！
1: 我可不愿让人当柳送出去。
0: 你就算是10000个不愿意，也必须要嫁过去，因为你是孙家的女儿，
1: 丫头。
0: 母亲嫁到孙氏家族后。

不到四十，就经历了丧子之痛，我流的泪水，只怕比天下哪个女人流的都多。可我为什么还要咬着牙苟活下来呢？就是为了孙氏的基业。我一个外姓人尚且能够这样，而你身上流着孙家的血，对孙家的前途更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

0: 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

0: 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

0: 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

0: 有的，他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不到40，就经历了丧子之痛。我流的泪水，只怕比天下哪个女人流的都多。可我为什么还要咬着牙苟活下来呢？就是为了孙氏的基业。我一个外姓人尚且能够这样，而你身上流着孙家的血。
1: 对孙家的前途更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呢。我嫁什么人和孙家的前途又有什么关系？
0: 里边的曹操太强大了，江东只有孙刘联合才能发展壮大，而现在只有你嫁过去，才能维护住孙刘联合的大局，才能保住江东啊！
2: 我今天才知道。 你是世上最慈爱的母亲，也是最心狠的母亲。

0: 此次到甘露寺相亲，可能会有什么阴谋。你所忧不无道理。召我来东吴结亲，是吴侯亲遣的使者。如果不是遇到什么波折，不至于这么久还见不到孙权。我想，可能是东吴自己出现了分歧。如果卢子敬被削职是真，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1: 皇叔，我是管城，鲁大夫求见。快请进来。
2: 皇叔啊，子敬，时机，公瑾在甘露寺里摆下了一场鸿门宴，万一小姐不肯嫁给皇叔，那埋伏在甘露寺两厢的300刀斧手是绝不会让皇叔走出去的。
0: 此话当真？皇叔，难道我卢子敬甘冒被主之名，来到你这馆驿之中，就是为了说句谎话不成？子敬，我相信你。孔明早就说过了，卢子敬乃江东第一君子，与你这样的人，不论是做朋友还是做敌人，都是人生的快事。
2: 孔明谬讲了，事不宜迟。
0: 请皇叔立刻坐在下的车驾离开此地，我已经密使人在江东备下了一支小船，连夜送你们回荆州。多谢子敬，可是我不能走啊。
2: 这是为何呀？
0: 我若走了，将置吴侯于何地啊？东吴主战的人又占上风。 孙刘坚就只能是大动干戈了。这一来，得益者是谁呀？曹操啊！再说了，明日甘露寺，小姐未必就一定相不中我呀。要是她相中我了，周瑜不就没有办法动刀斧手了吗？啊，
2: 皇叔啊，公瑾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 他早就算计好了，现在皇叔的安危全系于小姐一念。可小姐今年才18岁，皇叔毕竟都48了。按常理说，胜算时不足矣。万一小姐她不点这个头，到时候皇叔要是再想走，可就难了。
0: 子敬不必再劝了，就算只有一成胜算，我也一定要试。

0: 到底会不会听从我的安排吧。
1: 我没见过刘备，他毕竟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这些年遭遇不济，风餐露宿，万一他长得太不尽人意，小梅看不上他，那可是无法挽回的。
0: 你不要担心，我的女儿我比谁都清楚，我们孙家后代都是英雄，英雄哪有不爱英雄的呢？你是要做大事的人，要沉得住气，天塌下来也要能睡得着。快回去睡吧。啊，
1: 母亲教导的是，母亲也早些休息吧。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朱红真沉得住气，还是睡得很香。
1: 朱红就是朱红，从我第一天跟他起，我就知道，他就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如果你相中了，就吹这支箫吧，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他战死之后江东竟落他人之手，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丢光了，就留下这样物件。你大哥带着他从江北打到江南，身负五创，才夺回江东故地。可不久，他又走了。每一次对着江东故地吹起这支箫，我就能看见你父亲。

0: 分在前，恐非吉兆，我看还是不去的好啊。
1: 一头鸭粪就能挡住我了。子龙，只带上我的贴身侍卫，其余的全部留下，出发。
2: 上马，
3: 上马。

0: 孙权空迎皇叔，
1: 刘备拜见吴侯。
0: 皇叔请。

0: 皇叔请。卓见刘备拜见太夫人。刘备啊，张昭跟我说你是龙凤之姿，日月之表，今日相见，果然。
1: 太夫人谬赞了，刘备不敢当。
0: 请入席吧。
2: 太夫人请。
0: 你们也入座吧。
3: 谢太夫人。

0: 小姐，这就是刘备，你意下如何？
1: 上酒。
2: 来，刘备，
3: 请。
4: 太夫人请，吴侯请。

0: 吴侯，你既让我主公来相亲，为何伏兵于两厢？两厢有伏兵吗？我这双耳朵能听到百米之外的羽箭之音，还辨不出来十步之外有人拔剑吗？
1: 太夫人面前，怎敢动刀动枪？退下。

0: 太夫人，若杀刘备，就此请诛。
1: 皇叔何出此言？
0: 廊下这些刀斧手，不是为我刘备而来吗？

0: 你也算是一方诸侯，这是待客之道吗？
1: 幕后息怒，孩儿实不知。待我问清楚后，定重责不饶。
2: 哼！
0: 贾华，
3: 末将在。
0: 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4: 主公，是我。吕蒙，你好大胆子！退下！主公，刘备背信弃义，夺我荆州，杀我将士。 今日，我要为在南郡阵亡的弟兄们复仇！
0: 放肆！吕蒙疯了！来人，拉下去斩首！
2: 诺，主公，
1: 吴侯且慢。

0: 吴侯，今日是喜庆之日，斩将于亲不利。子明所恨，不是他一个人的恨，只怕是整个江东将士之恨。他恨得有道理。刘备娶荆襄，确实不够厚道。可是我这么做，是出于无奈。
1: 我刘备身上流着高祖的血，击灭强曹，忠心汉业，责无旁贷。可是我没有本钱，我只有厚着脸皮向东吴借下荆州。说实在的，我领着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兵马开进荆州的时候。 内心充满了愧疚，也在骂自己。我刘备一生光明磊落，从来都是宁肯委屈了自己，不肯委屈别人。怎么能占据这样一块朋友流了血想得到的土地呢？可是我一想到北方，在痛苦中，在屈辱中煎熬的皇上。
0: 我只能硬起心肠，哪怕东吴人人骂我，我也要借荆襄一用，因为这里离中原最近。我夜夜都梦想着重振旗鼓，从荆州直捣许都，救天子于水火。今天刘备在这里，可向苍天表明心迹。天下的土地，既不该属于我刘备。 更不该被曹操窃取。他只属于大汉。如果刘备侥幸成功，必卸甲还乡，归于桑田，永不为官。
2: 好志向，
0: 太夫人，刘备今年。 48岁了，也没有几年可以征伐了。我相信在座的都是汉之忠臣，所以在这里，刘备想恳请列位相助。
2: 四十八岁。

回到荆州，成王霸之业，一剑下去，便能挥师为两段。若再也回不得荆州，则剑剁尸不开。

0: 玄德为何如此恨这块石头啊？武侯啊，刘备年近五旬，却不能为国剿除巨贼，心肠自恨。金蒙太夫人招为女婿，成就一段奇缘，于是问天买卦，许愿如能破曹兴汉。
1: 一剑下去，便能砍断此事。看来上天已经允了你这个心愿了。好，我也问天买卦，若能破得曹贼，亦断此事。拿剑来。

0: 下这杯。好好。
1: 你西呀，今天饮了多少杯了？
2: 不记得了，总有四五十杯吧。哎，四五十杯怎么够呢？总该饮上一百杯吧？百年好合嘛！啊！
3: 百年好合，
2: 对呀，对呀，对呀！喝吧，刘皇叔。好，那就遵太夫人之命，饮上一百杯。
0: 没事，这点酒能奈我何呀？皇叔，内院已到，请。
4: 这是洞房吗？
0: 这分明是营房嘛！
4: 新夫人自幼尚武，她的洞房自然与众不同。
0: 哦，
4: 皇叔小心！

0: 禀姑爷，我家主人生平好剑，这里有两把剑，一把是好剑，一把是坏剑，请姑爷任选一把。
1: 这洞房花烛之夜选剑何用啊？
0: 姑爷须凭此剑挑下新人红罗盖头，方能洞房花烛啊。
1: 那我要是挑不下来呢？
0: 姑爷自去，省得惹出羞臊来。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去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

0: 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

0: 配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

0: 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

0: 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深夜，在黄土高坡的盘山路上，一辆摩托车突然失控，砰的一声，连人带车滚下3米陡坡。司机挣扎着从车身下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滚落的药箱，一把抱在怀里，慌忙打开查看，见药品完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身扶起那台早已斑驳的摩托车，猛踩启动杆，引擎忽然响起，然后顾不得身上的伤，赶紧跨上药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个人是谁？他要去哪儿？为什么摔下山崖的一瞬间，他最先护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药箱？故事要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96年的夏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16岁的贺兴农终于收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卫校录取通知书。
1: 妈，我考上了。
0: 可当母亲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才勉强凑出302元时，母子俩犯了难。
2: 哎，这钱连零头都不够啊。
0: 没过几天，贺兴龙没钱上学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天中午，村东头的王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馒头推开了贺家的门，临走时往炕席底下塞了一个手帕。
3: 我这儿还有点钱，不多，给娃念书用。
0: 王婶前脚刚走，放羊的李叔后脚就迈进了贺家的门。他从磨破的衣襟口袋里摸出2张10块钱，用粗糙的手把钱压在了灶台上的盐罐子底下。
4: 给娃的，拿着。
0: 钱不是一起给的，人也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有人把钱悄悄放在窗台上，有人把钱扣在碗底下。直到傍晚，母亲收拾屋子，这才从各个角落翻出那些零零散散的钱，5块10块的，1毛2毛的，有零有整。他坐在炕沿边，一张一张抚平叠好，数到3遍时，他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贺兴龙。
2: 3025块，刚好是1年的学费。
0: 贺兴龙一直站在门边，没说一句话，只是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又重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3年后，贺兴龙从卫校毕业了。当同学们纷纷奔向城里的医院时，贺兴龙二话不说，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家里卖掉了所有玉米和仅剩的2只羊，

换来96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来了最基础的医疗器具和常用药品，然后在自家窑洞前挂上了一块诊所的牌子。那一年贺新龙22岁。起初贺新龙只在自家窑洞里坐诊，可渐渐的，他发现很多老人孩子他们走不了

0: 可光靠一双脚，一天只能翻两三个山头，看三四个病人。他一咬牙，贷了4000元钱的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此，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变成了他24小时走村串户的移动诊所。电话铃声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急救铃。只要电话一响，无论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暴雨还是大雪，他总会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摩托医生这个称呼也传遍了黄土高原上每一寸土地。日子久了，他成了乡亲们炕头上的常客。谁有慢性病，谁对药物过敏，谁爱咳嗽，这些他都一清二楚。他总说，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过去徐家垛乡穷，很多孩子没打过疫苗。他主动找到乡镇医院协商，义务承担起了全乡1028名儿童的疫苗接种任务。从此，他的药箱里不光装着药品，还整齐码放着孩子们的疫苗和希望。
1: 快来排队打针了。
0: 70多岁的吴保户冯对生患有骨髓炎，长期卧床，身上长了褥疮。贺兴隆知道后，就定期上门为他擦洗、换药、清疮，临走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这一照顾就是10多年。
2: 兴隆就是我的儿子，我把我这条老命全都交给他了。
0: 贺兴隆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行医不收出诊费，药品只按进价卖。对特困户、无保户和烈士家属，他常常连药费都免了。
3: 没事儿，咱赶紧先治病，药钱啥时有了再说。
0: 实在困难的，他只在本子上记一笔，本子越来越厚，他却从不催账。25年足以让山丘改道，让少年白头。贺兴隆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箱。他走过的28个村子和40万公里路程，足以绕地球10圈。而他为乡亲们垫付的10万多元医药费，免去的35万余元出诊费，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任和回馈。那辆摩托车还在路上行驶着，车灯照亮的不只是夜晚的路，还有远方的希望和一名医生最朴素的信仰。前方是生命呼
4: 应。我觉得在哪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

0: 心肝胆。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上那有钱干嘛？
7: 是想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念之计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大美怀仁，欢迎您。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0: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2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2: 量身
2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华而生锈，中国酿造，制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更紧，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一人一策精准施治，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员救治有序推进。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今天播出，服务业新观察，一朵智慧云激活数字加服务新引擎。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第一时间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开始检查矿工自救系盲带，30秒开始。
3: 在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采取4步2执方式，直插山西焦煤汾西矿业贺西煤矿生产现场。这个矿井核定年产煤炭28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执法人员围绕通风系统监测监控、人员定位以及矿工自救互救能力开展全流程排查，企业同步启动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4: 我们分为6个小组，矿长、分管、副矿长带队进行专项排查，每一条隐患必须做到5定5落实，不整治不得进行采取行动，并且对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工人进行安全确认、风险辨识，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3: 连日来，吕梁市县两级联合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聚焦瓦斯或一氧化碳超限报警次数较多、灾害严重、不放心等3类高风险矿井，精准施策，从严督导，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堵塞安全管理漏洞。
5: 我们重点要盯住通风安全、瓦斯抽采监测监控和人员定位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各类灰化危化行为，坚决规范安全生产秩序，全力筑牢矿山生产安全防线。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安泰卜露天矿的无人机机场。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无人机对爆破警戒区域进行空中巡视，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3: 安泰卜露天矿年产煤炭规模达2000万吨，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爆破作业，爆破因作业范围广、风险点密布，被称为露天矿山开采的高危心脏手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企业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全面排查爆破、高陡边坡、交通运输3大风险点，对查出的隐患立即整改，对风险未排除的作业面立即停止作业，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
7: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由主要负责人带队检查，对隐患实行5落实闭环管理，重大问题挂牌督办，对整改不力单位严肃追责问责，通过举一反三，全面整治。

0: 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安全治理实效。
1: 位于晋中市酒泉县的陆安化工五里后煤矿，核定年产煤炭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井下作业点多面广，灾害类型多，安全管控压力大。督察组下沉一线，紧盯煤矿通风、防突、机电运输、地质防治水、采掘、安全管理、监测监控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督查检查。
2: 我公司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对煤焊采取停绝措施，组织开展井下区域全覆盖隐患排查和系统风险研判，结合汛期工作要求，检点了应急物资装备情况，重点排查了动火、高空作业及受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提升了矿井安全管理水平。
3: 这次督查就是要校正风险，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把风险消灭在隐患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红线底线。
1: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临汾蒲县第一时间开展了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督实查、倒逼责任落实，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4: 我们将坚决守牢红线意识，带领全矿干部职工时刻绷紧安全弦，压实全员责任，紧盯现场管控、隐患排查措施落实各个环节，以最硬举措堵牢管理漏洞，坚决守住杜绝煤矿完人事故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这两天，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深入一线查隐患、排险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几天多地持续降雨，太原市城管系统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安排环卫人员对城市主干道开展不间断巡查，清理落叶杂物，保障排水口通畅。同时，在下穿通道低洼路段预置抢险力量，投入5000型排水机器人等专业设备，高效处置路面积水问题。
6: 严格落实一点一测工作举措，在每一处应急点位安排专人驻守，实时紧急水位电话，确保道路排水畅通无阻。
1: 在吕梁市离石区交口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河道、低洼易涝路段、老旧自建房、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逐点排查积水、管网堵塞等隐患。
7: 我们多做一点，居民的风险就会少一点。只要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再辛苦也值得。
1: 当地还同步开展防汛宣传近万家活动，工作人员入户讲解暴雨避险、自救互救、应急避险等知识，提醒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远离危险区域，做好居家防护。
8: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与应急处置，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安全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临汾市福山县北王镇烟凹沟水库，检查组细致排查水库坝体安全隐患，全面检查排水系统监测设备运行状况，牢牢守住水库河道防汛安全底线。
9: 严格落实防汛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预警机制，织密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10: 压实责任，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跟踪督促，确保各项防汛工作落实落细。
1: 以练备战，科技防汛。这几天，运城河津市组织了一场防汛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导致根石坍塌险情，抢险人员快速集结，精准作业，规范开展牵丝笼、聚丙烯抛石网兜装抛作业，同步实施柳石枕捆抛、溪水膨胀带布设等抢险科目，科学处置坝体坍塌隐患，高效稳固坝体结构。演练全程依托智能核物巡查会商系统，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高清摄像头，实时将工程险情、现场作业画面传回指挥中心，实现险情可视化巡查、远程研判和精准调度。
11: 常态化开展智能设备实操演练，推广应用新型抢险技术器材，持续补齐防汛现代化短板，以科技力量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12: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5月25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25号20时

0: 至5月26号20时，临汾市洪洞县、古县、安泽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霍州市、吕梁市柳林县、石楼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连日来，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治工作持续开展，省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调集全省优质医疗资源赶赴长治，和当地医疗机构一起科学制定救治方案，配强专业救护力量，一人一策，全力保障伤员生命健康。眼下受伤人员救治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0: 5月24号晚8点左右，记者在长治市人民医院见到了省级专家组成员、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内科重症负责人郭燕。23号凌晨，原本在外省出差的郭燕连夜被召回，和从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等医院抽调的多学科骨干专家共19人一起赶到长治，第一时间投入救治工作。截至5月24号，这次事故共收治伤员128名，包含轻症124名、重症2名、危重症2名。所有伤员都被统一安置在长治市7家3甲医院，另有35名事故后自行回家的未受伤人员也被召回接受全面健康检查。
2: 我们对于危重患者是一人一方案，一人一专班。目前呢，危重患者其中一人已经拔除气管插管，病情较稳定，另外一名呢，他的化验指标和生命体征呢也明显的稳定。2名的重症患者呢也得到了积极的救治，后期我们会积极的进行监护评估，然后再跟踪，随时调整治疗。
0: 据了解，轻症伤员大多表现为头晕、乏力、胸闷等症状，这两天经过针对性治疗，绝大多数伤员的症状在减轻。这次救治工作同步启动了心理干预服务，省卫健委抽调了10名心理卫生方面的专业医生，为所有伤员提供常态化、专业化心理疏导服务，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平复情绪状态。
2: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每一位受伤的患者，让他们能够重新安返家园。
0: 山西台报道。

0: 在数字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山西的天空中正汇聚着一朵朵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智慧云。这云是由数据和算法构成的数字服务新引擎，从工业云到医疗云，数字技术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为服务业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朵云开始，探寻我省数字加服务是如何全速前进的。
1: 在晋中市经纬纺织厂的车间里，一台冲压泵正在高速运转。一旁，工程师郑林峰将一枚硬币大小的磁吸传感器贴在了设备外壳上。这个不起眼的小装置，就像是给机器戴上的智能手环，能实时感知它最细微的心跳与脉搏。
2: 可以检测到当前这个工况件的振动状况。我们会有多种维度的模型去处理分析，有算法维度、分类维度，也有大语言模型分析维度。
1: 这套系统名为小伟智脑超量数据运维监测中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工业设备健康管家。它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用传感器采集机器的振动数据，然后通过后台多种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会诊分析，最终生成一份详细的设备体检报告和保养建议。为什么要测振动数据？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3: 这个大概十年前，我跟着我的上一代经纬的工程师到车间的时候，我是去问来问去，不明所以的去找问题。但是我的那个师傅其实就很简单的摸了一下这个我那个机床的电机，大概用了3到5秒钟就告诉我这个哪有问题。工程师其实到了后期以后，就跟那个老

0: 中医一样，他就很快。
1: 正是这个中医把脉的灵感，让经纬下定决心，把老师傅的经验教会人工智能。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在全国布置了超过1000个数据采集点。按照计划，今年年底这项服务将正式商用。而提供核心算法和模型训练的，正是山西本土企业凹凸时空智能科技。2025年6月，公司自主研发的超脑工业垂类大模型，成为山西省首批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大模型。这意味着，企业业务从单纯的技术支持，升级为提供涵盖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到实际应用的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
2: 我们现在对接的项目其实是种类很多，不仅仅是工业层面，也有比如说建筑市场，还有这些服务业等等的。未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自身 AI 的技术能力和我们数字化转型的服务能力来赋能山西服务业发展。
1: 从卖设备到卖服务，工业经验正在变成可复用的数字资产。如今，数字服务不仅赋能工业制造，也在悄然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诊室，患者家属韩先生正与医生沟通母亲的复查情况。因为颅脑手术，老人需要定期复查，放在以前，这是一件体力活。
3: 每次来需要带一堆片子，有的时候找不到的话很麻烦，现在很方便，我们拍了之后直接上传，节省了一部分费用。
1: 韩先生感受到的这份便捷来自一朵医疗云，山西省医疗数字影像云平台。诊室里，医生在电脑上轻点几下，患者3月份在市人民医院做的核磁影像就清晰显示出来，术前术后所有资料一键调取。
4: 现在呢，就查既往资料都能查出来他原来的检查结果，包括术前的影像、术后的多次的复查的影像，我这儿都能看得到。
1: 这些厚重的物理胶片是如何变成可随时调取的电子数据，在云端安家的呢？奥秘就在后台强大的算力支撑。目前，这个平台已连通全省347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汇聚了超过672万份检查数据，总数据量庞大。换算一下，平台每天新增的数据量就相当于5000部高清电影。所有数据都通过一张独立的、高安全的卫生专用网络，实时同步到云端，并受到加密保护。
5: 依托云网安一体化底座呢，融合 AI 智能应用，以数据治理的能力了，实现算力资源按需申领、弹性伸缩、按量计费、全程安全防护，让医疗算力成为全省医疗机构随取随用、便捷普惠的新型公共基础服务。
1: 这朵医疗云带来的不仅仅是方便，它让一次检查全省互认成为现实，从源头上减少了重复拍片、重复检查，既减轻了患者负担，也节约了宝贵的医保基金。数字服务正在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医疗资源更公平惠及每一位患者。从工业云到医疗云，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数字技术已转化为了可订阅、可定制、能直接解决痛点的服务与解决方案，真正融入了工业制造、社会民生、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之中。数字服务业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我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已超1200户。2025年，算力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数字相关服务业增加值占全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的比重接近70%。今年1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15-5期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奋进15-5，我省将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促进算力服务提质升级，推进数字服务集聚发展，开展数据赋能场景培育，让数字技术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山西台报道。
6: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根续中华文脉为主题，携45家优秀文化企业、5000多件展品再次亮相鹏城，全面呈现山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向世界展现三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山西展区有760平方米，设计上融入了斗拱、梁架、重檐歇山顶等山西古建元素，让观众仿佛走进了一座微缩的山西古建。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通过三折竖屏与地屏组合的方式，构建出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不少观众。
2: 我对于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1: 这款北魏打工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武士俑，创作团队抓住文物千年坚守岗位这一特点进行了二次创作，让 IP 形象与当代青年产生情感共鸣，
3: 很有情感的这个呼应吧。这种现代科技的方式，然后我可以跟他互动，但是从他的回答中我又能了解历史。
1: 接入 AI 大模型后，北魏打工俑不仅可以与人交流互动，还能讲述大同历史和文化知识。今年这家企业首次参加深圳文博会，为此特意设计了9款新品。
4: 我们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向这个世界和全国宣传，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大同文化和北魏文化。
1: 同样首秀极惊艳的还有乔氏发华的展台。不久前，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现场展示的这款咖啡杯就是发华核心技艺立线填彩与世界杯官方元素的深度融合，让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交融共振。
5: 设计把古老的工艺进行了现代的这种融合。
6: 我们传统的发华釉色它只有5种，现在有150多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再去表达任何作品的时候是非常游刃有余的。
1: 文博会期间，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展台前围满了咨询和体验的观众，有的在 VR 设备前排起了队，有的拿着刚买到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丰厚而又充满活力的三晋文化正以这样一种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心里。山西台报道。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7: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真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

0: 没带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府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的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8: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4:30，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途中黄色区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仍有降水，全省大部地区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尤其是在明天北中部局部还要防范雷暴大风等天气。到后天降水就结束了，全省天气转为多云，但是北中部和南部局部会刮起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气温呢是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预计到27号的时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上升到25-26度，不少城市还将会达到28-29度。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阵雨14到22度，大同多云11到24度，朔州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忻州阴转多云14到22度，吕梁阴转阵雨17到24度，晋中阴转多云14到20度，阳泉阵雨14到18度，长治阴转阵雨16到19度，晋城阴转阵雨18到24度，临汾阴转多云19到25度，运城阵雨20到25度，太原阵雨14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0: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1: 我喜欢他，
10: 我愿意。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雾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爸，
15: 哎，
14: 妈，
15: 哎，
16: 越来越好。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人根本没看上我。
18: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9: 我啥也没答应啊。
18: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19: 哎，干啥呀？
18: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20: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17: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

0: 细骨，致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致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

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

0: 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八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吴奇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

0: 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

0: 余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代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这个眼睛就是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在商业变革的浪潮中，他以有限时空、无限探索为理念，引导新潮品牌巨石，以无限创意融合尖端科技，重新定义我能的信念边界。
1: 吴建成以年轻力、艺术感、全天候作为核心场景定位，融合了近150,000方极致体验业态和全球美食品类，辐射太近城市的900万城际消费群体，探索了策展型实体商业的多元化竞争。

0: 商为核，聚潮流智能，换城市活力。它让商业空间不止于消费，更成为城市生活的全新能量场。以体验立体，以创新致远，为消费者呈现一种科技潮流、炫酷活力的年轻态生活方式。
1: 体验无界，商业无限，我能探索山西商业的新潮活力，点亮城市新坐标。
0: 全球通，我能尽我所能，无所不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甜。

0: 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走，拜拜。
1: 我走了。
4: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春儿，嗯，你那装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4: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4: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这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6: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5: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4: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7: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4: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7: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6: 哎呦，谢谢英姐。
5: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7: 好嘞，谢谢郑哥。
8: 来吧，整吧。
7: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了。
5: 来吧，
6: 来。

0: 我这还剩一张，要这就给他拍了吧，我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
0: 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1: 哎，
0: 这看、
1: 啊、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哎，你就站在柱子这儿啊。
1: 这儿吗？
0: 啊，一二三，
2: 彭主任你好、哎、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是、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自己拍着玩呢啊。
2: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我别你读，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2: 对，帮帮忙。
1: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2: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
2: 啊、还得洗印邮寄，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啊、
4: 来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了，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啊。
1: 那行吧、
2: 哎、那我们也在这拍、啊、这好看。
0: 来、哎、好嘞好嘞。这一张呗，那来啊。哎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1: 你想得美吧。
0: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
0: 哎，别着急呀、啊、哎，回头啊我给你盘个大火缸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的。
1: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1: 还烫脚？
0: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1: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0: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2块钱的。
5: 拍照的2块钱，看看看看。哎，
3: 有相机。
5: 是啊。
0: 来，啊，
3: 这样
5: 好看。
0: 来啊，三，好嘞。
5: 彭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3: 不是，我们
1: 想照就
0: 没事。那个你们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3: 好，
5: 行，好嘞。
3: 你们把钱都给我。
1: 啊，行。
5: 来。
0: 来，
5: 我想摆刚刚苍蝇动作。
0: 那什么，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3: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让我来。
0: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挣不少钱呢。
1: 干一个。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一块四毛四。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这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

0: 他咱自己买的相机。
1: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
0: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那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1: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0: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1: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0: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
1: 呀，453。
0: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1: 我正好买个书包。
0: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1: 给学习的。
0: 啊，行，那就给袁袁艺也都买点啥。
1: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0: 哎呀，你都在我心里啊！
2: 这是我的，
3: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
2: 哎呀，袁艺他想，你就让着他吧。
3: 哎，给你。
4: 行，袁艺，袁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3: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2: 那你不要拉倒。
5: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3: 姐，你干啥去？
5: 抓苍蝇去。
3: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去也多。
2: 哎呦，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1: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3: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教的呢。
1: 教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
3: 中学系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1: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3: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拎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
5: 哎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
1: 哎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出色还，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6: 小曼。
5: 哎。
6: 叫孩子们吃饭了，
5: 好好没回来呢，
6: 也不等他了啊。
3: 就你老想着装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1: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3: 我就一个姐，叫王媛媛。
5: 哎，
7: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6: 哎，学习幼稚。
5: 你才幼稚。
8: 哎，行了，今天
6: 那
8: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
5: 哦，
1: 跟我和袁艺走吧。
5: 哦，
1: 天天吃饭。
6: 哎，吃饭喽。
3: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8: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7: 奶奶说了，行不行的好，规矩老的好。
3: 哎呀，你们家规矩
6: 说啥呢你？哎，袁艺，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8: 不等我姐了啊？
6: 不等了。
1: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6: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
3: 袁艺，换汤不换药，
8: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1: 啊呸！
6: 好吃。
1: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3: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都抓好了吗？
1: 抓好了，5条呢。
6: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3: 那你给改成2条吧。
1: 你当我是傻看不出来？
2: 你别说了，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5: 姐，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6: 怎么了？
5: 刘。

0: 疼，刘厂长小偷给捅了。啊，伤得重吗？哎呀，
1: 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2: 谢谢师傅。
1: 张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0: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1: 师傅，天都快黑了，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哎，行，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
3: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0: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3: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4: 不用，我送你。
0: 哎，师傅再见。哎，
3: 放心我啊。
0: 哎，那啥，大妹子，这钱拿着，你看给刘婶买点什么？
4: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她挺关照的。
0: 不是，这事儿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了归一码，不是你拿着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了，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4: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0: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4: 是我不让的。
0: 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4: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哎，张师傅。
0: 哎。
4: 嗯，那个。
0: 咋的？
4: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啥事儿啊？他们俩还年轻。 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0: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
4: 好好来照顾他呢，会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0: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4: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0: 哎，大妹子。
2: 这你想多了吧你？哎呀，哎，什么都不懂。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1: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2: 啊，行啊。
1: 哎，
2: 建国，
1: 哎，
2: 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5: 啊，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行吗？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广，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4: 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2: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5: 哎。
6: 回来了，啊！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没
5: 啥大事儿。哎，
6: 看你这脸拉的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5: 回家说吧。
6: 怎么了？
5: 刘成的妈，嗯，说话那个难听。
6: 说什么了？
5: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6: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5: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为啥呀？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6: 我知道，不是那他们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要给他送个早饭呢。
5: 你别送了，
6: 咱这不是现在复习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这小刺猬，敢自大。 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硬则变成球，谁都拿它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的，
7: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6: 啊，
7: 我知道哪儿有，你去不去？
6: 去啊，哪有啊？
7: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6: 走。
7: 哎。

0: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1: 这么大，
0: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的，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1: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2: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1: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2: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1: 嗯，谁跟好让谁玩？
2: 嗯，走啊，上山，山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1: 那咱快点。
2: 嗯。哎呦，
1: 咋了呀？
2: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1: 那你快点拉。
2: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1: 我怕。
2: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1: 那你快点啊！
2: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
1: 啊？哎，他们单位人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
0: 哎呦，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儿。
0: 哎呀，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跟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
0: 哎呀，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
1: 走走走走走。
2: 好好好好。
3: 哎，高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天天呢？
1: 不知道呀。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0: 我不知道。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0: 抓刺猬？
1: 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
0: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那他不听
1: 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月夜，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1: 你快说呀！
0: 我求你了。

0: 元义，你知道你得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呀！元义，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元义，元义，元义，元义在哪儿啊？告诉天庭，天庭，元义，是这山吗？好像是，好像。元义，你看见天庭最后是在这儿吗？
1: 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样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2: 是啊，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1: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3: 妈，
4: 别，咱是自己找找吧。
3: 就应该让警察给你抓走。
2: 大爷，你们在找人吗？
3: 大爷。
2: 你这让你孩子们要影响男孩子，还是怎么着？
0: 啊，看着了，他抓了的是刺猬。
1: 那他去哪儿了？
2: 应该是回家了吧？回家了。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啊，
1: 师傅，谢谢。
2: 啊，不客气。回家吧。啊。
1: 王元义，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1: 小事不成不值了，这就是手里少了。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0: 元义，你过来。

0: 你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2: 我也要上学，
1: 一会儿送你去。
3: 别想卖那个，你别去了。待会儿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1: 好好，送天天去上学。仙静，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2: 妈，我要上学。
3: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0: 庄仙静，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天天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紧了。屁股转过来。

0: 那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1: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0: 不应该。
1: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0: 打呗。
1: 说好了，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0: 那就放山里吧，
1: 大家听听这块。来，放学啊，那去买点糖豆吧。
0: 谢姐姐。
2: 连姨没事吧？
3: 我送她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给你吃点啥呀？
1: 庄姐，
0: 来，进来。
1: 庄姐，我听老工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0: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啊，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是，他太不像话了。
0: 这不瞎说，每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啊！哎，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0: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1: 啊。
0: 你帮帮忙把这……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来的？怎么有这？
0: 你是帮着处理了。你包拿着，包拿着。你给处理了呗。
2: 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1: 哎呦，

0: 后上，先下后上。
1: 你好。哎，
0: 同志，你上不上？
1: 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
0: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我坤，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邓台逃避了。
2: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1: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2: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1: 怎么了？
2: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

0: 要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0: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0: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他都没有。
0: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领你玩了。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0: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
1: 嗯。哎，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0: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了？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0: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车到了，
0: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2: 晚上见。

0: 师哥，
1: 嗯，
0: 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2: 这我哪知道
0: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2: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3: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3: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3: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3: 哦，那就好。
2: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没水了，我打壶水。
0: 啊，那个，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3: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4: 小刘啊，
0: 哎，
4: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
4: 啊。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3: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0: 啊。
3: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3: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哎，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3: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5: 哦。
3: 你咋还是来了呀？
5: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
3: 他好多了，今天。
5: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3: 你放的啥心啊？
5: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3: 说的跟真的似的。
5: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3: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5: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着字。
6: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6: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3: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5: 这是经验之谈啊。
3: 嗯，我都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5: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3: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
5: 嗯，
3: 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

0: 处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我是碰碰他的包。
1: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0: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1: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0: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1: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0: 好啊，
1: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0: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1: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0: 行，真不在啊？
2: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3: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1: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
0: 哦，姐姐好。
3: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4: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1: 我不去，你去拿吉他。
3: 弄死你！
1: 干嘛呀？
3: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1: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4: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呢。
1: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3: 一次你这什么态度你啊？素颖为你的事多上心呢啊！
0: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3: 不送了啊。
1: 哎，好好。哎，
3: 你是要死了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混，
1: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4: 对，
1: 好好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0: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1: 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0: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1: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3: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1: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0: 这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怎么样啊，相机呢？
2: 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
3: 还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了

0: 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就胜利了。
1: 我啥也没答应啊。
0: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哎
2: 哎，干啥呀？
0: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3: 说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发誓了，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1: 咱俩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永远只爱壮好。你信不信？
1: 放下！
0: 信不信？
1: 信信信！放下！
0: 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
2: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3: 来，哇，一二三，一二三，好了，
1: 好的，
4: 好，谢谢，谢谢，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你们寄过去，
4: 谢谢，谢谢，
2: 好，我娘一，
1: 师傅，俺俩也拍，
2: 行，
3: 好
2: 的，
3: 来，
2: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1: 哎，好，我来，
3: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哎，同志，您让一下，
5: 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这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这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咋这么会说呢？哎，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啊，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你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哎，两回，两回，
4: 就两回，
1: 就两回，
3: 是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人似的这么凶吗？
0: 就是，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

0: 事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1: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2: 不，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发了，行不行？
3: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
2: 哎，啊，
3: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2: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新事儿是吧？
3: 没单位，
2: 没单位啊。
3: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街道打电话领人。
2: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着放着，好不好？

0: 哎呀，行行行，都拿上。哎呀，
1: 干嘛？我自己还有四块五毛。
2: 来，都放这儿了，
0: 。哎，行了吧？
2: 我不要。
0: 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都在这儿了，
2: 不止这点吧？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您摸，您摸吗？您摸吗？
0: 还有钱啊？哪有啊？
2: 这兜里都没有，都没有。
0: 哎，
2: 行了行了，走吧。
0: 好嘞，你看这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3: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4: 不是，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3: 我还还呢。
0: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延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3: 我看看，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4: 这个项目既是赃物，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0: 哎，别，
4: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换。我们大当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
0: 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行了行了，那您说去，您说，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
4: 哎呀，您看我这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商量啊。
0: 什么？哎，怎么样啊？哎，相机呢？哎。哎。
4: 哎呀，终于把小姨子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啊？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没有，
0: 我工资证压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4: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0: 先凑凑呗。
4: 怎么凑啊？
0: 再换地儿凑。
4: 还照啊？ 再让给你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好好，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不好跟他开口。
0: 那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4: 那咱赚够了200块。

0: 干了。
1: 别，咱们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0: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1: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
0: 啊？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快走啊！还给你，
1: 有，回头那头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
0: 哎呀，快！
1: 哎，站住！
0: 197，198，199，200，201，202，203，204。哎
2: 呀！来，
0: 终于无债一身轻啦！
2: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0: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2: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是，咱多挣点，这好日子才刚要开始。
0: 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2: 啊，行，听你的啊，不是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3: 回家做饭去了。

0: 鞋。小鞋同志。
1: 侯老师啊。
0: 你还来看书啊？
1: 啊，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0: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0: 对，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嗯、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0: 嗯。

0: 就是看《文汇报》。
1: 哦，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0: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
1: 啊、哦，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啊。哎，
0: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0: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
1: 啊，我写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奇豆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1: 咋样，
3: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1: 是吗？
3: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1: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赶上我肚子里蛔虫了。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3: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那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3: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4: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3: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4: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3: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二十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4: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4: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4: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那朵黑色的牡丹呀。哦，二十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4: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
1: 哎呀，这都是人家好。

0: 后继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姑姑，上花姑姑家去，要好吃的。
1: 你爸不让，
0: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1: 我不敢，
0: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
1: 张天天，抓住你了，特务一号张天天，
2: 我不玩了，哎，着急了，你这不耍赖呢吗？
0: 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今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3: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纸吗？
0: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1: 啊，
0: 学习。
4: 包姑，
0: 哎，都写作业呢。
4: 对，有事儿啊。
0: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4: 哦，行。
0: 来来来，快进来。
4: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0: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3: 哥哥，花姑姑当女婿发烧鸡，
0: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4: 哎，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0: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
1: 哎，
0: 咋的了？
4: 咋了？我看。
1: 哎呀。
0: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3: 下牙，
0: 下牙。
4: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
0: 啊！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4: 我看，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5: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0: 师傅，你回来了
5: 啊？
0: 那个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5: 天天也在你那儿
0: 啊？啊，他帮学习修灯，
5: 他帮人捣乱吗？
0: 哎，师傅，哎，哎呀，
5: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5: 没事吗？
0: 没有没有，
5: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啊？
0: 没事没事。
5: 我说这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0: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5: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0: 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人学习呀。学习，你爸来了啊！
5: 灯修好了，
0: 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吧，没问题。那你再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我给你俩拿香姨了。
5: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
4: 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我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我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老师明天给你买。

0: 吃饭。
1: 我真不饿。
0: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2: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了。那个老姑娘太坏了。
4: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3: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5: 闭嘴！哎，
6: 你自己是后花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老掺和咱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0: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小妹妹，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是不会
0: 的。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杯分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0: 不是，那相机里边要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0: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照去啊？
1: 在家照。
0: 不，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呢。
1: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0: 那行啊，那是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
0: 哎。
2: 你瞧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0: 是啊。
1: 庄先进。
0: 哎，来吧，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3: 为什么你？
2: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嗯，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4: 啥处女座呀？都处理了还做啥呀？
2: 什么处女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1: 庄先进，回家。
0: 来了啊！
2: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
0: 啊！好，
2: 你想着看
0: 啊！热烈祝贺啊！
5: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了！
6: 哎呀，
0: 你就拍好几张就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7: 我这。
0: 你来啊！
5: 来。一二三，
0: 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还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你别碰我呀。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小曼，你别动啊！小曼，来，
8: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
0: 哎，来，小曼，
1: 哎呀，
0: 来一哎，
6: 那干啥呢？
0: 哎，吓我一跳！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我给你拍一张。
1: 哎呦，我不拍。
0: 你在这光线好，来。
1: 说了不拍。
0: 来一张呗。
1: 我干嘛不拍我呀？
0: 小曼，我给你
1: 拍。没吃饭的吧？我给你热饭啊。
0: 干嘛去啊你？
6: 筋斗云啊。
0: 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
5: 哎，不动啊，一二三，
9: 谁呀？来了，师傅，
0: 那个还你相机
9: 啊，你进屋坐会儿吧。
0: 嗯，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0: 没有。
1: 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这没有你。
2: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去。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2: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学习跟天天长大了，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艺那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吗？
2: 他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别，那个，你拿
2: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这不是使人小梦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2: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1: 这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的啊？走。
2: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1: 哎，邢主任。
3: 小燕，主任，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2: 他没进家门。
3: 那我进。
2: 啊，
3: 小燕。
2: 啊，
3: 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2: 那你坐吧，主任。
3: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2: 坐坐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3: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2: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3: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2: 啊哈，嗨，
3: 尿到小了。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2: 主任，你这话说，你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3: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2: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3: 那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2: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了。
3: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的，日子没法过。
2: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3: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2: 我犯啥错误啊？
3: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2: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3: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生老姑娘。
2: 那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啊。
3: 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30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2: 可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个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3: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2: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3: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2: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3: 去年离婚了，
2: 你看。
3: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2: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3: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2: 那能一样吗？
3: 要我说，这庄先进还没人家好呢。
2: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3: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2: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的手刀量调低一点。
1: 哎。
2: 哎。
0: 好了。
1: 哎。
0: 怎么了？哎，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烫下眼皮儿。
0: 啥就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
1: 哎哎，
0: 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刀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1: 行，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0: 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2: 没事，接着干。
3: 这你别干了，别干了。
4: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0: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2: 真没事儿。
4: 你看这刀具这都没凑齐。
3: 行了，你先干着啊，我拿把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
1: 那个师傅，
4: 啊，
1: 师傅，我师傅
3: 回家吧。哎，
1: 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3: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1: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4: 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这样是吧，你再说你这是整公司不都轮上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1: 是啊，是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4: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嗯，是吧？下次再发展党员，那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1: 那肯定是我师哥。
4: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1: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
4: 儿。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你争我让的事儿。
1: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不，我来，师傅。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对我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面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4: 跟你想想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1: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4: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嗯，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哎，
1: 谢谢师傅。
4: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0: 你咋还没回去呢？
1: 啊，回，我现在回，
0: 赶紧回去吧。
1: 师傅走了，
4: 走吧。啊，
1: 师傅再见，
0: 师哥再见。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好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哎，
4: 拿着，干活去吧。哎，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的。
5: 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4: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让领导定夺呗。哎。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啊！你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5: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不行！
6: 哟，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房锅关火了没？
7: 关了。啊。
6: 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8: 白班。
6: 好，哟，圆圆，

0: 这以前见你走廊上都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事儿。
1: 你好。
2: 哎呀，看着点啊。
0: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毛病。
2: 跟你又生气。
1: 哎，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了。
3: 哎，你后面快一些，别给我出来拉裤子来。
4: 老姚婆子，你真的好好。
1: 插队啊！
3: 那喘息好好不行了呀！
1: 这人家
5: 还排
1: 着。哎，爸，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儿没有？
5: 不是有人呢，怎么？
1: 不行，他走快。
5: 哟！哎，小弟，来，行了，来，赶紧出来吧，快！
6: 我还没拉好呢。
5: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6: 哎，别滴了我！
5: 大事，你赶紧的，就快！
1: 来，
5: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1: 去
6: 不去啊？
0: 哎呀，不是你这我真拉裤子上，
1: 你去。
2: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
5: 后窝你护，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2: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5: 我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2: 哎，让让让！
5: 哎，等会儿，有人呢，有人呢
2: 啊！排队啊！
5: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2: 啊，好。
5: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来剩点水泥来着？
2: 不知道，
5: 得我自个儿问去。
7: 睡槽上了？女厕所，男厕所？
2: 对的呀。
7: 哎，孙西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2: 还有人呢，还有人呢啊！
5: 稍等会儿啊。
7: 那里面还有女的？
2: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1: 不好意思啊，
5: 谢谢
1: 啊，不好意思。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
5: 哎呀，这早上起来这上个厕所，给我铅笔。嗯，这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1: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5: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1: 看你能的。
5: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

0: 记得我了？我进来就是堵你的。
1: 啥事儿啊？
2: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4: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1: 沙团长，
5: 你还好吗？
3: 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要不咱俩
0: 啥般配啊？
6: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病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病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病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7: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病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病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
8: 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近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

0: 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的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的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的更轻松。内表面的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练习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1: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2: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3: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4: 总结一下，3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渐变焦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8: 好看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俩孩子，
9: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10: 哎，对对对对。
11: 哎呀，我钱包没了。
12: 啊？有小偷啊！
10: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13: 啊 ，M 着急呀、啊。
11: 看呢，师傅。
14: 非得去派出所。
1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完美，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1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大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点！
11: 行吗？我就是甩他，哎呀，他是走位了，不可能，
17: 推出去，推。
15: 没事没事，
17: 病，
15: 对不起啊。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人参，这不是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有意思，
11: 你
12: 也不送钱，算辣椒
13: 一点
12: 辣
13: 吧。
14: 是吧？
15: 应该的。
1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254.29亿元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
1: 分领域看，资金覆盖发展改革委、工信、交通、能源及民营经济等。其中，发展改革领域32.22亿元，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11.55亿元、铁路建设投资24.91亿元、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建设1亿元、低空经济和通航示范省建设2.04亿元。工业信息化领域22亿元，主要包括技术改造17亿元，支持省内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政府投资基金引导资金5亿元，另统筹存量闲置基金5亿元，与9户省属国企共同出资20亿元，注入制造业振兴升级基金。通过与市县合作设立子基金，今年拟撬动社会资本16亿元，支持市县制造业项目开展股权融资。交通运输领域95.09亿元，统筹支持我省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支出。能源领域安排非常规天然气抽采利用增储上产3亿元。民营经济发展领域安排4亿元，对小生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对规范化股改给予奖励支持。另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1亿元，对专精特新、双创特色载体企业进行奖补。山西台报道。
0: 连日来，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治工作持续开展，省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调集全省优质医疗资源赶赴长治，和当地医疗机构一起科学制定救治方案，配强专业救护力量，一人一策，全力保障伤员生命健康。眼下，受伤人员救治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5月24号晚8点左右，记者在长治市人民医院见到了省级专家组成员、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内科重症负责人郭燕。23号凌晨，原本在外省出差的郭燕连夜被召回，和从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等医院抽调的多学科骨干专家共19人一起赶到长治，第一时间投入救治工作。截至5月24号，这次事故共收治伤员128名，包含轻症124名、重症2名、危重症2名。所有伤员都被统一安置在长治市7家3甲医院，另有35名事故后自行回家的未受伤人员也被召回接受全面健康检查。
3: 我们对于危重患者是一人一方案、一人一专班。目前呢，危重患者其中一人已经拔出气管插管，病情较稳定；另外一名呢，他的化验指标和生命体征呢也明显的稳定。2名的重症患者呢，也得到了积极的救治。后期我们会积极的进行监护评估，然后再跟踪，随时调整治疗。
2: 据了解，轻症伤员大多表现为头晕、乏力、胸闷等症状。这2天经过针对性治疗，绝大多数

伤员的症状在减轻。这次救治工作同步启动了心理干预服务，省卫健委抽调了10名心理卫生方面的专业医生，为所有伤员提供常态化、专业化心理疏导服务，帮助

0: 前命题会有哪些新动向？最后阶段怎么复习才能事半功倍？今天我们走访了三位一线语文老师，把核心备考要点给大家讲明白。作为开考第一课，语文的发挥直接影响整场考试的心态和节奏。今年有哪些从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
1: 总体上看，有四大命题趋势。第一是素养立意，考察批判性思维；第二是反套路化，我们考题会终结模板化答题；那第三是教考衔接，我们的考题呢会和教材密切关联；第四是情景驱动，也就是说所有考点都会嵌入真实的生活或者学习的场景。
0: 这些变化要求考生从答题者转变为问题的解决者，真正提升在复杂情境中整合信息、深度思考、精准表达的核心素养。在备考细节上，老师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具体可操作的建议。
2: 第一件事情呢，是做好教材知识的保温。比如，我们可以每天花15到20分钟对古诗文言做有计划的循环回放。第二个呢，是用好两套卷。第一套卷呢，是高考真题卷。一方面我们要研究情境审题，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逆向去推导教考衔接的规律。对于模拟卷呢，我们要保持做题的手感还有破心的能力。
3: 在最后这段时间，孩子们要回归基础，比如说我们的背诵默写的篇目，这里占有6分，孩子们呢需要在最后这个阶段再复习复习之前背过的或者可能遗忘的。当然只是背还不够，孩子们呢还需要去刷一些情境式默写的试题。
1: 思辨性写作依然是考核的重点，今年最具颠覆性的创新的考法可能会把项目式写作作为考核的重心，读书交流会啊、撰写研究报告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考核的重点。我们可以从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这六个方向呢，把我们全年的热点做一个综合的梳理，把它串成一条清晰的线。
0: 占比分最多的作文部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该如何正确审题？老师给出了高考评分标准。
3: 关于作文审题，从我们高考的评分标准来说，它呢是两个标准，一呢是要素定档，二呢是亮点加分。所以希望孩子们呢在作文审题当中能够把所有的关键词都找到，并且能够深入准确地进行理解，根据关键词的关系以及每一个关键词的内涵来构建分论点。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再结合一下时代特点，那么这篇文章呢就应该是一个高分作文了。
0: 临近高考，我们考生可能会焦虑、会迷茫，会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没准备，但请相信，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稳住心态，把焦虑化作笔下沉稳的书写，把迷茫转成心中笃定的方向。相信那些灯下苦读的深夜，反复推敲的字句，都已内化为你的底气。从容落笔，你终将在这个夏天遇见那个不负时光的自己。
4: 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迎来强降水，省气象局接连发布暴雨和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这场降雨会持续多久？对气温影响大不大？
5: 据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17点到今天7点，全省11市共2484个监测站点出现降水，降水量在0.1至78毫米之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汾霍州陶塘峪乡孔建村，32个站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受高空槽影响，本周前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持续小雨天气，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雨。
6: 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降雨天气。25号的话，考虑是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晋中的东部、长治和晋城，考虑是会达到中雨，局部可能会出现大雨。26号的话，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考虑北中部局部可能是在傍晚到夜间前后可能会局地伴有雷暴大风。27号目前来看，大同、朔州、忻州还有吕梁北部雷暴大风过境的时候，局地可能会阵雨。
5: 本轮降水过后还将

0: 带来阵性大风天气，最低气温降幅0至4摄氏度，局地可达6摄氏度。
1: 28号的话，考虑是东部，有这个大风天气，平均风力的话达到4到5，阵风的话达到6到8级，以西北风为主。受这个降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都不是很高，但28号以后气温是缓慢回升的。最高气温以太原为例的话，大概到了30号、31号能升到30度左右。
0: 连续的降雨天气将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出行时应注意避开老旧墙体、广告牌和大树，避开水淹路段，远离井盖、电线杆等危险地带。驾车出行更应该适时开启示廓灯、雾灯，减速慢行，安全礼让。农业和市政部门应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各项防范预案，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城市交通平稳有序。
2: 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的降水量可能比往年有所增多，多轮阵性降雨也比往年来的稍早。面对频繁的降雨天，我们应该了解一些相关的常识。今天，让我们先从降雨容易引发哪些灾害开始学习。进入夏季，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同时还易发生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有可能引发城市积涝、地面沉降、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遇到城市积涝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水物品。当屋内进水时，要立即关闭电源和煤气开关。如必须外出时，要小心避开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广告牌、电线杆、积水路段等危险区域。途经漫水路、漫水桥，要尽量绕行，不涉水通行。遇到滑坡时，处于滑坡体上部，要用最快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处于滑坡体中部，尽可能向坡体两侧高处逃；当处于滑坡体前缘，要迅速向两边逃生。遇到泥石流时，马上向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高地爬，不往泥石流下游走；不要在山谷区域过多停留，要迅速转移到安全高地；要设法离开房屋，来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遭遇崩塌、地面塌陷时，身处坍塌影响范围外要注意绕行，处于坍塌下方应迅速向两边逃离，防止更大的塌陷物砸到自己。若驾车落入塌陷区，待汽车静止后迅速破窗逃离。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0: 近日，我省发布实施方案，促进车站网互动规模化发展。方案指出，项目未来建成后，普通电动车主可以把电池里的电卖给电网，赚取收益。我省将通过调动充换电资源灵活调节，形成符合我省实际的车网互动发展模式。2026年，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支持特优农业提质增效项目实施竞争性分配。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在全省范围内筛选的规模大、周期长、覆盖广、效益高、示范强的产业项目。目前，省级确定支持42个县、42个项目及分档支持额度，省财政已下达首批资金6.87亿元。日前，2026年4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百强榜单公布，我省忻州市新府区、大同市平城区、运城市盐湖区、吕梁市离石区、晋中市太谷区、太原市杏花岭区、晋中市榆次区7个市辖区入围百强，上榜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充分彰显出山西城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与活力。
2: 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五台山坚持生态优先、系统保护，持续推进森林抚育、栖息地修复和野生动植物监测保护。如今，珍稀植物重焕生机，野生鸟兽频频现身，多样生灵在此安家繁衍，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在五台山徐徐铺开。
3: 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

0: 博强林场，不久前经人工扩繁种植的360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丁香叶忍冬正茁壮成长。这种曾濒临极危、一度全国仅存百余株的极小种群植物，2021年在五台山首次被发现时仅有21株。如今通过人工繁育、原生境保护和科学管护，它们迎来了家族复兴。
1: 构建就地保护加人工扩繁加野外回归加动态检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持续优化原生境生态环境，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长长扎根、繁衍生息。
0: 植物王国生机勃发，动物世界同样精彩不断。在五台山台怀镇镇海寺周边，成群苍鹭常年在此栖息筑巢繁衍后代，古树枝头鸟巢错落有致，鹭鸟翩翩起舞，仿佛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而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对水质和湿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也频频现身五台山清水河流域，从挑剔的过客变成了常住的居民。山林深处更是惊喜连连，被誉为山林旗舰的华北豹连续多年被红外相机悄悄定格，中华斑羚、豹猫、韶鸡等国家保护动物也纷纷亮相。这些对生态环境格外挑剔的珍稀动物，用翅膀和足迹为五台山的绿水青山投下肯定的一票。
2: 通过加强栖息地、食源地和水源地的建设与保护，为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0: 新州台报道。
3: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这图上所绘似乎就是归义伯府。嗯啊，
1: 嗯，
2: 不错，这里是前院二堂，两旁是花园，过了归义门，这里便是后园和后堂。
0: 嗯，归义伯府的家徒为何要藏在如此隐秘之处呢？真是令人不解啊。
2: 大人，我们再到后堂去看看吧，也许在那里还能有所发现。
0: 好。
2: 大人，
0: 嗯，
2: 几天前狄春三人被俘后便是关押在这里。
0: 哦。

0: 难道王氏兄弟耗费人力物力就是为了建造这样一座牢房？
1: 的确有些怪异，牢房建在地面上也是一样的，何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挖到地下呢？
2: 也许建这座牢房是为了关押一些重要的犯人，
0: 也有可能。
3: 大人，
0: 张怀，有什么发现？
3: 刚刚弟兄们讯问了伯父的仆役，根据他的指点找到了房哲居住的东厢房。
0: 走，去看看。
3: 走。

0: 恩师，这间屋子可真够干净的，什么也没有。
1: 说得好。
2: 张怀
3: 在。
2: 大人，
4: 你去将那名伯父的仆役带来。
3: 是的。

0: 大人，仆役带到。
1: 啊、哦，
0: 跪下。
1: 哎，站着回话。
0: 哦，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的张三，东跨院的总管。
1: 哦，房哲是住在这间房中吗？
2: 正是。
1: 他以前来过吗？
2: 没有。
1: 从来没有？
2: 是，从来没有。
1: 嗯，他走了以后，这间房子你们收拾过吗？
2: 嗯，收拾过。
1: 当时是什么样子的？
2: 和现在一样，小的们就是擦了擦桌子，扫了扫地。
1: 哦，那孟贵中就是空的吗？
2: 正是。
1: 那些衣物是房哲的吧？
2: 嗯。回大人，这是我们老爷的，因房将军来时空着身子，什么也没带，因此老爷让我们把他自己的随身衣物给房将军拿来用。
1: 哦，好，非常好，你下去吧。
2: 是啊，
0: 走。
3: 恩师，您问的这么详细，是发现了什么吗？
1: 曾太
3: 啊，
1: 传令，自即日起，归义伯府全面封闭，任何人没有钦差大令，不得擅入。
4: 是。
1: 走吧。
5: 嗯，
1: 我们回慈师府。
3: 嗯。
6: 处置使大人回府。
0: 老爷
1: 啊，怎么样，狄春，有什么动静吗？
0: 啊，
5: 先生，我对不起你，廖文清死了。
0: 啊？什么？廖文清死了？
5: 先生，我无能，被坏人骗了。

0: 没死。可我明明看见他断了气的。
1: 小桃，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老爷，您临行前说的对极了，果然有人前来行刺。小桃，你说说吧。
0: 哦，前天夜里我端着药罐从后厨出来，就发现一个黑影闪过，我将药罐放在了石桌上，随后紧跟，发现那个蒙面人进入西跨院中。
1: 小桃进屋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当时就想到那中定有蹊跷。我曾在闲聊时听李将军讲过，这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本事叫做轻功，会这种功夫的人个个都是高手，这些人昼伏夜行，藏身之术定然是最精到的，怎么会让不会武功的小桃发现呢？第二，我早就看过了，要前进西跨院最好的路径就是穿过东墙根后那片竹林越墙而入，那里竹林茂密，很少有人来往，旁人极难发现。然而那个蒙面人竟然选择从二堂方向而来，很明显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小桃的注意。想到这两点，我一下子想到小桃手里的药罐。小桃妹妹，时候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了。对了让这里的卫士也回去休息吧，这些日子他们太辛苦了。
0: 好，卫士哥哥们，狄总管让大家回去休息呢。
2: 是。

0: 当时我知道刺客就在窗外看着我，于是我便假装为廖文清喝药，故意让他看到。
1: 啊，廖文清没有喝罐子里的药？
0: 那是当然。
1: 哎呦，吓死我了，谢天谢地。那后来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以为那个刺客真的走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呀。等刺客离开以后，我用锅底灰将廖文清的脸涂黑，又给他服了老爷您给我的麻沸散。
1: 麻沸散是什么东西啊？
0: 麻沸散是一种麻药，服用后人的呼吸会非常微弱。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便吹熄蜡烛，趁黑暗躺在了廖文清的榻上。果然大约过了一个时辰，那个吸引小桃注意力的疑兵蒙面人终于动手了。他撞开窗户入屋行刺，被我和小桃帅卫士们围住。这家伙虚晃一枪逃之夭夭，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走远，定然躲在不远的地方观察廖文清是不是真的死了。于是我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小桃，而是率卫士们替廖文清收尸，一直忙活到半夜，估计刺客已经离去，我这才命卫士将廖文清抬回西厢房置于榻内。
1: 原来是这样啊，害得我空担心一场，连眼睛都哭肿了。
2: 好啊，狄春，你做得好啊，临危不乱，头脑清晰，更兼判断准确，用计果决，真不枉我对你的一番教诲啊。
0: 谢谢老爷夸奖。
3: 能得恩师如此夸奖，小狄春你了不起啊。
1: 就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0: 好妹妹，我给你赔礼了，事情紧急，不得不如此处置。
1: 算了吧，反正啊，我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4: 这不是闲事，小桃，你也了不起啊！你想想看，要不是你发现了那个蒙面人，狄春也不会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是不是啊？
0: 是是。
2: 从小桃这几次深夜历险、奋不顾身地营救廖文清的经历来说，他昨夜的做法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啊。
1: 听大家这么一说，我心里觉得好多了。其实我也挺聪明的，只是缺少经验。
2: 小桃啊，我把廖文清再一次交到你的手里，你要好好的照顾他啊。
1: 先生您放心吧，绝不会再出毛病了。
5: 恩师，我们临行之前您就已经想到有人会前来刺杀廖文清。
2: 其实我也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难以言宣的不安。多年断案的经验告诉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廖文清。
5: 您说的他们是指黑社？
2: 当然。
5: 学生不明白，黑社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刺杀廖文清？如果在房哲的身份暴露之前，他们派人前来刺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廖文清醒来说出真相，房哲内奸的身份就会暴露。可现在呢，房哲的身份已露，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冒这种风险呢？
2: 问得好，问得非常好，曾太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弄清楚大漠杰想真相的原因。
5: 学生还是不明白，这和大漠杰想有什么关系？
2: 等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
5: 对了，恩师，夺回的饷银现已安置在凉州大校场中，凉州卫大将军封阳亲率重兵把守。
2: 好，曾太啊，你立刻传下处置使大令，命凉州卫麾下各军统领立刻到大校场中，我们将饷银配发下去。
6: 是。
2: 算上今天，元芳跟踪天陀商队已经整整三天了，不知他查到了什么。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与黑衣社的阴谋有什么关联？大漠杰想行动是否与之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些谜团一日不解，案情便无法获得突破。

0: 检查。
1: 没什么好检查的，这都是村里的。快快快！
0: 哎，
1: 来，快快跟上！
0: 哎，
1: 快点，快！
0: 哎，
1: 跟上，快点！
0: 站住！
1: 长官，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1: 我们是城北王家堡的。
2: 到城里做什么？
1: 看您说的，我们乡下人还能做什么？不过是将村里出产的新鲜山货运进城里倒卖倒卖，赚几文散钱。
2: 这么多人都进城卖货啊？
3: 来，后边，快点！
1: 前些日子凉州封关，窝在城里的商队害怕货物腐坏，谁都不敢从我们手里进货。这不，现在总算开关了，全村人合计着将山货运进城中，找几个买主发发利息，也好贴补家用。
2: 哦，是这样。
1: 长官，您就行个方便吧。
2: 查查看。
4: 是。
5: 队长，没有夹带。
2: 行了，你们去吧。
1: 啊，多谢长官。
2: 嗯
1: 啊，来来，快快快，快点，跟上！
3: 快点，快点，
1: 后面的跟上！来来来，快！ 圣骑士和坎威圣骑士一道多时，就等您了。
6: 嗯，走吧。
1: 嗯。

0: 这位圣骑士到了，
1: 娟儿姐，怎么样？一切顺利吗？放心吧，第一批宿主已安然送到，建芬住在紫韵街的十几家客。

0: 站住！由黑衣圣士临终统领。你们这边怎么样？
1: 非常顺利。小莹现在凉州大校场中，狄仁杰查封了贵义伯府，机会来了。我看最后的攻击可以提前开始。
0: 来坐。
1: 嗯。
0: 我们马上商议一下，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而后通知黑衣天王。
2: 嗯。
3: 嚯！
4: 喂，这位爷，您这是？
3: 怎么着？这不是窑子吗？
4: 就是了您。
3: 大爷，我来玩了，不成？
4: 哎，那倒不是，这位爷您来早了点，院子里的姑娘还没起呢。
3: 叫起一个不就行了吗？
4: 哎，您知道院子里的规矩，姑娘们起来得先梳头化妆，让您等着不合适不是？
3: 大爷就乐意等着，去。
4: 哎，这位爷，哎，
3: 有啊，去。
4: 哎，
3: 逛窑子这么多规矩，去去去，
4: 哎，
3: 快去给我找姑娘去。
5: 哎呀，
3: 去。
5: 大爷，您今儿来的可真早啊。
3: 怎么着？不行啊，
5: 那哪能呢？这么着，您先到一层的客房中等一等，姑娘一会儿就到。
3: 哼，这还像句人话。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5: 大爷，您这怎么了？
3: 哎呦，我这肚子绞的，这东侧在什么地方？
5: 东侧啊，您往前走，一拐弯就是了。
3: 哦，那边。哎呦！
0: 过来，我看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到东侧门口盯着他。
3: 哎呦！哎呦，还真娘的摔死了！哎呦！

0: 现在我已查清，网道的入口就在归义伯府的后堂地下，可是地下网道已近百年未曾使用，不知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两天后大批宿主就要进入凉州，一旦网道不通，那全盘计划可就要受到损失了。
1: 我看这样，今夜子时我们三人从翠红院中的密道暗进网道，一探究竟。
0: 好，我立刻将消息告知黑衣天王。怎么，他还没出来？
2: 没有。
0: 事情不对，你马上进去看看。
3: 哎呦，今儿这剁得忒不争气了。
4: 没事吧，大爷？
3: 哎呀，看来今儿是玩不成了。哎，妈妈，这个算是赏钱吧。
4: 大爷，您明儿还来玩啊？
3: 来，哎。
4: 大爷，慢走。
5: 大爷，哎，您请。大爷，您要走啊？哎，您慢走啊。
6: 嗯，您慢走，大爷。
5: 大爷慢走。
0: 他走了。关门上来。

0: 喝点什么？
1: 大碗茶。
0: 好嘞。

0: 启禀处置使大人，凉州卫全军饷银配发完毕，末将右报韬卫大将军封阳请辞。
1: 大将军辛苦了，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呐。
0: 请大人放心，末将告辞。

0: 恩师，向您安然到府，配发全军。抛开案情不说，对朝廷总算可以有个交代了。
1: 暴风雨就要来了，
0: 恩师，您怎么了？好像不太高兴。
2: 宗泰啊，啊，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种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
0: 恐惧？
2: 我觉得将要有大事发生。
3: 哎，你怎么了？
4: 这是怎么回事？
3: 怎么了？怎么了？我哎，你醒醒啊！醒醒啊！薇儿姐，你看着他，我去叫先生。
0: 小唐，
3: 狄川哥哥，不好了，廖永清不行了。啊，
0: 你说什么？
3: 快找先生！
0: 哎，小唐，先生去了大校长，还没有回来。
3: 啊，那怎么办呢？
0: 这。哎，老爷回来了，快走走。
3: 先生。
5: 哎，好，李纯怎么了？
3: 你快去看看吧，他不行了。
5: 廖文清。
0: 是啊，
5: 走，看看去。
3: 快快，
4: 醒醒。
3: 薇儿姐，他怎么样？怕是不行了。怎么样？醒醒啊。
5: 李纯呢？啊，取针来。
0: 是。
5: 把他扶起来。啊！
0: 哎呀，真！哎。

0: 先生，别把他扎死了！不会的，李主任，曲水来，是扶他躺下啊！来，来啊！来啊！来啊！为他喝下。来，慢点。恩师，他不要紧吧？放心吧。廖副将，你觉得怎么样啊？
1: 老爷，您跟谁说话？
2: 当然是在跟他。
1: 这是什么地方？醒了，他醒了。
2: 醒了。

0: 太好了，大漠揭晓了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1: 是啊是啊，今天我们还提到了此事，真是天助我也啊。
2: 是啊。
3: 哎，先生，刚刚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不行了呢。
2: 他是被脓血卡住了喉咙，致使呼吸不畅，这才会浑身抽搐。
3: 真是太好了，先生，他终于醒过来了。
2: 哎，小桃啊，这还多亏了你啊，若不是你精心照料，他这条命早就没了。
0: 咱们的小桃可是大功臣呐。
4: 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当然可以，这里是凉州刺史府。
4: 啊，这里是刺史府。

0: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
1: 直到几天前我们才真正确定了你的身份。
0: 众位大人救命之恩，末将宁港五内永生不忘。
1: 好了，你重伤在身就不必多礼了啊。不过说到这个谢字，你最应该感谢的是小桃姑娘，若不是她，即使你没有死于伤患，恐怕也要丧命于刺客之手啊。
0: 闻清谢姑娘救命之恩。
1: 廖副将，我们一直在等你，同时也在等待真相。现在你可以对我们说一说大漠之中响银被劫的真实情形了吧。
0: 那天大军进入沙漠不久，便遇到了大地洞，强风卷起百丈黄沙，将众军打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情景真是太恐怖了。末将是凉州人，可以说对大漠相当熟悉，可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
1: 那后来呢？
0: 待地洞停止，暴风过去，房将军命参将查看饮水储备的状况。
2: 将军，已检视过众军，死十二人，重伤四十八人，轻伤160人。
3: 将尸体运上大车，重伤车载，轻伤随行。
2: 是，将军，刚刚统计了各队储备饮水的状况。
3: 怎么样？
2: 储备在大车之上的桶装水已全部损失，而今只剩下众军随身携带的饮水。
3: 还有多少？
2: 全军加在一起，整袋水只剩40袋。
0: 在参将点查之下，全军只剩下40袋整水了。
1: 只剩40袋？
0: 是啊，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通往凉州的官道竟被黄沙掩埋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得使用罗盘和地图，硬着头皮向前行进。
3: 我们现在在暴沙梁，把罗盘给我。应该是这个方向。
0: 将军，大漠之中没有标书。

0: 光靠地图和罗盘是靠不住的，万一偏离，那
1: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2: 后来大军因缺水已无法继续前进，方将军命大军驻扎，率末将领50名军士前去找水找路。当我们走进彩虹峡谷的时候，那里出现了奇幻之象。
3: 什么奇幻之象？
2: 我们看到了黑衣圣使。
1: 你扶他躺下。林同志，原地歇息。
4: 大家原地歇息。
5: 坐这歇会儿。坐这歇会儿。怎么这么……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按地图和罗盘所示，这条路应该是通往凉州的。
1: 哎，我们离开大军已有几个时辰了吧？
2: 是啊。
1: 将大军留在大漠之中，我这心里有些不安呐。
2: 没有饮水，大军在沙漠中无法行走，况且咱们出来寻路找水也是迫不得已啊。响营有铁甲军护卫，应该不会有事。
1: 临行前我下令，如果咱们回不去了，便命中军沙陀饮血等候救援。
2: 怪不得您下令徒步前去寻路，原来是为了这个。
1: 是啊，
6: 将军，你看
1: 这是什么人？
2: 当地老百姓传说，附近有个黑暗之山，山里住着黑衣天王，他们掌管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行路商旅的生死安危。难道让咱们给碰上了？
1: 啊！
6: 好家伙！
0: 什么意思？
2: 开始，大家尚有敌意，在房将军的号令下，组成了战斗队形。可这些黑衣圣使似乎并无恶意，来到近前。为首的圣使手一挥，地下的土坑中立刻冒出清水，军士们一见之下再也忍耐不住，一拥上前。
7: 这些黑衣圣使都是什么样子？
2: 身穿黑衣白裤，头戴青铜面具，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衣天王庙中的塑像一般。
7: 嗯，你是哪里人士？
2: 末将是凉州城北王家堡人。
7: 啊？哦，你是王家堡人？
2: 正是。
7: 你继续说吧。
2: 转眼之间，军士们拥上前去，真说得上是鲸吞牛饮。
0: 将军，水！看。
2: 众军欢声一片，以为真是遇到了救星，可没想到，大人，末将。
7: 哦，好了，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啊，不要着急，说吧。
2: 后来，方将军对末将说。看来这些黑衣圣使确实是来救我们的，你也过去喝点水吧。其实末将早已口渴难忍，可当我看到房将军并没有过去的意思，末将也只有再忍耐一时。当时我想，他之所以没有喝水，可能是由于身为统军将领不好与军士抢水，但等军士们喝完之后，他总是要去的，于是我便留在了他的身旁。
1: 真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

0: 神旨搭救，真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
1: 是啊，
0: 走过去看看。

0: 当然不对。你以为真的有黑衣天王？你以为真的会有人无缘无故的为大军送来清水？
1: 是你，
0: 叶王！
1: 那些歹人将末将捆绑起来，在房哲的指引下进入大漠，找到大军，将毒水分于众军喝下，待众军毒发后，这才率领装载饷银的驼队向西北方向而去。
2: 西北方向？
1: 正是。
3: 恩师，整个作案过程与您出发清剿古堡之前做出的推断竟是丝毫不差，学生服了。
2: 如此说来，房哲就是隐藏在大军中的内奸。
1: 末将万万也没有想到，跟随房将军十几年，他竟然会是……
2: 哦，你被俘之后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0: 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神。

0: 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

0: 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

0: 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

0: 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

0: 随身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哎，干啥呀、啊？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7: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
14: 这样吧，我换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4: 不用客气。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上那就别干了。
21: 行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此说来，房哲就是隐藏在大军中的内奸。
1: 末将万万也没有想到，跟随房将军十几年，他竟然会是……
0: 哦，你被俘之后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
1: 我浑身绑缚，跟随车队颠簸很长时间，穿过沙漠，进入大山之中。约莫在入夜时分，来到了荒山中的一座古堡。
0: 你也到过荒山古堡？
1: 正是。
0: 啊，你继续说吧。
1: 到达古堡之后，他们压着我去见一个打扮得怪模怪样的人。那个人问了我几句话，然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于是我被三个人带到荒山之中，也是天不绝我。由于一路上的颠簸，绑绳已经松动，就在他们准备动手除掉我的时候，末将挣脱绑缚，与他们展开肉搏。虽然身受重伤，却将那三个歹人杀死。我在黑夜中冒着大雨拼命地奔跑，后来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哦，是这样。那房哲呢？之后你还见过房哲吗？
1: 再也没有见过。
0: 廖副将，你是否知道房哲将军的祖籍是哪里？
1: 回大人，房将军就是凉州人。

0: 人士。
1: 哦哦，是这样。好了，廖副将，你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吧，我们以后再谈啊。
0: 是。
1: 嗯，小桃啊，你要好好照顾廖将军啊。
2: 嗯，一定。
1: 曾太，史春，哎，走吧。
0: 好，
2: 来休息一下吧。
3: 哦，
4: 恩师，
3: 嗯，
4: 看来房哲就是隐藏在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我们并没有冤枉他。而今廖副将醒来，述说了大漠劫饷的真情，这应该是最直接的举证了。
1: 嗯，好，你继续说吧。
4: 恩师，而今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首先，黑社预测到凉州将爆发大地动，而就在此时，他们得到了房哲的内报，朝廷将派其押运，激发戍边卫各军的500万两饷银，潜赴凉州。于是，黑社逆魁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利用凉州大地动，设定巧计劫夺饷银。第一步便是房哲利用解运大军主帅之便，将大军出发的时刻、行走路线，甚至何时到达凉州大漠的准确时间，提供给黑衣社得知。而后，王凯率黑衣社逮人，按照房哲提供的时刻，在大漠之中提前埋伏。在解运大军极度缺水的情况下，他们乔装神职迷惑大军，将毒药下在水中，而军中又有房哲作为内应，在黑社歹人出现之时不加防范，最终致令大军惨遭屠毒，全部罹难。而后他们将饷银转运到荒山古堡，由王强负责隐藏，然此事却被恩师提前侦知。回达凉州后，我们二探古堡，敲山震虎，最终使房哲和王氏兄弟露出了狐狸尾巴。惊慌之下，他们连夜出城，准备将饷银转走，不想被我们跟踪追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1: 嗯，看目前的状况，此案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
2: 嗯，终于真相大白了。可大人，现在王氏兄弟和房哲逃走，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事情真像曾泰分析的那样，那么我可以肯定，这些人一定还会再出现。
2: 哦。
1: 如果按照曾泰的推断，王氏兄弟和房哲就是策动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来，黑衣社的阴谋绝不仅止劫夺饷银这么简单。那么一旦进行下一步计划，这三个核心人物是不是要出现呢？
4: 嗯，
2: 有道理。

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哦，连日奔波你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啊，哎。

这就是网套的入口，打开。

0: 你在这守着。
1: 是。
0: 过来。西面堂中中火。把珠子带过来。
2: 是是。
0: 什么声音？
2: 不知道。

0: 这里就应该是往道入口。
1: 嗯嗯。

0: 你是谁？说呢？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少说废话，拿命吧！求求你，放过我吧！
1: 身为黑衣社成员，这等背叛之事，竟然还有脸为自己求情？
0: 当时在大漠之中，我不过是心存不忍，一时冲动才喊出那句话。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在荒山中，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你们就当我死了还不成吗？
1: 可你还活着，只有死人才会闭嘴。
0: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泄露任何秘密。下午那位狄大人盘问于我，我将责任全部推到了房山身上。你想一想，说出了大漠中的实情，我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你就放过我吧。

0: 你真的是内奸？
1: 怎么样，廖副将，该说实话了吧？
0: 大人，我……
1: 好吧，我先给你开个头吧。你是黑衣社隐伏在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隶属于圣骑士王强，就是你将解运大军出发的时刻及到达凉州大漠的时间提前通告了黑衣社，并暗匿军中以为内应。你故意将为大军储备饮水的后军放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当地动爆发强风袭来之时，储水后军首当其冲。

我说的不错吧？是的。待大地洞过后，大军失去了饮水，更为糟糕的是，连官道也被黄沙掩埋。方哲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率领小队军士前去寻水找路，而为小。

0: 队带路的人正是你，你将他们带进了黑衣社预先埋伏好的袭击地点。就在他们皮壳交加之时，那些伪装成神仙的黑衣社歹人们便出现了。
1: 大人，还是我自己说吧。
0: 说吧。
1: 大人可能知道，甘凉大漠地处偏僻，大漠中天气变化奇诡莫测，平常眼见的晴空朗朗，可转眼之间暴风便横扫而来，行旅上队多受其苦。如果再遇到大地洞，那旋风沙暴更是多得不计其数。
0: 是的，我知道。
1: 本来大漠节想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由我在大军使用的罗盘和地图上做下手脚，将大军带入沙漠深处的大风口暴沙梁，那里不要说地洞之时，就是平素一天便要爆发三四次大旋风。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使大军失去饮水，待大军失水后，再由我将他们引到黑衣社预先埋伏的地点彩虹峡谷。镇卫圣骑士早已率人在那里等候。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可暴风过后，房将军却令大军原地驻扎，他率小队前去寻路找水。我劝说他率大军同行，可他却执意不肯。我无奈之下，只得领着房将军和找水小队进入彩虹峡谷。当黑衣圣使出现的时候，房将军非常紧张。
2: 上将军，
3: 什么意思？
2: 放开我！
1: 将军，如果真的是黑衣天王，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不如静观其动。
4: 将军，水！
5: 弟兄们，快去喝水！
1: 藏在水里的毒药名叫欢乐笑，是黑衣社经过多年研制而成的奇毒，它无色无味，难以辨别，人服用之后极其兴奋，狂呼高唱，不能自己。然而一旦停下来，药毒便侵入肌理，致人死命。
6: 当时那里的情形我是亲眼见到的，军士们不到半个时辰便力竭吐血而亡，其状真是惨不忍睹啊。
0: 为了一个歹毒的计划，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置数千生命于不顾，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大人，当时我亲眼看着众军喝下毒水之后，我的心里
0: 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当时你良心发现，提醒房哲水中有毒，然而房哲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身旁的黑衣社歹徒刺伤，而你自然就成为了黑衣社的叛徒。
1: 大人，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0: 推断。好了，你继续说吧。
1: 眼见众军喝下水后并无异状，房将军渐渐失去了戒心。
7: 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蒙神旨搭救，真可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
1: 是啊，
7: 走，看看去。多谢天王搭救，房哲敏感五内，莫齿不忘。待到达凉州之后，末将要据表朝廷，为黑衣天王树碑立庙，光大神德。
8: 喝水吧。
1: 方将军，水里有毒。方将军。是我害了你，方将军。
8: 身为黑衣圣使，
3: 竟如此的脆弱。

0: 贼，关键的时刻感情用事，叛卖神圣，险些是计划功败垂成。廖文清，你该当何罪？
1: 圣骑士，我……
0: 你不用解释了，你马上带我找到集运大军，或许还可以将功赎罪。
1: 是，朕为圣骑士命我带路，找到了在沙漠中驻扎的大军。我谎称已找到了通关路径和饮水，方将军就在前面等候。众军深信不疑，喝下了黑衣社带来的毒水。
2: 哼！
1: 事情结束后，我被带回了荒山古堡，见到了圣骑士王强，他当即下令将我处死。于是我被带出古堡，来到荒山之中。
2: 走，快！快走！快点！快！好了，就在这儿吧。跪下！
1: 是生死攸关，我赌那个行刑的黑衣圣使会刺我的心脏。

0: 黑衣社八位圣骑士之一。
1: 是个女子？
0: 是的，大人可能有所不知，黑衣社的八位圣骑士除王强一人之外，其余七人都是女子。
1: 哦，
0: 他们平时以面具遮脸，不露形容，朕为圣骑士的真面目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1: 那么黑衣天王是男是女啊？
0: 我从来没有见过黑衣天王，听社中人说只有八位圣骑士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那么，龟一博王凯在黑衣社中是什么职位？
1: 王凯，
0: 就是圣骑士王强的哥哥。
1: 王凯，
2: 从没听说过。
1: 大人，您是怎么知道我是黑衣社的成员？
0: 首先，你出现的地方非常可疑。我们是在距离荒山谷堡约30里的峡谷之中救起你的，而这个地点距大军遇袭的大漠有200多里。如果说你是在大漠里与劫饷的黑衣社歹人搏斗之后身负重伤逃出升天，那么你为什么不奔到凉州向官府报告，而是要穿过凉州城到荒山中去呢？今天你苏醒之后对我说起，你在大漠中发现了黑衣社的阴谋，被内奸房哲抓捕之后发送到古堡之中，这就更可疑了。首先，房哲将你抓住之后为什么不逼迫你服下毒水，与3000解运大军一起死在沙漠中，却要多此一举地将你带到荒山古堡再行灭口之举呢？
3: 不错不错，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信服。
0: 第二，作为隐藏在大军之中的内奸房哲，在劫饷行动结束之后为什么不随同黑衣社的歹人离开，却要假装身负重伤留在现场，

如果说他留下是为了苏醒之后编造一个黑衣天王劫夺响银的神奇故事，将案件引向冥冥之中，这还有情可原。

0: 房将军曾到西厢房找我。
1: 当时元芳和小桃认为他是刺客，我也曾一度这样认为。然而随着我们跟踪王氏兄弟和房哲，在古堡中找到了响银，随着我们查抄归义伯府，搜查房哲的房间，我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初的推断是错误的，房哲并不是内奸。
2: 恩师，那么房哲为什么要几次三番潜入西厢房，又为什么逃出刺史府去找王氏兄弟？
1: 作为解运大军的主帅，丢失饷银其责之大不言而喻，就算是圣上宽恩免去房哲的死罪，他也要锒铛入狱，永世不见天日。因此他不是不想醒，而是不敢醒啊。
2: 不敢醒？
1: 是啊，一旦他苏醒，便会立刻被押回神都，叫三法司处置，他就再也没有争辩的机会。我想当时房哲的想法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只要他还在重伤昏迷之中，朝廷便不至将其押回神都交付三司。然而当我到来之后，他在假意昏迷中听到我们在荒山中救了一个重伤的军官时，一切都改变了。他夜探西厢房，想看一看这个军官是不是出卖他的廖文清，果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于是他第二次潜入西厢房，想要从廖文清的口中问出饷银的下落，将功折罪。
2: 哦，原来是这样。
1: 我二探古堡回城后，小桃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在屋外听到有人嘶哑着嗓子低低的吼叫。
3: 快告诉我响银在哪儿，在哪儿，快告诉我说。
1: 这就是所谓刺杀廖文清的真实情况。
2: 是这样。嗯，
1: 当房哲发现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他时，他便连夜逃出刺史府，去找他的好朋友王凯。
2: 王凯是房哲的好朋友？
1: 嗯，目前这二人失踪，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只能做出唯一合理性的推断。房哲是凉州人，王凯也是世居凉州，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旧时相识。
2: 嗯，有道理。那么他找王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当然是为了请王凯帮忙夺回饷银。
2: 您的意思是王凯也不是黑衣社的成员？
1: 这一点目前还不能肯定，即使王凯是黑衣社的成员，房哲也并不知道，否则他绝不会前去找他商议对策。今晨我们搜查房哲在归义伯府的房间，发现那里边空空如也。

0: 总管。
1: 哦，房哲是住在这间房中吗？
0: 正是。
1: 他以前来过吗？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是，从来没有。
1: 他走了以后，这间房子你们收拾过吗？
0: 收拾过。
1: 当时是什么样子的？
0: 和现在一样，小的们就是擦了擦桌子，扫了扫地。
1: 哦，那孟贵中就是空的吗？
0: 正是。
1: 那些衣物是房哲的吧？
0: 回大人，这是我们老爷的，因房将军来时空着身子，什么也没带，因此老爷让我们把他自己的随身衣物给房将军拿来用。
1: 这你还记得吧？
2: 是的，我记得。
1: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果说房哲真是黑衣社的成员，即使暂时住在归义伯府中，怎么会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这一点太不合常理了。而且黑衣社有统一的着装，黑袍和青铜面具，可在房哲的屋中什么都没发现，这令我确信房哲绝不是黑衣社的成员。此时我感到大漠节想的真相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同时我也想到了廖文清
0: 大人。您是我所见过最精细最聪明的人。
1: 回到刺史府后，狄春和小桃告诉我有刺客前来刺杀廖文清。当时曾泰提出了一个问题，
3: 学生不明白黑衣社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刺杀廖文清。如果在房哲的身份暴露之前他们派人前来刺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廖文清醒来说出真相，房哲内奸的身份就会暴露。可现在呢，房哲的身份已露，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冒这种风险呢？
1: 问得好，问得非常好。曾太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弄清楚大漠节想真相的原因。当时曾太已经察觉到事情的发展有些不太合乎情理，而我已经渐渐地确定那个隐藏于解运大军之中的内奸不是房哲，而是廖文清。黑衣社之所以会派人前来暗杀，就是怕一旦廖文清说出实情，房哲的冤屈就会被洗清，这样他们利用房哲内奸的身份精心策划的一场引我们找到饷银的计划便会暴露。
3: 什么？恩师，是黑衣社故意要引我们找到饷银？
1: 如果不是这样，王强身为黑衣社的圣骑士，为什么要引领他的敌人房哲潜赴荒山古堡，并且让他看到那些饷银呢？
3: 为什么？
1: 因为黑衣社知道我们一直在盯着归义伯府，一直在盯着房哲，只要他有动静，我们立刻就会顺藤摸瓜跟踪追击。事情果然不出他们所料，王氏兄弟带房哲前去荒山古堡，我们随后跟上，在那里果然找到了饷银，而这恰恰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3: 可他们这么做目的是什么？
1: 问得好，这一点现在仍然是个谜团。这就是今天在大校场为什么我说将有大事发生的原因。
3: 哦，
1: 下午廖文清醒来一番说辞漏洞百出，我确定你是在撒谎，原因当然是害怕说出实情后自己罪责难逃。于是入夜之后，我暗命狄春假扮刺客，巧使诈术，终于逼得你自己说出了真情。
0: 真是防不胜防啊。

0: 以为自己的一番说辞已经天衣无缝，谁料想，哼，大人，廖文清两世为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只求速死。
1: 你出卖了自己的同袍，令三千大军横死大漠，换来的是什么？是一场杀身之祸。 所幸你良知未泯，天理昭彰碰到了我们，将你救下，这才幸免于难。你活下来了，可你想到过没有？那些在大漠之中无辜死难的军士，他们的家人会作何感想？
2: 大人，求求您别再说了，我
1: 好了。 而今你重伤初愈，还是好好休息吧。廖文清，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再好好想一想，也许我们今日的谈话，你还漏掉了什么细节？也许对我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

0: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
1: 是啊。哦，对了，曾太啊，今晨查抄伯府地下书房时得到的那本《黑衣圣骑士萧恩年记》，还有那个牛皮套筒，现在何处啊？
0: 已放到了正堂，您的书案之上。
1: 好极了，也许从那里边能够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2: 哎，黑衣圣使怎么还不来啊？
3: 就是啊。
4: 哎，醒醒，别在这儿睡啊！
5: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

0: 他也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

0: 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板，您叫我们。
1: 刚刚听到那边两间房大呼小叫的，这会儿没声了。你们两个去看看。
2: 嗯，是。

0: 声啊？敲门问。
1: 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客官。
0: 莽撞干嘛？行，来。啊！
2: 这什么东西？啊！

0: 哦，曾太啊，
1: 啊，恩师，
0: 嗯，
1: 在这本书中是不是查到了一些端倪？
0: 你看看这个
1: 啊，
0: 哎，
1: 死亡之神。
0: 嗯，书上说，前隋大业中期，有一个天陀僧人，将一种可怕的动物带进了中原，此物名叫红蝙蝠，夜间出动觅食，专门吸食人畜的鲜血和脑髓，世人称之为死亡之神。
1: 红蝙蝠，死亡之神。
0: 嗯，我可以断定，那种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就是这个红蝙蝠。
1: 恩师，那些神秘之物就是这图上画的红蝙蝠。
0: 嗯，这里边有两个契合点。第一，书中记载此物原产于天陀，并由天陀人带入内地，而我们日前搜查天陀客商居住的平阳驿站时，恰恰发现了神秘之物的踪迹，我想这绝不是巧合。啊，第二，从书中所绘红蝙蝠的图形来看，此物嘴部长着一条长长的尖刺，为的是吸食人畜的鲜血和脑髓，而我们在古堡和洪家堡命案现场发现的死者身上毫无伤口，且面容

0: 这就说明他们死前毫无察觉。这种状况正符合书中描述红蝙蝠袭击人类的特征。他们先以尖刺刺入人的头部，而后从尖刺中放出唾液，致使被袭之人麻痹，最后再吸食鲜血和脑髓。这样被他杀死的人其实是死在麻痹之中，毫无痛苦，这才致使他们面容栩栩如生，而且死者身上肯定是有伤口的，应该就是红蝙蝠尖刺所留，然伤口微小，又藏在死者的头发之中，所以我们并没有发现。
1: 有道理。
0: 你再看看那后面。
1: 恩师，这几页被人撕去了。
0: 是谁撕下了这最关键的几页呢？是王凯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老爷。老爷。
0: 怎么了，迪春？
2: 你看谁回来了？
0: 谁？哎，元芳
3: 大人，
0: 你可回来了。怎么样，这几日跟查下来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颇丰啊。
0: 哦，
1: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
4: 来，快过来，
5: 走走走，警察
4: 快走。
6: 是要卖货吗？
7: 啊，是是是。
6: 都有些什么货呀？
7: 栗子核桃要什么有什么。
4: 站住！
6: 好嘞，正等着你们呢。老哥们，跟我走吧。
7: 走啊！
6: 来。
8: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
7: 快
8: 走！
7: 快
4: 跟上！
7: 快
4: 跟上！
8: 来来来，
4: 走吧，快点！快点，站住！干什么呢？
7: 长官进城卖货。
4: 哪个村的？
7: 城北李家堡的。
9: 这两天是怎么了？凉州附近四乡八镇的老乡都进城卖货，我说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呀？
7: 瞧您说的，那可怎么个商量法啊？我们呀是听说王家堡村的山货在城里卖了高价，这才进城碰碰运气。
4: 哦，是这么回事啊。行了，兄弟们检查吧。
10: 是。
11: 是要卖货吗？
7: 是，走吧。
1: 大人，大人。
0: 哦，大将军。
1: 大人，大事不好了。
0: 不要着急，慢慢的讲。
1: 大人，昨天夜里凉州卫各军中爆发瘟疫，时至眼下已有近万人感染，300余人丧生。
0: 什么？
1: 大人，瘟病传播的速度前所未有，照此下去不用两天，戍边大军将全部瘫痪。大人，您一定要想个办法，否则戍边大军就全完了。
0: 曾泰
12: 在，
0: 你留镇刺师傅。元芳，叫上梅儿，我们立刻赶奔凉州卫。
12: 是。
1: 大人，请下马。大人，您快来看看吧，大营中所有军卒已全部感染，有这几个算是轻的，尚可以走动。您再到这边看看。
12: 好。

0: 要动，不要动啊！
1: 住手，大人。
2: 大人，
1: 放下。
3: 大人，您都看到了，大营中的军卒全部感染，军医们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
0: 他这是怎么了？
4: 大人，他也感染了瘟病，
0: 快扶他躺下。
4: 是。
1: 什么办法？
5: 让我想想，好好的想一想。
3: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家家店铺都打烊上班？
6: 说的就是啊，自今日辰时起，街上就没有一家买卖下馆开张，叫门也不应。小的觉得事情不对，这才上报了衙门。
7: 说的是啊，难道是新业
3: 吗？把门给我打开！

0: 不，是瘟疫，马上禀报刺史大人。是，马上禀报刺史大人。啊，刺史大人，大事不好了！城南的温阳街、平埂街、龙兴街、上府街、县前街、农史街等大大小小十数条街道爆发瘟疫呀！啊，街上的买卖户户、居家住户全都发病，无一例外呀！
1: 什么？城里也爆发了瘟疫？
0: 大人。
2: 如果不赶快想出办法，恐怕疫情便难以控制了。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城北紫禁街爆发瘟疫，街中鸿运客栈等十几家店铺中的老板伙计和一部分客商死亡，其余人全部染病卧床，而今紫禁街已成死街呀！哎呀，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哎呀，你看，哎，这人怎么这么重病啊？变成死人，有这人，有死人，赶快上报朝廷。
3: 李大人，在，立刻下令，凉州刺史府衙下捕快人众，凉州城防营重军，迅速封闭染疫街坊，绝不能让疫情继续扩散。
4: 是，
3: 卢司马，
5: 在，
3: 立刻封闭凉州所有城门，任何人不得进出。
5: 是。
3: 诸位，而今事态万分严峻。 诸位要谨守各衙，安抚百姓的情绪，千万不可酿成民变呐！
6: 是。

0: 等处置使大人回来，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1: 都到齐了吗？总共600宿主，已全部进入地道之中。
2: 好，今天夜里就要让凉州变成一座死城。

0: 恩师，出大事了！
1: 曾太啊，情况我都知道了。看来黑衣社的歹人们已经行动了。
2: 恩师，现在该怎么办？
1: 镇静，镇静。而今最需要的就是镇静。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3: 曾太，
4: 在
1: 元芳。
5: 嗯，
1: 我要在这里好好想一想。就在这正堂，除非有紧急情况，任何人都不要打扰。
3: 是。

0: 打开。
1: 是。
0: 怎么样？离位圣骑士和坎位圣骑士命小命向您禀告，死亡之神已全部异化成功。太好了，你回去告知两位圣骑士，立刻打开凉州城内所有网道的暗门，放出死亡之神。今天夜里就是他们的盛宴。
1: 是。

0: 最后的攻击立刻开始，凉州马上就是我们的了。集合凉州城内所有人众，准备出击。
1: 是。
0: 是谁？
2: 怎么了，小桃？
3: 李将军，刺史大人，你们快去看看吧，狄春哥哥发病了。
2: 啊，走。狄春，怎么回事？
4: 李将军，刚刚在院子里，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飞了过去，然后我用手将它打飞，可是没想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就扎在了我的头上。突然之间，

0: 脑晕血，我就
1: 好了，迪春，别再说话了，好好休息吧。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厉害？难道会是红蝙蝠？

0: 是为刺史府的钦差卫队布置什么原因，突然倒下一片，你快去看看吧。
1: 走走，
2: 大将军，你看。
3: 把他们抬进后堂，所有卫士关闭房门。
0: 是。
2: 曾兄，
3: 我看事情有些不妙，
2: 马上去见大人。
0: 好。

0: 占领各个压沟府邸，收集官僚府邸，杀死所有官吏。
1: 跟上，跟上，
0: 快！跟上，跟上！第四五六七队把守各条大街的出入口，走。
1: 是。
0: 跟上，跟上，快！八九十十一队奔赴巡防营，解决尚未染病的军士，走。
1: 是。
0: 跟上，跟上。其余各队随我突袭刺史府。

0: 威尔，有事吗？
1: 当然。
0: 什么事？说吧。
1: 狄大人，城中瘟疫流行，居民九死十伤，现在您想怎么办呢？
0: 您没有看到我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1: 已经晚了。
0: 什么意思？
1: 刺史府中如此安静，你这位神断就没有感到奇怪吗？好了，别看了，我说过，现在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否则我怎么会站在你的面前呢？
0: 你是黑衣社的人，
1: 真聪明，只可惜晚了一点。我就是黑衣社的前卫圣骑士。
0: 元芳和曾泰呢？
1: 刚刚刺史府内出现了很多死亡之神，你的管家狄春和大部分牵牛卫都已身染瘟病，李元芳和曾泰想向你禀报，可是还没有走到堂前便中了我的暗器。
0: 看来府中所有的卫士都已经倒下了。
1: 哼，一点不错。
0: 你们可真是处心积虑。
1: 这是当然，黑衣社多年来潜藏利爪，等的就是这一天。
0: 你们要夺取凉州？
1: 这个夺字用得不太恰当。

0: 凉州本来就是我们黑衣团的，是你们将凉州从我们的手中夺走。
1: 看来我马上就要死了。
0: 这也不一定，这就要看黑衣天王的意思了。也许他需要留下你同我们合作。
1: 黑衣天王究竟是谁？
0: 哼，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这么好奇？
1: 可能是我多年断案养成的毛病吧。我喜欢追根溯源，即使在失败的时候，至少我要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
0: 你会见到他的。
1: 王凯不是你们黑衣社的人吧？
0: 当然不是。这些年来他继承父业，组成了一支队伍，专门对付黑衣社，这令我们很头疼。感谢你终于替我们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
1: 我一直有一丝隐隐的怀疑，一直觉得我们针对归义伯府的探查行动似乎有人在暗中操纵，原来这个操纵的人就是你。
0: 说得对极了，正是我一步一步带着你们将查案的矛头指向了王凯，当然这也是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
1: 我终于明白了，梅香是王凯的心腹，他才是真正潜伏在黑衣社中的内线，而王强和你才是黑衣社派到王凯身边的卧底。当时梅香真知了你们的阴谋，本想赶回凉州向王凯禀告，然而他的行踪被你们发现，于是你们派人连夜追杀。
0: 当我们追到王家堡时遇到了你们。
1: 怎么当时你也在王家堡？
0: 正是。

1: 来，把他放下。你说什么？老爷，他似乎要说什么话。小姑娘，你要说什么？小姑娘，你说什么？姑娘，你想要说什么？
0: 黑暗之山，大地东响银，大地东响银，一春取下来，好。
1: 扬州吉祥像红姑，哎，他死了啊！

0: 当时我听到李元芳叫你大人，这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本来我想动手除掉你们，然而李元芳高卓的武功令我望而生畏，于是我连夜赶回荒山古堡，将此事告知了黑衣天王。
1: 黑衣天王在荒山古堡中？
0: 正是。
1: 于是你得到了黑衣天王的指示，进一步摸清我们的底细，因为你们知道从王家堡向北必然要经过荒山古堡，而你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0: 不错，当你们到达古堡之后，我让王强陪你们闲聊，而我悄悄潜入了你们的房间。

0: 那份圣旨是皇帝武则天亲自写的，准许你从江州武平县回并州老家休养三个月。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而官凭上则清楚地写明，同凤阁栾台平章事内史狄仁杰。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我们碰上了传说中断案如神、大名鼎鼎的宰相狄仁杰。也就是在那天夜里，黑衣社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因你而改变。
1: 我倒想听一听。
0: 当然，得知你的真实身份后，我马上向黑衣天王禀告。我们商议之下，决定利用你不同寻常的身份，以及与刺史大人曾泰的师生关系来做文章。总体来说，计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我在古堡谛厅之中出手相救，从而为日后在凉州的再次相见和成功卧底打下伏笔。
2: 大家用师部严住口鼻，快！

0: 我明白了，梅香临死前所说的凉州吉祥像红姑，并不是要我把那条腰带交给凉州吉祥像的红姑，而是要我将腰带交给吉祥像归义伯府的主人王凯。而他所说红姑的意思，其实是经过多方探查，他发现了那个隐藏在王凯身边名叫红姑的卧底，其实就是你，威尔。只是他重伤之下说话不能连贯，被我们误解了。
1: 太对了，这是神来之笔，天助我们。当我在王家堡听到梅香这几句断续的说话之后，一个挑起你和王凯之间矛盾的计策便产生了。
0: 哦，
1: 在古堡的那天夜里，我请李元芳到我的房中。我有一妹居于凉州，虽非千山阻隔，然女儿之身不便远行，因此想烦请李先生代为捎去书信一封。
2: 分内之事何须夫人到老，不知书信现在何处？

0: 两周成息及想象交给红姑。其实王凯在很早以前就得到过梅香的密报，黑衣社派有卧底在他身边，暗号叫红姑。这些年来王凯一直在暗中调查，于是当狄春前去送信，声称要将信交给红姑时，王凯顿时将他当作了黑衣社前来联系的线人。
1: 有人吗？有人吗？

0: 怎么回事？
1: 有几个陌生人在门前。
0: 哦，现在何处？
1: 现在大门外。
2: 有人吗？
3: 贵主人，小人狄春受人之托，要将两件东西转交给一位叫红姑的人，不知贵处可有此人呢？
0: 他们是来找红姑的。

0: 以肯定，这几个人是来伯父与红姑接头的线人。你马上将他们诱入后堂拿下。
1: 是。几位，我家主人在堂内等候。
2: 多谢指引，
3: 好，
2: 多谢。

0: 王凯将狄春三人扣押在府，频频审讯，却得不到答案。再加上王强推波助澜，更令他觉得事情非常可疑。
1: 这招棋果然高明。
0: 当时我料定，当你们得知狄春前去伯府送信、整日未归的消息后，定会派武功高强的李元芳前往伯府探查。于是我命王强带领装载死亡之神的马车进入伯府，并且故意让李元芳看到王凯与王强在一起秘密商议，这样自然而然便将矛头指向了王凯。李元芳中毒晕厥，被我救起。醒后我告诉他，狄春三人被王凯抓住，而王凯和王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二人都是黑衣社的下属。李元芳果然深信不疑。当夜我又与王强合演了一出搜房的好戏，更令李元芳感到王凯、王强定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黑衣社逆魁。回府后他将这一切告诉了你，这样王凯黑衣社歹徒的身份便被彻底坐实了，这也才有了后面的行动。
1: 我想房哲前出刺史府去找王凯，定然令你们喜出望外吧。
0: 其实这件事也在我们预料之中。
1: 能说给我听听吗？
0: 我想这一点黑衣天王非常乐意为你解释。
1: 哦，
2: 威儿说的对极了。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

0: 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享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

0: 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

0: 随同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 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

0: 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我想房哲前出刺史府去找王凯，定然令你们喜出望外吧。
1: 其实这件事也在我们预料之中。
0: 能说给我听听吗？
1: 我想这一点黑衣天王非常乐意为你解释。
0: 哦，
2: 威儿说的对极了。
1: 请吧，狄大人。

0: 鼎鼎的黑衣天王。
1: 哼，刚刚威尔只讲到了计划的第一部分，其实在这部分当中最精彩的一点他并没有讲到。
2: 我是在等天王到来，自己向聪明的狄大人解释。我非常乐意，这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黑衣天王卧底在你的身边。
3: 什么？

0: 是你？你是黑衣天王？
1: 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的徒弟小桃才是真正的黑衣天王。
0: 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黑衣天王。
1: 能让断案如神的狄阁老如此吃惊，这是我的荣幸。为了成功潜入你的身边，我们可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首先，我选中了村东头无父无母的小姑娘小桃的家，而后命黑衣圣使将其杀死，我则扮成小桃住在了那里。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让洪家堡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就是小桃。首先，小桃无依无靠，平常很少与村中之人来往，而且他喜欢女扮男装，所以洪家堡村的人对他的长相本来就不十分熟悉。再加上是黑衣圣使将我带到了村民们面前，说我就是小桃，他们就是有所怀疑，也不敢说出口。因此做到这一点倒并不费事，最困难的是第三件，那就是要骗过你的眼睛。于是我从说话到着装再到举止形态做了很大的变化。
2: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怎么了，先生？我的天哪，这就是凉州城啊！
3: 怨我，都怨我！
1: 果然，你毫不怀疑地认同了我的身份。
0: 我终于明白了，黑衣社为什么要放出那些死亡之神，将洪家堡村全体村民杀死，就是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泄露你是假小桃的秘密。
1: 不错，黑衣社行事一向稳妥为先。
0: 那你为什么要潜入到我的身边？
1: 当然是为了随时掌握你们的动向，更准确的指挥整个计划的实施。
0: 这一点你确实做到了。首先，你从侧面不露声色地引领李元芳将那个两次夜探西厢房的人断定为刺客，而后你又用自己精湛的演技将我们的怀疑焦点都集中到了房哲的身上。可怜房哲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已经被断定为内奸和刺客。随着房哲逃到归义伯府，你们的灾害计划显得更加顺利。你和威尔利用在我身边掌握的讯息，连连向王强发布指令，最终达到引诱我们跟踪王氏兄弟和房哲，找到那些饷银的目的。
1: 哦，这一点

0: 先想到了。
1: 其实在夺回响银的那天夜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被人利用了。你想一想，我们昨天早晨才使出了敲山震虎之计，而王氏兄弟和房哲到晚上便立刻行动起来。我们希望跟踪他们能够查到响银的下落，果然在这里真的就找到了响银。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不合理的因素，然而越是这样越让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0: 然而你却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吗？
1: 是啊。
0: 这一点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在带走响银的同时，也将死亡之神带出了古堡，带进了你的凉州卫大军之中。
1: 什么？你是说那些红蝙蝠藏在承载银箱的驼架之中？
0: 哼，怎么又感到吃惊了？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这次我们利用大地洞劫夺响银，并不是为了那500万两银子。本来我们的计划是，响银劫回之后，将驼架下部的原木掏空，将死亡之神放在里面，再让官府找到这些驼架。于是，死亡之神便非常自然地进入了凉州卫数十万大军之中。不出一个月，这支军队便彻底消失了，而且消失的没有任何痕迹。
1: 好一个歹毒的计划。
0: 然而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计划过于缓慢，有可能会夜长梦多，出现别的之差。可当时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然而你的出现让我感到机会来了。你是大人物，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灭掉王凯的人。
1: 我已经是第二次被别人当作杀人工具，我不明白，以黑衣社在凉州的势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王凯，为什么非要利用我呢？
0: 因为王凯是朝廷册封的伯爵，如果我们将其消灭，朝廷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而且，多年以来，王凯一直在试图说服皇帝。凉州存在着一股庞大的地下势力，将不利于朝廷的统治。哼，然而终因没有确实根据而无法取信于人，一旦我们贸然出击，定会引起朝廷的注意，那么王凯的目的便达到了，而我们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是的，狄大人，感谢你很好地完成了我交给你的任务，逼走王凯和房哲，查封归义伯府，使伯府地下遍布全城的网道终于又回到了黑衣社的手中。
1: 回到？难道他曾经归黑衣社所有？
0: 你可能不知道，归义伯府在百年前曾是黑衣天王王显的干粮王府。
1: 哦，原来如此。
0: 而这些网道则是当年黑衣天王王显为准备与入侵之敌进行巷战而建，因此这些网道四通八达，几乎可以抵达凉州城的任何角落。有了他们，我的地狱行动 就不用再等上一个月，而是几天之内便可以迅速完成。
1: 你的地狱行动是什么？
0: 地狱行动就是借助死亡之神，将凉州变成一座死城，这样我们便可乘虚而入，夺取城池。
1: 据我所知，所谓的死亡之神就是产于天陀沙漠之中的红蝙蝠，平时以吸食人畜的鲜血和脑髓为生。此物虽然邪恶，但并不具备传播瘟疫的能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目前凉州城中流行的瘟疫究竟是怎样散播开来的？
0: 狄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红蝙蝠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一旦进入人体当中，吸食大量鲜血，就会发生变异，成为能够传播瘟疫的恶魔。更可怕的是，只要这些恶魔聚集在一起，达到一定的数量，那么他们传播的速度就会更加惊人。于是
2: 我命令黑暗之山的天陀人
0: 研制出一种药物果液，可以暂时将红蝙蝠麻醉后包裹起来，而后让当地的村民吞下。这些人就变成了死亡之神的宿主，而我的下属们则领着一批批的宿主进入凉州。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我们是城北王家堡的。
3: 到城里做什么？
4: 看您说的，我们乡下人还能做什么？不过是将村里出产的新鲜山货运进城里倒卖倒卖，赚几文散钱。
3: 行了，你们去吧。
4: 多谢长官。来来，快快快，快点，跟上。后面的跟上。
5: 是要卖货吗？
0: 是，
5: 走吧。

0: 怎么样，都到齐了吗？
1: 总共600宿主，已全部进入地道之中。村民的小部分住在客栈之中，绝大部分则由暗道进入归义伯府，再由归义伯府后堂进入地下网道。当村民腹中包裹红蝙蝠的果液融化后，红蝙蝠感到温暖，就会重新苏醒，并且在村民的体内发生变异。

0: 而后红蝙蝠杀死他们的宿主，刺破皮肤飞到外面，只要被他们叮咬的人或畜就立即成为染病的源头。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并且通过空气迅速地传播开来。如今体内携带着死亡之神进入凉州的附近村民也有600人之多，这就说明死亡之神传播瘟疫的速度可以成倍甚至成10倍的增长。果然短短3天之内，凉州已经变成一座死城。李大人，你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地狱行动。
1: 为了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你们这肮脏可耻的计划，竟至

0: 凉州数十万无辜军民的性命于不顾，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真是禽兽不如。
1: 狄大人，可惜你师长数十岁，竟如

0: 老死病死乃是上天的旨意，无法违拗，而戕害无辜则是逆天行事，绝不会有好下场。
1: 至少我认为我们的下场要比你好得多。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凉州是黑衣社的天下，而你呢？你有的只是那些感染了瘟疫的废人。如果老天真的帮你，你可以去试着救助那些染病的傻瓜，说不定你能办得到。
2: 狄大人，事到如今你已是孤家寡人，就不要再嘴硬了。
0: 你们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1: 到了这步田地，狄大人居然还有故事讲给我们听，哎，真是令人敬佩。好，反正时间还有的是，就请讲吧。
0: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前隋大业中期，一群西洋武士涌入了甘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时王家堡的奇女子王仙儿组织本村村民杀敌自保，因作战勇猛，威震甘凉，这支队伍被称作黑衣团。随着黑衣团的势力越来越大，王仙儿麾下不仅有附近各地方归附的正规部队，更收留了很多被他们俘虏的西洋武士。要管理这支队伍很不容易，而王仙儿又是个行事极端且仇视男人的怪癖女子，于是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显，组成了黑衣团的核心力量——黑色玉女军。
1: 想不到你还知道黑色玉女军。
0: 这个核心之中，除天王王显外，另有八位圣骑士，而这九人都是未婚女子，他们秘密聚会的地点被称为黑暗之山。

0: 成大业。
1: 自此，王显和他的八位姐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随着权力欲的急剧膨胀，王显率黑色玉女军的姐妹们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不但大肆残杀并肩作战的同袍弟兄，更有甚者竟使用歹毒的手段残害治下百姓。
2: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对你们这些胜利者来说，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2: 哼，这句话说得不错。不管你知道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现在都已经为时太晚了。
1: 王显经过多年的大肆掠夺和残酷迫害，终于迫使当时以四面楚歌的前隋皇帝杨广封他为干梁王。刚刚你说过，王府就在归义伯府之中。
2: 不错。
1: 然而好景不长，短短一年功夫，大唐一统天下，太宗敕旨命干梁归治。此时已近乎疯狂的王显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他与黑色玉女军的姐妹们亲自披挂上阵，抵抗兵锋正锐的大唐军。那一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黑衣团主力大部分被消灭，王显

0: 率领不到2000人返回凉州，而此时大唐军前锋逼近凉州城下，王显一面下令将全城百姓逼上城头守城，一面将仅剩的2000余人转入王府地下四通八达的网道之中，准备与大唐军进行最后的巷战，而他自己则是返回黑暗之山，与姐妹们商议下一步的对策。就在这个时候，黑衣团内一些有良知的成员终于不能忍受王显的残暴、独断与疯狂，他们认为这样的抵抗全无意义，是拿全城百姓的生命作为赌注，因此他们赶到黑暗之山，想要迫使王显向大唐投降。
1: 就这样吧。
2: 好。
3: 好。
1: 怎么，有事吗？
4: 天王，唐军已兵临城下，黑衣团无力于这抗争，这种情况下再做抵抗也毫无意义，只会让百姓们无辜送命，因此恳请天王遣散守城百姓向唐军投降。
1: 哼，我王显的口中绝不会说出投降二字。
4: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迫使天王就范了。
1: 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吧，这些脆弱的男人只要遇到危险便想到投降和叛卖，我早就说过男人是不可以相信的。
4: 天王，请你，请你不要逼我。
1: 上。

0: 黑天王永远不死。王贤死后，王萧恩率部向唐军投诚，被太宗皇帝亲封为归义伯。哼，这个卖主求荣的恶棍，该当掘坟鞭尸，叫他死后难安。
1: 这个王萧恩，便是王凯的先祖，我说的不错吧？
0: 哼，不错。
1: 然而黑色玉女军却没有被完全消灭。就在王萧恩率部逼宫时，有一位圣骑士重伤倒地，却并没有死。

0: 这位圣骑士逃出升天，伤愈之后便四处活动，聚拢那些忠于王显的失散部下，暗中组成了现在的黑衣社，而他自己便成了黑衣社的第一位黑衣天王。然而按照黑色玉女军的宗旨，黑衣天王都必须由未婚女子担任，因此黑衣天王的传承方式是禅让制，就是由上一位天王选好接班人，传承接续。
1: 哼，说得不错，选择黑衣天王的接班人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过程，这中间要承受很多非人的磨难。
0: 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王肖恩被封为伯爵后，亲自率领手下人封闭了伯府地下的网道，并摧毁了黑暗之山。然而几年过后，他发现黑衣社竟然又重现江湖，于是他立即组织了一支力量，与朝廷联手对其进行围捕，然而收效甚微。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这支力量也转入地下，通过各种手段与黑衣社进行较量，直到现在。
1: 是的，只可惜不久前这支力量已经被你亲手消灭了。
0: 我之所以从头说起，其实是想将故事讲得更明白一些。黑衣社与归义伯府近百年来不停地争斗，双方互派内线进行卧底，刺探对方的消息，而后再施以攻击。然而近些年来，黑衣社的势力在凉州地区迅猛发展，从力量上讲，汪凯已经根本无力与之抗衡。他几次上表朝廷却得不到重视，因此他一直想要找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举摧毁黑衣社，而卧底梅香是他最大的希望。果然梅香不负厚望，查到了黑衣社将发动大漠劫饷的行动，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将消息传出，便死在了王家堡。而房哲的意外到来，才让王凯得知饷银被劫之事。
2: 什么？朝廷的饷银被劫？
3: 正是，一群身穿黑袍、戴面具的歹人在饮水中下毒，毒杀了解元大军。隐藏在大军之中的内奸便是副将廖文清。而今我是走投无路，百口莫辩，我只能前来请你帮忙。
2: 一定是黑衣社。
3: 黑衣社？
2: 方兄，听你方才所说，劫持饷银、毒杀大军的歹人必定是黑衣社的成员。可梅香为什么没有传信呢？哦，方兄，不要紧，社敌王强便是愚兄安插在黑衣社中的卧底，我已经叫他来了。
4: 什么？劫持饷银？
2: 你不知道？
4: 此事确实不知啊。
2: 二弟，你身在黑衣社中卧底，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4: 哎呀，大哥有所不知，黑衣社中的规矩极其森严，一切行动都是单线联系。
2: 二弟，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将此事打探清楚，也许这是个消灭黑衣社的绝好机会。只要找到饷银，我便可以以此为据请朝廷出兵，彻底消灭黑衣社。
0: 王强回去后立即向威尔禀告了此事，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于是威尔指示王强将饷银存放的地点

0: 告知王凯和房哲，并带着二人前去寻找，这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1: 不错。
0: 然而当我们夺回响银之后，我隐隐地感到事情有些不对，黑衣社怎么会让我们如此轻易地找到响银呢？而且在找到响银之后，他们竟没有采取丝毫的反制措施，这正常吗？
1: 当然不正常，是我们故意引你去找到响银的。
0: 于是我开始回思本案经过的所有过程，我突然发现对王凯和房哲身份的判断竟然从来没有过丝毫直接的证据，有的只是威尔的陈述和李元芳他们暗中观察跟踪王强所得到的一些结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王凯与王强在一起，就断定王凯是黑衣社的成员；我们看到了房哲跑进归义伯府，就断定房哲是内奸。而这种看似简单的判断，其内中却有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一只黑手始终在暗中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想到了这一层，我决定首先弄清大漠劫饷的真相。果然，在昨天夜里，我夜审廖文清，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内奸并不是房哲，而是副将廖文清。
1: 我们怎么不知道？你曾夜审廖文清？
0: 因为当时我已经开始对你们产生了怀疑。
1: 啊？是吗？我倒想听听，你是怎么怀疑我们的？
0: 在查抄伯府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本书和一张牛皮地图。那本书的名字叫《黑衣圣骑士王肖恩年记》，书中记载了当年黑衣团的历史以及王肖恩家族与黑衣社的恩怨。这些刚刚我都已经说过。看到这些，我立刻想到了王凯非但不是黑衣社的成员，而且很有可能与我们的目的相同。那么既然如此，是谁在暗中将我们破案的矛头引向了王凯？又是谁将内奸和刺客的矛头指向了房哲呢？当然是你们两个人。
1: 狄大人，现在你好像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吗？
0: 在我们出发跟踪王氏兄弟的那天下午，我的管家狄春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2: 薇儿姐，
1: 是狄春啊。
2: 哎，薇儿姐，小桃呢？
1: 哦，上街买药去了，她让我帮着照顾一下病人。
2: 哦，刚刚我听到房中有人说话。
1: 什么？这间房子？
2: 是啊。
1: 啊，可能是我在自言自语吧。
2: 啊，是这样。
0: 狄春对我说，他听到西厢房有低低的说话声。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然而当对你产生怀疑之后，这些曾经发生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注意的小事一下子跃入了我的脑海。于是昨天夜审廖文清的时候，我终于从他的口中得到了答案。
3: 大人，廖文清两世为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只求速死。
0: 你出卖了自己的同袍，令三千大军横死大漠，换来的是什么？是一场杀身之祸。所幸你良知未泯，天理昭彰碰到了我们，将你救下。

0: 这才幸免于难。你活下来了，可你想到过没有，那些在大漠之中无辜死难的军士，他们的家人会作何感想？
1: 大人，求求您别再说了。我
0: 廖文清，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再好好想一想，也许我们今日的谈话你还漏掉了什么细节啊？也许对我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
1: 不，
2: 大人，大概在几天前，那时候我经常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中。
3: 我知道你听得见，我是前卫圣骑士，就在你身边。记住，不管有任何人问你任何有关大漠行动的问题，你就将一切责任推到房哲身上，否则你的死期便要到了。
0: 听完了这番话，我便已经确定威尔是黑衣社潜伏在我身旁的卧底，其目的就是要将我们断案的矛头引向王凯，假我之手灭掉归义伯府，一来除掉心腹大患，二来利用伯府地下网道达成你们歹毒恶宁的计划。
3: 哼，既然你早就发现了我的身份，为什么还要将我留在你身边？这岂不是养虎遗患？聪明的狄大人竟做出这样的蠢事，这倒令人很不理解。
0: 你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对于小桃的怀疑，则是从前天夜间发生在西跨院的那场刺杀开始的。
4: 哦，我也露出了破绽。啊，狄大人现在一下子都想起来了。
0: 是啊，你当然露出了破绽。首先，既然你看到了刺客的身影，只要去西厢房通知狄春就可以了。你又有什么必要将药罐放在后院的石桌上，自己去跟踪那个刺客呢？而且你想到过没有，你跟踪刺客之后再转回到后院的石桌上取药罐，而后再从后院走到西厢房向狄春说这件事，这中间要耽搁多长的时间？动作再慢的刺客也会在这段时间中探查完毕离开西跨院，那么你的跟踪还有什么意义呢？作为一个精明的女孩子，难道你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你又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呢？所以当我听完狄春的叙述之后，就感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我将当时的情形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
5: 小桃姐，
4: 你们来了。
5: 哎，有个黑影跑过去了，你们看见了吗？
4: 没有啊。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

0: 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

0: 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

0: 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

0: 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五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

我想问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 便通一下，变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变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变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到家就能吃橘子了吧？
1: 彩莲，你要吃就吃吧，别问你妈妈了啊。
2: 你孙女儿几岁了？
1: 不是，我们是邻居。
2: 哦，
1: 他爸爸是革命军，在广州那边打仗打死了，哎，丢下这孤儿寡妇的，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0: 兰，客人还没到吧？
1: 哎 ，Miss 陶，陶校长呢？
2: 他是因为见了你啊，有点不好意思了。
3: 哦，你们来了。
0: 伯母您好。伯母，木槿去接客人了吗？
3: 是啊，也该回来了。
2: 我们足足有六七年没见面。建秋，这些年你跑了不少地方吧？
4: 是啊，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城市的生活使我感到厌倦了。
2: 所以我就不愿意出去。这个小小的芙蓉镇倒真是个世外桃源呢。

0: 建秋，这个芙蓉镇你印象如何？倒还幽静，要是可能的话，我倒愿意在这儿多住几年。
1: 那太好了，我要为孩子们高兴。

0: 这是谁呀？
1: 没见过，也许是上面派下来查学的吧。
0: 走吧。镇上人口很少，几乎大家都面熟，只要来个外乡人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也许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吧。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萧剑秋萧先生。
2: 哦，久仰久仰久仰。
0: 这位是钱正兴钱先生。这位是
3: 毕姓方草字谋。
0: 好吧，大家屋里坐。
3: 好，请吧请吧。
2: 请请。
0: 好，找不到吗？
1: 先请吧。哎，
0: 请
3: 不要客气。
2: 请吧请吧。
0: 阿荣，你先把行李挑到下房去，等吃完晚饭跟萧先生一块回学校。
3: 哎，萧先生的光临带来了春天呢，今天天气是特别的和暖。
2: 我倒觉得暖得早了一点。哎，
3: 按时令也该是暖和的时候了。
2: 哪里呀，我今天换了两次衣服，上午换了一件紫高，下午呢又换了这件灰鼠的，还是热。难道非叫我穿单的不成啊？
3: 是是，
2: 萧先生，这是不祥之兆，我看今年又

0: 又要有灾难了。
1: 我看天气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至于人间的灾难嘛，
2: 灾难是年年不免的，近几年来灾难可太多了啊！你看啊，直奉战争，甘肃地震，河南土匪，山东又闹水灾，现在革命军在广东打得很厉害。
3: 建兄，我妹妹想见你。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
4: 哥哥你别说了。
3: 好吧，那你自己介绍吧。
4: 我有什么好介绍的，还不是都知道了，以后我们认识就是了。
3: 不抽烟忘记了招待客人，你还是不抽。
4: 肖先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吗？不会吧，也许是、
4: 啊、那也许是我认错人了。肖先生，我说话是很随便的，以后你还多原谅我呀。我哥哥常说起你，他说你学问好，又走过很多地方，以后我什么都要向你来请教，你能不客气地指教我吗？
3: 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了。
4: 就这么回答吧，我还要你怎么回答呢？
3: 怎么样，建秋，你跑遍了中国南北，怕没有看见过像我妹妹这样脾气的，高兴起来啊说个没完，不高兴的时候谁都不理。
4: 他们都说我脾气古怪，其实我不过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罢了。肖先生，你对哲学一定很有研究，希望你教我一点真正做人的知识。
1: 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呢。按约礼来说，穆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
3: 哪里哪里，妹妹对我就不信任。钱先生你说是吗？
4: 肖先生，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能教教我吗？
1: 多年不弹了，手指已经很生疏了。
5: 伯母，
6: 钱先生，你们都饿了吧？
5: 伯母，我是来看伯母做菜的。
6: 都是些粗鱼笨肉的。人家肖先生是走过大地方的，恐怕吃不来。
5: 不会不会，看他那样也不会吃过什么山珍海味。
2: 如果一个青年人没有信仰的话，那就失掉了青年的意义了。所以现在凡是想救国的青年都应该信仰三民主义，我就是这样的。哎，米斯唐，一起来喝一杯酒吧。
4: 不，我不喝，我是来听你们谈话的，长长见识。
7: 三民主义我不反对，可是干嘛要节制资本呢？我看了，要和外国竞争，要救中国，那就得先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
2: 哎，三民主义也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啊。哎，肖先生，你信仰什么主义呢？
1: 我没有。
2: 哎，
7: 太客气了。像肖先生这样的人，一定会有个高妙的主意的。
1: 哎，主意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
2: 好，妙。妙极了。哎哎 Miss Tong， 你呢？
4: 我不会像你们那说漂亮话，我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意。
3: 我看不要谈什么主意了，目前喝酒最实际，来吧，干了这杯。
2: 嘿，下雪了。
5: 你看我说气候不正常吗？
3: 请请请请请、
5: 啊、好。
3: 哎啊，方先生你怎么也客气起来了？来姐姐，来来来，吃蛋吃蛋、啊、
4: 哥哥、嗯、听说文嫂回来了，白跑了一趟，抚恤金一个也没领到。

0: 是，上海那么大地方，又是孙传芳的天下，哪能找到革命党的机关？
1: 哎，肖先生，你今天在船上有没有看到一位年轻的妇人领着两个孩子的？
0: 有的。哎，对了，建秋，你还记得我们在师范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会演讲的姓李的同学？
2: 哦，你说的是李志豪吗？
0: 对，你看到的就是他的驾校。
2: 怎么了？他志豪是个有志气的人，可是一直总不得志，东奔西跑了好几年，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谁知前途刚有希望，竟在去年十月攻打惠州的时候阵亡了。
3: 什么？肖先生和李志豪是同学呀？
2: 嗯，他比我高一班，五四运动那年。
0: 对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带了一批同学去搜查日货，上街游行，你不是也在一起吗？
2: 对，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通信，没想到他。
3: 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0: 请原谅，这里是不是李先生的家？
1: 先生，你是？
0: 我姓肖，我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过去和李先生是同学。李先生的不幸，陶校长已经告诉我了。我今天是特地来看看孩子的。
1: 那，请进来坐吧。屋里可不像样子。请坐。
0: 好。
1: 彩莲，这位伯伯来看你了。
0: 小妹妹，你还认识我吗？昨天在船上，你还记得吗？你掉了一个橘子，是不是？可惜我今天忘记带橘子了，过两天我一定给你带几个来啊。

0: 你坐呀。
1: 好。我想问一问，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
0: 还说不上呢，我连想都不敢想。
1: 是不是有些田地啊？
0: 连屋后的那小块菜园都被他卖光了。
1: 有亲戚吗？

0: 肖先生，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他们得活下去。
1: 是啊，得活下去啊。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天，先生，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天了。天的眼睛在哪儿了？

0: 我相信好人终究不会受委屈的。
1: 向先生，你请坐，我去给你烧点水去。
0: 哦，不用了，不要客气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我以后打算负担一点这两个孩子的责任。我自己没什么负担，可以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1: 先生，你是？
0: 请你不要见外吧，我对志豪素来是很敬佩的。
1: 不，
0: 现在你可以去买米了。
1: 向先生，我怕。
0: 不用介意吧，为了孩子你得收下。好，我该走了。

0: 江先生，我在你的房间里已经待了很久了，你不会觉得我冒昧吧？
1: 不不，没什么。
0: 你的书我几乎都翻遍了。
1: 哦，实在乱得很，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呢。请坐吧。
0: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1: 坐吧。
0: 好。
1: 这些书恐怕你并不喜欢吧？
0: 为什么？
1: 听说你是学理科的，这儿并没有这方面的书。
0: 谢谢。不，我现在已经不学它了。我本来是喜欢艺术的，就因为别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我才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是不感兴趣。哎，你坐呀。
1: 哦，好。
0: 后来我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将来我还是做个律师，替穷人写状纸，为被压迫的人出庭辩护。可是现在知道不可能了。肖先生，我想看着哲学的书籍，能介绍我一本吗？
1: 好啊，我替你找一找。

0: 你看这本可以吗？
1: 可以。下午你还出去吗？
0: 不了，刚才我到西村去走了一下，去看了看志豪他两个孩子。
1: 我知道，哦，是阿荣告诉我的。
0: 哦，
1: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可怜得很，所以我想替他们想点办法。
1: 我知道。
0: 事情还没做呢，你怎么就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的，要不然你为什么到他们那儿去，我们为什么又不去呢？下着这么大的雪，哥哥他们都在炉边喝酒，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
0: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1: 这么想就这么说了。

0: 肖先生，我还没把我的来意告诉你呢。你不是答应过教我钢琴的吗？我今天一大早把钢琴的位置摆好就来找你，可惜你不在家。下午你愿意到我家里去吗？
1: 好，我一定去。
0: 那太好了，我的要求都满足了，没有理由再做了。别忘了带琴谱。
1: 好。

0: 徘徊去。这是哪个作曲家的作品？
1: 不是什么作曲家，那是我在三年以前一时感情冲动胡乱写的，不成其为什么曲调。
0: 就请你弹它吧。
1: 那你可不要见笑。
0: 嗯。

你认识他？不，我们再坐一会儿吧。怎么，你怕他自杀？也许我是多余了。

0: 笑话我们了。
1: 肖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情。3年前那个夏天，你在杭州的葛岭住过吗？
2: 住过。哦，那天晚上有两个女同学在监视着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吧？
1: 是的，我真傻，我还以为你要……
2: 那倒不会。
1: 那你为了什么呢？
2: 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像一场风暴一样过去了，有不少同学被学校开除了，也有的人做了官，得发了。我彷徨得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对。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是我想到了自己。
0: 我们不谈这些个吧，我却无意中在你的面前暴露了我自己的弱点。不过我后来还是克服了这种彷徨，我现在开始同意你哥哥的看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
2: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的即任老师肖剑秋先生。肖先生能够接受毕校的聘请，从远地来任教，真是我校的光荣，也是同学们的幸福。肖先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识广阔，学问渊博。
0: 你不要在同学面前窘我了。
2: 哪里哪里，肖先生还有谦逊之美德，可以称得起是品学并茂，他的一切都值得你们仿效，你们要用心求教才是。现在就请肖先生来给你们上课，拍手。
0: 现在我开始点名，借此和你们大家认识一下。于志雄
3: 到。
0: 黄文平
4: 到。
0: 你坐下吧。林月仙
5: 到。哎呀
0: 后面那位同学，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张文海。
0: 你坐下吧。王福生，王福生，他请假了吗？
7: 他经常迟到，

0: 就是王福生。
1: 你进来吧。你怎么迟到了？你家离这儿远吗？
0: 有三里多路。
1: 那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呢？
0: 天没亮就起来了。
1: 那你为什么迟到呢？是到哪儿去玩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好了，以后不要再迟到了啊，去坐吧。
2: 哎呀，你怎么来啦？
3: 欧姆，这是家父从杭州带来的，就算我孝敬伯母的一点小意思吧。
2: 不敢当不敢当，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3: 伯母您千万不要见外。
2: 那怎么好意思呢？哇，
4: 哎，
2: 泡杯茶来。
4: 哦，
2: 陶兰不在家，
3: 哦，
2: 给肖先生还书去了。秦先生，你坐嘛。
3: 好好。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玩得真高兴，简直年轻多了。
1: 跟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0: 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使你愉快的吗？
1: 那倒不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儿给了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
0: 这可不尽然，质朴里面藏着尖刁，平安的下面浮着纷扰。
1: 怎么，你谈起哲学来了？也许我这几年奔波的厌倦，乍一到乡镇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0: 我倒羡慕你有东奔西跑的自由，就像笼子里的小鸟羡慕大雁一样。
1: 我不是大雁。我只是一只孤雁。意思是说，孤雁常常离群。
0: 你为什么要解释呢？
1: 这不是解释。

0: 我不上去了，请你借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给我。
1: 好啊。哎，你要看教育的书做什么？
0: 哥哥没告诉你。

0: 你吗？
1: 没有啊。
0: 以后我在学校里要教课了。
1: 啊、哦？
0: 在这以前，我哥哥让我担任一点课，我说我是在家休养的。现在他不要我教，我倒偏要教，哥哥拿我也没办法。
1: 好，我马上给你找去。
2: 肖伯伯，你吃。
1: 我不吃。
2: 你吃，你吃。
1: 好好，我吃。
3: 好。
4: 像肖先生这样的人，怎么连个家都还没有呢？
1: 有家倒不自由。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多少年来一个人也就惯了。
4: 像肖先生这样的好人，应该有个好的家呀。
1: 也许将来会有的吧。你还想吃吗？不要紧。
4: 不，肖先生，别再给他吃了，他是没个够的。这几只你带回去吧。
1: 我就是给他们买的嘛。好，我该走了。那彩莲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什么。

0: 哎，哎，
1: 彩莲，要听萧伯伯的话啊，好好念书，记得吗？
2: 记得。
0: 好，我们走吧。
2: 萧伯伯，学校里有橘子树吗？妈妈说有的。
0: 学校里什么都有，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啊。
2: 妈妈，
1: 彩莲，
0: 你先回去吧，你在这儿他是不肯走的。
1: 好，那我走了，妈妈晚上来接你啊。
2: 嗯。
1: 彩莲，下来自个儿走，别让萧伯伯抱着了。
2: 萧伯伯，让我自个儿下来走吧。
0: 好。学校里可好玩着呢，有大皮球，还有很多小朋友做游戏，玩老鹰捉小鸡。我带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好吧？
2: 哎。

0: 妹妹，你怎么不吃早点就来了？
1: 我不饿。
0: 那怎么行呢？你怎么能支持到中午呢？
2: 我这有糖。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吧。
2: 不不，我还有呢，这是家父从杭州带回来的，你吃一点吧。
1: 谢谢你，我不吃。
0: 既然钱先生送来了，你就吃一点吧。
1: 我不吃吗？
0: 随你的便吧。
3: 密斯陶是备客心切呀，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了。
2: 他就是这个脾气。哦，叫陶校长。
4: 陶校长
2: 来了。叫方老师。
4: 方老师。
3: 哎，好。
2: 钱老师。
4: 钱老师。
2: 陶老师。
4: 陶老师。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李彩莲。
1: 来吃糖吧，这是钱老师送给你的。
0: 吃吧吃吧。建秋，你看眉目之间倒长得很像志豪啊。
3: 啊，长得很漂亮啊，将来咱们芙蓉镇又多了一只孔雀。
1: 走，我带你玩去。
4: 肖伯伯。
2: 哦，

0: 简秋，我妹妹随便说话，真难办，现在弄得我处处为难。哎，我妹妹呢，她自己曾经随便说过，只要有人肯出钱，每年拿3000块钱让她到国外去跑3年，她回来之后就跟这个人结婚。钱正兴啊，本来就想娶我妹妹，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跑来找我母亲，向我母亲表示他愿意出钱让我妹妹出国，不过条件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先结婚后陪我妹妹出国。我母亲答应了。好，今天钱家派了媒人来商量订婚的日期，他就大吵大闹到现在。
1: 要到外国的事情当初也是你说的，
2: 那我是说着玩的，你却当真了。
1: 你不小了还这么任性，终生大事怎么能当儿戏呢？
2: 就算我真的说了，他并没同意这样做。
1: 先出去后出去还不是一样？
2: 妈，你怎么这么糊涂？
0: 现在却让我去办，这虽然不是一件离婚的案子，可是实际上比离婚还难。哎，钱正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首先会提出辞退教务，这倒没有什么，可是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士绅，他爱面子，绝不会同意这么办。建秋，你是个精明的人，你带我想想办法。
3: 那只有拖延了，让对方冷淡下去。
0: 拖延拖延，我带他拖延，而妹妹偏不拖延，你叫我怎么办？
3: 那只好为难你做哥哥的了。伯母，
1: 肖先生让你笑话了，你还是劝劝他吧。
0: 我去也没有用。建秋，还是你去劝劝他吧，他是相信你的。啊，
3: 不行不行，我能说些什么呢？
1: 肖先生，你就帮着劝劝吧。
0: 哎，对对，来来，去吧去吧。
4: 妹妹，肖先生来了。

0: 你还是每天早上去接采莲吗？
1: 是的。
0: 你要认她做你的干女儿吗？
1: 谁说的？
0: 那就别问了。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0: 肖先生，我们这儿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
1: 怎么？
0: 没什么。

0: 校老师。
1: 王福生，你每天都这样做吗？
0: 是的。
1: 你家里生活都靠你吗？
0: 不，有爸爸，因为学费没交齐，我得帮助爸爸多做一点。
1: 哦，你爸爸呢？
0: 还在山上砍柴呢，他怕我迟到，先让我把这担送到柴市去。
1: 好，那你赶快去吧。

0: 爸爸。
1: 彩莲，你怎么不去上学？
0: 肖先生，我不想再让彩莲上学了，家里阿宝没人照顾。
1: 他怎么能照顾阿宝呢？我看这不是理由。彩莲，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学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说实在的，肖先生，每天让你来回的跑，我们心里不安呢。
1: 那有什么呢？我正可以借此出外走一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0: 不，不能够为了彩莲让你受累。
1: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那我可以让一个大同学在桥头等着他，他是顺路的。好，天不早了，彩莲，我们走吧。
0: 肖先生。

0: 妈妈淘气了吧？
1: 没有。
0: 那你妈妈为什么要哭呢？
1: 今天早上我出去玩去了，那些小孩骂我，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就哭了。
0: 他们骂你什么呢？
1: 他们骂我有个野爸爸。

0: 着，我哥哥让我来请你到我们家去吃晚饭。
1: 不用了，学校里马上就开饭了。
0: 那么是不是要我回去让哥哥再来请你啊？

0: 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是吗？我自己倒不觉得。
0: 是因为钱振兴的事吗？
1: 我根本没注意他。怎么，他辞职了？
0: 哼，他今天派人送封信给我哥哥，说他要辞掉中学的职务，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还关系到你。
1: 关系到我？
0: 可是哥哥不让我告诉你。

我本来答应哥哥不告诉你的，可是我还得告诉你，钱正新的信上说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你是个完全不懂得爱的人，他还说悔不该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不要烦恼。
1: 看来我在芙蓉镇是住不长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不好，哥哥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在你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一点不能隐瞒。我知道说了你会烦恼，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1: 你放心吧，对于钱正兴我并不介意。
0: 那就好。

0: 哎，倩倩，你的酒量不小啊，你看你脸上还一点没有什么呢，你往常骗了我。哎，来来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尽兴的喝一喝，换个大杯子。
1: 哥哥，
0: 人生有酒须当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哎，来，
1: 哥哥他是不会喝酒的，他这是在麻醉自己。
0: 是麻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
1: 哥哥，
2: 来，你放心吧，我不会拿酒当药喝的。我为什么要麻醉我自己呢？我只是想让自己振奋一些，勇敢一些。
0: 对，来，

0: 简直是不成体统。
1: 哎，这是文明的表现嘛。
2: 哎，好热呀。
0: 来，洗洗脸吧。
2: 你洗吧，我就回家了。
0: 给你。

0: 谢谢你啊。
1: 是什么？
0: 杂志，上海一个朋友寄来的。

0: 听。我昨天一夜没睡，把它都看完了。
1: 你认为怎么样？
0: 我还不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1: 好啊，那我们继续讨论吧。
0: 好吧。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谁来的信？
1: 不知道。
0: 还是首诗呢。
1: 哦，
0: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
1: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两眼炯炯如恶鹰，内有一副好心裁。左手抱着小寡妇，右手想把芙蓉采。此人若不驱逐了，无香风化安在哉。真卑鄙！
0: 你给我，我找哥哥去。
1: 哦不，何必去给他增添烦恼呢？
0: 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
1: 查出来有什么用啊？他要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就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0: 我要跟你好，我要他们看着我们好，让他们笑骂吧，让他们嫉妒吧，让他们在石壁上碰死。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要拿出勇气来。
1: 是啊，我们是无所顾忌，可是我所担心的是文嫂，没有人同情她。

0: 真太残忍了。
1: 哎，你看，那不是采莲吗？
0: 哎，是他。采莲，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上学？
2: 妈妈叫我不要告诉肖伯伯，叫我来上学。弟弟病了，烧得很厉害。妈妈不让肖伯伯知道。

0: 让阿荣去借个体温表来，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我简直不敢去了。
0: 为什么？
1: 社会上的闲话太多了。
2: 方毛，
3: 嗯，
2: 学校里边对于我的辞职有什么议论吗？啊？
3: 哎 ，Mr. Chen， 自从你走了以后啊，校中同仁都感到非常寂寞，所以我们大家都盼望你回来。
2: 哼，姓肖的不走，我绝不回去。
4: 哎，您姓肖的是谁呀？
2: 就是那个福仁镇中学的教师嘛。
4: 哦，我知道。
3: 依我看来，这位江湖落魄者所喜爱的不是孔雀，而是野鸭。
2: 野鸭？
3: 喏，就是西村那位年轻的寡妇嘛。
0: 什么时候发烧的？从昨天起越来越厉害了。
1: 你应该早一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
0: 我总以为他自己会好的，中午程奶奶来看了一次，觉得孩子烧得厉害，他就帮我请医生去了。文嫂，先生请来了。
5: 你们已经请人了，那
0: 不，他们不是医生。
1: 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
5: 哦，你就是肖先生，久仰久仰。
0: 请你快给孩子看病吧。哎，39.8，烧得很厉害。
1: 不要是肺炎吧？

0: 没什么病，过两天就会好的。
1: 没有什么病啊，
0: 小孩发点寒热用不着吃药，不吃药孩子怎么能退烧呢？好吧，那就吃一副吧。
1: 肖先生，看样子会没病吗？
0: 所以我劝你不要着急啊，退了烧病就会好。

0: 这里已经给了。
1: 我去买药去。
2: 医生，
0: 别这样，文嫂，你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吃了药就会好的。我明天再来。
3: 谢谢你了，陶小姐。

0: 你饿了吧？要不你就先吃吧。
1: 我不饿。哥哥呢？
0: 他刚才回来了一下，又匆匆忙忙的到学校去了。下午是王镇长派人找他去的。怎么，你不舒服吗？
1: 不，我累了。
0: 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哥哥对你说什么了吗？
0: 他光是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肯对我说。
1: 妈妈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2: 麦冬半夏桂枝
1: 阿宝，
3: 你的发是真灵，阿宝都有两天没哭出声来了。阿宝，
4: 小弟弟，你好些了吧？
3: 肖先生，你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救活了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命，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4: 不要说这样的话吧，只要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了。

0: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1: 哦，不，就在这儿吃了晚饭走吧，没有什么菜，我这给你烧两个鸡蛋呢。
0: 不用了，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1: 那
2: 小伯伯你别走了，就在我们家住吧。
0: 彩莲，肖伯伯明天再来看你啊。
2: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1: 彩莲，肖伯伯还有事情，听妈妈的话啊。
2: 我不嘛，我不嘛。
3: 肖先生，陶校长到处找你。
0: 什么事啊？
3: 不知道，请你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0: 好。哦，手巾要时常给他换一换，可千万不要让他受风啊。我不过是提醒你注意，我不是个太守旧的人呢，可是你们的行动太文明了一点，学校的同事都看不惯。
4: 我偏要和建秋好，别人他管得着吗？
0: 我不是不要你和建秋好，可是你应该尊重舆论，人言可畏，何况已经传到镇长的耳朵里去了呢。
4: 我才不管是什么镇长呢，笑嘛，有人笑嘛，我行我素。
0: 你也太任性了。建秋，你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让吴妈给你弄来。
5: 不，不用了，你还是先说事情吧，不然我也吃不下。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
5: 流言蜚语给你增加了麻烦，是不是？
0: 不不不，我倒是为你受了无辜的诽谤而感到抱歉。

0: 简秋，我看这几天你消瘦了许多。我想你是不是到女佛山去休养一个时期，等过了春寒再回来。
1: 我前几天就想向你辞职离开这个地方，因为
0: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跟你是定了3年的约。
1: 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忍受下去，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走了，这样不清不白的走了，不更要惹人笑骂吗？
0: 这就好，这就好。

0: 肖老师，我又迟到了。
1: 不，今天你是第一个。我来给你一个人上课，去坐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第23课苛政猛于虎。有一次啊，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经过了泰山的边上，看见有一位妇人跪在一个坟墓的面前，非常悲哀地哭着。孔子就问这位妇人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痛哭呢？这位妇人就回答说，
1: 是你找来的。
0: 过去啊，我丈夫的父亲
2: 怎么教室的怎么样
0: 不所吃掉，后来呢
1: 毫无结果，他们说这是家长们抗议的表示。
0: 我的儿子又被
2: 胡说，刚才我到同学们家里去了，有的家长不知道接到什么人的通知，说老师病了放假一天。
1: 哦，这很明白嘛，背后有人跟我们作对，手段很卑鄙。
2: 可是今天我们得胜了。
1: 嗯，为了神圣的教育，为了我跟剑秋的友谊，我不能再顾及其他了。
2: 你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老虎。
2: 小陈宝，李建斌。
3: 老师，这是我的。
2: 好好。

0: 王副生，李茂义。
1: 哎，我们又得个奖。
0: 邓文海。
2: 老师
1: 我拿来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天飘起悠悠，海。

出了什么事了？孩子死了。死了？两个钟头以前，我到他家里，已经是孩子喘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孩子的喉咙被堵塞住，眼睛不会看到母亲了。我紧紧地拉住了孩子的手。

0: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去想了。嫂，你要多为将来想一想了。
1: 先生，我正在想。
0: 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应该这样，我的路走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想呢？也许我的话说得重了一点，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你做母亲的就是陪了他去又有什么用处呢？文嫂，我们活着就要和运命苦斗下去，绝不能退让，你千万要听我的话才好。
1: 先生，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法子又完了。
0: 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应该多为彩莲想一想。
1: 彩莲，你能收她做个丫头吗？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阿宝死了，可是为了彩莲，你也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啊。
1: 可是活下去，你叫我怎么

你还年轻，你可以改嫁。温嫂，听我的话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只要能找个相当的人。

0: 山丘，你在给我写信吗？怎么又不写下去了呢？
1: 我写不下去。
0: 这有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我已经在你面前了，能对我说吗？要是你觉得还是写信方便的话，那你就写吧。
1: 啊，不。
0: 那你就说吧。
2: 我相信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0: 你说吧。
2: 关于彩莲和她的母亲，我们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来救济他们。我决定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0: 怎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2: 是的，她现在绝望得很，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兰，原谅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就去对他说。

对不起，肖先生，打扰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想找你随便聊聊。

0: 钱先生啊，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1: 消息？
0: 比如说外界的舆论呢？
1: 有什么舆论呢？我们镇上的人对萧先生那是很敬重的，虽然萧先生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萧先生的大名连一般孩子们都知道了。
0: 哼，照你这样说，我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了。
1: 假如萧先生以为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我倒希望萧先生能够永远住下去。
0: 住下去？
1: 嗯，
0: 能吗？
1: 当然可以。所以我想问一问，萧先生有心要组织一个家庭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那你就不必问了。
1: 你何必瞒我呢？外界都说你爱上了西村的文嫂。
0: 我另有所爱。
1: 那是谁呢？
0: 桃木坎的妹妹桃兰。桃兰？
1: 你不要走。你，萧先生，你不是常常说要同情可怜的人吗？你同情我一点好不好？你把桃兰让给我吧。
0: 真无聊。
1: 萧先生，萧先生，萧先生，我请求你，萧先生，我一生的痛苦和幸福都关系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同意了，我一定要报答你。你假如要和文嫂结婚，我愿意帮助你1000块钱。
0: 不要说了，你给我走开。

0: 你自己去吧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彩莲。
1: 小宝宝。
2: 你怎么来了？
1: 妈妈让我来上学，还给我换了新衣裳。
2: 妈妈还哭吗？
1: 不哭了。
2: 好，那你先上课去吧，回头我中午跟你一块去看妈妈去啊。
1: 哎。
3: 如果革命军按期北伐的话，不出一年呢，江浙一带必有大战。
4: 依我看，江西是首当其冲，孙传芳的兵是不堪一击的。
3: 如果江西守不住的话，那江浙一带也就难保了。
5: 肖先生，
3: 咱们芙蓉镇，
5: 哎，你看，正好肖先生来了，我看还请你发表发表高论吧。
4: 对，
3: 肖先生，你看，广州政府准备兴师北伐了。
2: 哦，
3: 唐先生，你说孙传芳会不会死守江浙？
4: 他想守也守不住，这帮军阀太腐败，也太不得人心了。
2: 建秋，来，我问你一桩事情。昨天晚上我妹妹哭了一夜，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妹妹说从此不嫁人了，因为肖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怪事吗？你要结婚，而妹妹又说从此不嫁人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
3: 那么肖先生又被同谁结婚呢？
2: 你问他吧。

0: 请你去问将来吧。
1: 回答得真妙啊。
0: 我这个做哥哥的给弄得个莫名其妙。不用奇怪吧，未来自然会告诉你们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老朋友，我看你最近态度有些个异样，这样做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要学她呢？也许要失败，也许正是因为要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做的。全不懂，全不懂。

0: 小先生，有人找你。
1: 什么事啊？
2: 肖先生，快，彩莲的妈妈吊死了。肖先生，彩莲在哪儿？快找她，好哭的妈妈几声。
1: 哦，不用了吧。好，我跟你去一趟。
2: 哎，
1: 木卡，放学的时候请你把彩莲带到你家里去吧。
3: 好，你快去吧。

0: 你妈妈出远门去了，以后你就跟着陶先生吧。我们彩莲是最听话的孩子，我不喝。
1: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今天为什么又不喝了？

0: 我们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2: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
1: 哪里哪里，喝杯酒嘛。来来来，好好啊，请坐请坐。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肖先生的酒量不小啊，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较量较量啊。
3: 我哪能是你们的对手啊。
1: 方先生啊，来喝酒。
0: 好好好好，
1: 来来，好，随便用一点。
4: 刚才我们从街上来，家家都在议论西村的事情，谁都说文嫂应当做杰夫论呢、啊、嗯，
3: 他是个正派人，社会逼着他活不下去。
0: 是啊，采莲母亲的突然自杀呀，竟使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很敬佩，可真是妻寻其夫，母寻其子啊。肖先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呢很多人误会你，可是现在我知道他们全都明白了。
3: 那是为什么呢？
0: 事情不是很清楚吗？啊，要是你们要是你们有什么的话，那他孩子死了，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由此可见，你和文嫂是完全清白的。谁都知道啊，你是他们的恩人呢、啊。来，肖先生，我敬你一杯。现在在我们镇上，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啊。
3: 那可以让学校把我拿出去展览，让大家来参观吧。
1: 方先生，不谈这些，来，干了这杯。
0: 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敬佩你的话呀。像你这样煞费苦心的去救济他们，实在是令人佩服。可是这样的结果是你肖先生料想不到的。
3: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救活他们，反而害死了他们。我更没有想到，有人背后冷言冷语，现在却居然为我来举杯喝彩了。来，我谢谢你的好意。小人之心，小人之口。

0: 现在觉得怎么样？
1: 我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了。

0: 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有点不舒服。
0: 我去拿点药来。
1: 哎，不用了，那桌子上就有。在里边那个

0: 抽屉里。
1: 肖老师，陶老师，
0: 王福生，你怎么不去上课去啊？
1: 听说老师病了，我来看看您。
0: 不要紧的，明天早上我就可以给你们上课去了。你怎么了？
1: 我以后不能再上学了。
0: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啊？有关学费的事，我可以跟校长去说一说。
2: 我让哥哥免了他学费就是了。
1: 不用了，昨天爸爸上山把腿摔断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就要靠我了。

0: 妹妹，睡了吗？
1: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点夜宵。
2: 我不用了，我就要回学校去的了。
1: 多坐一会儿。
3: 怎么，你好些了吗？
2: 我完全好了。我来看看彩莲。
3: 他刚才哭了很久，好容易才把他哄着了。
2: 可怜的孩子，他还蒙在鼓里呢。恐怕我一时顾不了他，以后全部的责任都要委托给你了。
3: 你这什么意思？
2: 我这几天气闷得很，想到女佛山去休息几天，穆堪已经答应了。
3: 也好，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2: 不必了吧，我三五天就会回来的。
3: 建秋，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2: 我一个人去更自由一些。兰，等着吧，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0: 插进芙蓉镇，就像掉进了是非的漩涡。我几乎在这个漩涡里溺死。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像两根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1: 哎，他跟我说是到女佛山去吗？怎么他什么都没带？妹妹，你，
2: 我找他去。

0: 摔一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是我这个调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呵，这马还真调皮呀、
5: 啊！队长来了，
6: 老魏，你上去试试。
7: 得了，连长，别逗了，
6: 老魏，上。上去嘛！别别别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认为他
8: 对。
7: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0: 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1: 算了吧，咱骑不了。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轻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完水吧。
2: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
0: 阿宝，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2: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爸，咱们该走了
2: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2: 是啊，要走了。
0: 再住两天吧。
2: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3: 去，
2: 一定去。
0: 好，
2: 好，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2: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2: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们也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2: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2: 哎，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上，留这些米啊，足够你们爷俩吃到家了。
4: 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5: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6: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告。
5: 连长雷杰来了。
6: 好，马上叫他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
7: 两只狐狸。
6: 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5: 走了，
6: 进来。
5: 北京，
0: 报告团长，我们来了。
6: 好，过来坐吧。
0: 坐吧。
6: 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吃吧。
0: 坐下吧。
6: 怎么样，飞姐？
0: 团长，高兴啊。
6: 好，坐下。
7: 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当地几个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8: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9: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7: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他消灭。
5: 是。
7: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分析，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5: 是。
7: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0: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2: 李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坐吧，坐下吧。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懂得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八海五千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1: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怎么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的，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2: 哎，
1: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警员
0: 有，
1: 叫张参谋来。
0: 是，
1: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2: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请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0: 报告，
2: 进来。
0: 班长叫我
1: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城连去吗？这是长城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哎，脑子里有逃匪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带路。
0: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排长，
1: 嗯，
0: 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百八十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呢，
3: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0: 看一个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2: 对呀，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0: 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呀。
4: 医生，老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靠豆腐干什么？
2: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4: 太好了。哎，医生，
2: 嗯，
4: 这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眼睛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四五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哎，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监视参谋张龙同志。我叫魏刚，张龙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1: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2: 没有了。
1: 张参谋，走吧，到排里去。
2: 好，我走了。
1: 好。
0: 老魏，来，你看，这是各班排送上来的缺勤书和保证书。
3: 嗯。

0: 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好，举刀，仰光看。 报告团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请搜查检查。
1: 好的。同志们好。

0: 小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啊，小周，这根梨子还是从井杆山上带下来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追到什么时候啊？
2: 紧急老周说啊，还要出到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我就受过一次马，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好，
3: 大王，出发。

0: 长官，我们就这点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长官，你无论如何的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要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啊
2: 给我一块，
1: 你这不会抢下啊？
2: 干嘛？给我一块，
1: 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出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3: 是。
1: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4: 让他给我们了。
5: 混蛋，你们他妈抢的不少了，老子耍威风，
4: 来走，走，
5: 快！混蛋，
4: 好，报告司令去。
5: 不好了，司令，
6: 什么事儿？
5: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哥都给抢去了，到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1: 狗东西！

0: 招兄，用不着聘，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1: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0: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2: 好嘞，我去看看去。
3: 好吧，一般跟上。
2: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要干什么？
0: 老乡，
2: 干什么？
0: 老范呀，
1: 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啊。
2: 解放军。
1: 是啊。

0: 老乡们，进来吧。
1: 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老大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3: 那帮土匪啊，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
1: 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
0: 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们穷人的。
1: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0: 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0: 我给你们带路。
2: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0: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4: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5: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4: 离这多远？
5: 15公里左右。
4: 好，命令马上出发。
5: 是。
1: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
4: 哎，不行，
0: 共军怎么来？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4: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从这边走。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啊，
1: 老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2: 哟，
1: 带些干粮送送老大爷。
2: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3: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
1: 好，走吧。
3: 敌人真狡猾呀！
4: 李排长，
2: 哟，
4: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趁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2: 是，
1: 好，
4: 小王，
5: 哟，
4: 告范排长临时出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5: 是。
6: 快跑！

0: 都凉了，吃饭吧。哎，好好。同志们都吃了，早都吃了，连碗都刷了，一块吃吧。站好。报告。进来。
1: 报告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没有发现敌人，
0: 继续侦查。
1: 是，
0: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2: 好。
1: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2: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1: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
0: 快到中午了，
1: 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0: 怎么着，站长？
1: 回家？阿德还没一瓶呢就回家？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0: 对，继续侦查。
1: 好，紧围住我，继续侦查。

0: 敌人怎么没了呢？咱们追的对呀！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好，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小王，
1: 哟，
0: 连长，你吃饭去啊？
2: 小王，
0: 嗯，
2: 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连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站长，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魏刚呢？他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马上出发。
3: 是。
4: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了，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他走。

0: 副和旅长，那肉完了。
1: 完了，端上来吗？
2: 真他妈的没有。
0: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1: 嗯，
0: 跑
1: 了。
2: 哎，真糟糕，混蛋！
3: 叫我们司令长，走啊！
2: 妈的，吵什么？
3: 报告司令，报告司令，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了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2: 嗯，啊，好啊！哎，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1: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0: 弟兄们，我们不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好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存实力，打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大陆将来全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小子不好动，弄不好可是咱破了。

0: 老魏，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1: 胳膊怎么样？
0: 没啥的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指导员，
1: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0: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2: 嗯，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0: 是。
2: 指导员，马上出发。
0: 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显显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个也剩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敝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

0: 老兄马到成功，瞧好吧，我来。
1: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个阵势？李排长，
0: 哟，
1: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边的小山头。张参谋，
2: 哟，
1: 你和小王飞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汇合，压住口袋底儿，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赤伟，怎么样？
3: 我看再给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1: 好的，马上行动。
0: 是是。

0: 没动静。把他留给共军，咱们直奔登云桥。
1: 弟兄们，准备冲锋！
2: 同志们，

0: 出事儿！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又一的敌人逃跑了，又一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又一敌人逃跑了，又一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
3: 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又一阵地。
4: 一定要跑啊！

拉着往里扎，一把

0: 兄们，敌人朝灯一圈跑了，追击！
1: 队长，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阵，真是一箭双雕啊！
0: 好，快跑！快
2: 是，快啊，快
0: 快来！
2: 是。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0: 狡猾的家伙。
1: 好嘞，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0: 对，先给头部排报。啊，
2: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强渡登云桥。
0: 要的。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登云桥就把咱们拦住了。
3: 对对，拦不住咱们。
0: 班长，给我看看。
3: 班长，
0: 哎，
3: 班长，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班想出几个办法了。班长，快想办法吧，咱们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0: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的。张建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登云桥的任务。
3: 对对，
0: 班长，我有办法了。
3: 好啊，你说说。
0: 李志宏，你去请求。
4: 是。
0: 刚才我印马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面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3: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5: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小李子，把地线筒给我。
0: 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地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达成了。
2: 行，我看行。
0: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6: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2: 嗯，
6: 现在咱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3: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同志们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0: 哎，
3: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0: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3: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那些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给压下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嗯，好好。
6: 哎，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3: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的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6: 啊，

0: 激活的人。呀，计算。老大爷，小心呐！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得给我儿子报仇不可。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光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1: 那好。
0: 李排长，
2: 有，
0: 准备行动。
2: 是。
0: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进去，使劲。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功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了，共军失算了。

0: 别打。阿姨，给马陪着呢。哎，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了。
1: 坐着就完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喝？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45了。哦，这么大年纪还当？

0: 应该，我岁数还算大，比我大的还有呢。你看，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不行啊，睡不着，憋得慌，怎么憋得慌？出不来气儿，脑袋像套上的金箍咒，心里还直恶心。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睡吧。哎，小李，太空慢不了。哎呦，好动静。
1: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2: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1: 哦。哎，还不开啊？
0: 可得一会儿呢。山高，我不爱着。
1: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晚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0: 没关系，
1: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0: 集中起来。
1: 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0: 嗯，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1: 嗯，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0: 不要紧，有伴。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得打不起弯了。
1: 你别开会去，
0: 跟指导员请假。
3: 马印了吗？
0: 打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过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就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把枪给他摘下来。
1: 是。
0: 给我米袋子。
1: 停！旅长，我还能走。
0: 笑。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师长，你看这山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什么？就是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1: 轻一点，会好些。
0: 不不，小玲，我不能吃，吃不下。
1: 轻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了。给你。
0: 山高着呢，留着吧。长官呢？给点水喝吧。
2: 别他妈叫唤了，旅长来了。
0: 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党委再嘱咐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吧。

0: 哎，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味刚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2: 我一勺。
3: 分了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4: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0: 对，哎，老周，老周
4: 啊，
0: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去。
4: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0: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不行。
4: 哎，行。
0: 哎，同志们，把桌子倒给他们。
4: 好，来来来，我这倒给你，
0: 倒给他，
4: 我给你一半，
0: 倒给你，
4: 我给你一半。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就啊，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

0: 做干饭也剩不下它，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谁先添吧？来，小李子，你先添。店长，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
1: 我不添。
0: 哎。

0: 上冲锋，
1: 我带上。
0: 这一套
1: 我不带。
0: 我命令你先。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困难投降，
1: 这个命令我不服从。
0: 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困难投降呢？
2: 连长，剩下的还是给他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3: 对呀、啊。
0: 哎，这不算向困难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军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1: 对，
0: 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
1: 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摊匪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
4: 来，小青，二乙天正午，我和西的，你吃干。

0: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动用不上马料。
1: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勒一勒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
2: 对，不能动马料。
0: 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3: 报告。
1: 进来。
3: 连长，电报。
1: 念给大家听听。
3: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的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4: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0: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了，马上就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
1: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5: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1: 那翻过去呢？
5: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1天半。
1: 嗯，
5: 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1: 快走
5: 也得3天呢。
1: 3天，那还得爬2天。
5: 哎，越往上越走啊，
1: 越走越好。

0: 那时候啊，后边有国民党白匪呢，这有同志呢，他没子弹了。那山呐、啊，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个，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啊。
1: 有人头疼吗？
0: 有啊，
2: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0: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2: 解决问题呗。
0: 哎，解决什么问题？
1: 这个呀、啊。
0: 这个年头呢，
3: 快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
0: 快！张警方，张警方，你怎么了？啊，老义警呢？
2: 在下边，
0: 快，好，快！
2: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金发不行了，
0: 张金发，张金发。

0: 官夺们，英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1: 黑的。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1: 有路。

怎么样，连长需要打一针呢？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是不是？

0: 大爷，骑上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0: 不，
1: 连长，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天哪，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个再骑。
1: 走吧，连长。

0: 报告连长，敌人绕道跑了，在陡坡上3厘米的地方拐下去了。
1: 地图上没路啊。
2: 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3: 没有，山高，
2: 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
0: 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情报，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
1: 你先别轻敌。
4: 老赵，就这样吧。
0: 好，
4: 小林，
2: 怎么样？
0: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5: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1: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分。
6: 对，我们要坚决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1: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那我不要紧，他要紧，他是咱们的乡长，他要紧。

同志们，何从军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从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啊，维刚到了，跟我来喽。去。哦，不不。
1: 告诉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跑了。
2: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2: 哎，戴小胡子的。
0: 对，那就是他们的高啊。
1: 往哪边？
0: 那个那边。
1: 指导员，你先准备把老乡送给三号。
3: 嗯，好嘞。
0: 别说
1: 是。

0: 呢？他活的吗？
1: 连长，他不投降吗？
0: 告诉报号员给团长的排电报，他全部投降。
2: 是，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皮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乡亲们。

0: 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当阿姨回家了。
1: 别哭，连长啊，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在山东西南强渡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任文斌当年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如今他已是耄耋之年。半个多世纪，他却始终忘不掉这里的乡亲。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一个场景，让他终身难忘。他经常和儿子诉说自己当年的故事，儿子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帮父亲实现心愿。究竟是什么人让他苦苦寻

0: 了半个多世纪。
1: 有请。
2: 观众同志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请坐，来。
2: 我是河北磁县人，我今年63岁，任凤武。我是帮我父亲找当年参加解放战争，在大别山伤兵发作时被土匪抓到，又要活埋，被三位救命恩人，一个叫于老先生是看病的，一个是于伯林，一个是王连昌。
1: 您老父亲今年高寿？
2: 我父亲今年九十岁出头了。我父亲是1946年参的军，参军走的时候周岁16，他个子比较小，矮瘦，当时跟随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父亲那时候比较勇敢，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组织小船带那个兵护河。我父亲当时给那个新兵就打气嘛，说我个子这么小，我又不害怕，你们都别害怕，跟着我渡河的时候，就说左面右面的枪打得激烈，非常激烈。我父亲当时没考虑到那个害怕的问题，过河的时候水到那个胸的上面，
1: 哎呦，
2: 再高以后就可能把人给
1: 冲走了。
2: 过去之后他说敌机带轰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炮弹落到身边，一下把他炸的，就是炸了一个坑，把沙给他埋在身上。
1: 沙子就把他埋上了。
2: 埋上之后战友吧把他从沙子里边刨了出来。第3天了，我父亲才醒了过来。醒来他看到身上的冲击波是怎么回事，能沙子打的身上像冬天那个红萝卜那个白萝卜冻的那个小口，磕身都是硫磺水，都是疼的。但是那伤过了时候就好了，挺进大别山嘛。到那里之后，他在警卫团里负责老百姓探路啊，老百姓对他还挺好，有时候也做向导，有次都能休整时候，老百姓打那挖那些山洞啊。
1: 挖山洞是干什么用啊？
2: 只能说你看在这里打仗打来打去的，他说解放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心情也好一点，解放军一走，他说那敌人过来到我们家里抢粮了，我们也害怕，他说挖了小山洞，人有时候也藏或者东西粮食都藏在那个小山洞。我父亲跟那帮着人家打山洞啊，挖山洞，村民对他挺好，让他喝那些米酒，喝的时候酸溜溜甜死，我父亲非常感激那些百姓，
1: 居民关系特别好。
2: 对，有时候他过了几个村子，见到那些老百姓的，他说有那什么挖这个脖子，他说有个疙瘩，粗脖子病。那村民跟他说，这几年一直说什么打仗，现在那个没有海菜吃，等于说没有盐，生了这个大粗脖子病。后来我父亲呢就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他回去之后给首长反映了这个事儿，首长对那个事儿挺重视，没有多长时间，马代代就给从后方给调过去了。老百姓吃了多长时间，那个村里那个粗脖子病、大脖子病就消失了。
1: 等于就是咱们解放军看见老百姓有困难，咱们也记在心上。
2: 对。后来在马城、大武、大别山转来转去，打仗的时候后方的粮食补给不上。前面敌人在追，后面也在追。后来我父亲就也是伤病的复发，
1: 病倒了，
2: 当时昏迷不醒，高烧。后来给当地那个麻溪县政府，跟人家那个政府说了一下，说把这个战士的留下了。我父亲听到了吧，他不想自己留在那个政府。他以前跟他村里打那道的时候都听说有那个土匪，只要说藏那个军人，解放军，或者就把你的房子给烧了，
1: 怕给老百姓添麻烦。
2: 我父亲当时也不想留下，他就哭，流下了眼泪。当时政府有人说没事儿，你就要来，把你放在这个山洞里边去。把你留在这个山洞里边去，不让你到老百姓家，不会让敌人，
1: 就把它藏起来。
2: 对，当时我父亲，就答应那个事儿，就留到那个山洞里。

0: 边去。留下之后，那个村民呢，也是就是两天啊或者三天给他送饭，送完饭把那个口也给他堵上。过了几天，我父亲听见有枪声，是不是村民给他送饭被土匪发现了
1: 啊？
0: 我父亲就出动自己去看一下。没走多远，三个土匪看到了，那土匪带着刀长枪，见到我父亲之后要问说你什么的干什么的。我父亲不是讲了他当地的话，那个土匪可能知道了，
1: 就知道他是解放军。
0: 解放军土匪那个首领说把他就地埋了。我父亲当时几天没吃饭了，走不动又跑不动，土匪抓着我父亲，让我父亲呢靠到那草地上，那土匪就打那个坑子。我父亲看着人家打坑活埋，我父亲有点伤心，说没人救。人家在埋的时候，就埋在那个胸上的时候，就是有村民被那土匪讲情说不下来。
1: 村民们其实想救的，
0: 想救的说不下来。后来过来于老先生，于老先生跟那个土匪说的，说这么小个小孩，你看他也不像个解放军，是吧？瘦成这个样，像个逃犯的。于老先生说：“你们别管了，这个事儿我跟你们首领说，你把他放了就行了。”当时土匪说：“你担保，我们就把他放了。”于老先生在当地看病，威望挺高。于老先生给他那个土匪那个头看过病，
1: 等于是这个于老先生出面把你父亲救下来了。
0: 对。后来村民跟于老先生说，这个小孩跟他们领导说过，后来发了海财。
1: 这是村民说
0: 啊，
1: 这个小孩当年跟你首长说过
0: 啊，对，
1: 给我们这儿送过海菜，救过村民的这个大脖子病。
0: 对，办过好事儿。这个于老先生说在这里不行，这里土匪太多，如果抓着他，还能活埋。谁知道那个什么河南省那个商城县有个老庙村叫于伯林，有人说知道，有三个村民主动说那我们去，也走了好长时间，走到于伯林家，让他住到那个于老先生家。于伯林家，于伯林没说二话，你就是那个非常关心，给他就是买药啊，或者采野那个野药，
1: 帮着他治病。
0: 治病。后来王连昌跟于伯林呢是邻居，王连昌到于伯林家商量了，说要不然让他去我家吧。他说他家里说有地方住，比于伯林家地方多。后来于伯林答应，就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王连昌家。王连昌家里是喂了一头牛，牛在下边，上边搭了几个棍子，小吊床似的，让我父亲躺在那个小吊床上。他说有两个多月，而那个病情就好了。他老说在你人家住的，也怕人家受牵连。我父亲说，就我还想找部队。后来那个王连昌跟于伯林还到那个湖北麻溪打听，说那个部队还在不在。到那里之后，说部队已经走了，丢了一个支队员，就在那儿剿匪呢。我父亲说那就剿匪也行，那就我就去吧，我别在这儿住。后来肃清土匪之后，就那个支队就把他送回我们老家了。后来我父亲回家之后，就是说给这个两位老人呢、就那个于伯林、王连昌、写封信啊，怎么回事？
1: 那时候还有联系？
0: 有联系。
1: 哦，
0: 后来就我父亲给他写了几封信的时候，过来多少时间，那个信失去联系了。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了？
0: 五六年还是五几年？他说那个信有时候通信不好，又把信回来了，
1: 退回来了，
0: 退回来。
1: 就从那时候就彻底失去联系了。
0: 联系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经常给我们念叨这个事儿。我们从心上也是感激，非常感激的。
1: 任大叔，我问问您，那个老父亲退伍下来回到家乡以后，这些年又做什么工作了？
0: 当电工。我父亲向来就非常热情，只要有人叫，有求必应。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刚换上那个干净的衣服，他到那里边给人家修灯，不怕脏不怕累，到那里边给人家把灯修好，回到家里黑脸黑乎乎的，身上都是黑，就是这个样，执着得很。

0: 其实我呢家里有什么事儿，那灯我让我父亲修一下，我父亲还给我发宝了，他说门里出身自毁三分，你自己去修。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别人的灯你还经常去修，咱家里灯是吧，自己你都不如我修。
1: 退休了以后还帮人去修灯吗？
0: 修灯，他82岁左右，他经常的身上挎一个电笔
1: 啊，
0: 帮人家修灯，只要有人叫就去。现在他90，你看上那小梯子上下，我受不了。
1: 您觉得父亲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坚持这样？
0: 坚持的原因啊，就是说有那几位那个老先生的感动啊，救了他的命。
1: 算起来，这几位老百姓有可能已经100多岁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事儿你想过吗？
0: 也想过，我父亲在这个有生之年，那想把这事儿，就是说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他家有人，能
1: 啊，哪怕有后代，
0: 对，见上一面。
1: 您老父亲跟您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老父亲能上来吗？身体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一下任老先生。大家都给您鼓掌呢。老先生，如果找到了，于伯林、王连超，还有于老先生，您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2: 我特别感谢他们把我的命给救了。做个梦也想不到能再回
0: 家。
2: 我说要没有你们这几个人呢，我都连命都丢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1: 听听几位嘉宾听了您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好不好，老爷爷？来，我们有请。
3: 首先要向这位老兵致敬。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大别山呢，是我们国家的很著名的革命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再见吧，大别山》，就是描述军民鱼水情的一支颂歌。
1: 叶老师，您既然说到这首歌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谢谢几位嘉宾，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刚才我们都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老爷爷的敬意，同时也是一种祝福，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帮助任爷爷实现找救命恩人的梦想啊！因为老爷爷岁数大了，我们不让他站起来了，好不好？我们请老爷爷坐在这儿，您抬头看我们那个屏幕，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来，我们一起看。
1: 任文斌爷爷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找的人是于医生、于柏林、王连昌和他们的后人。69年前，他们三个人曾经对您有过救命之恩。根据您的推算，于柏林和王连昌出生于1899年前后。您还记得他们应该是居住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余集镇老庙村一带。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

0: 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并没有在余集镇找到老庙村。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建国后该地的地方志，最后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当年的老庙村如今分属盛城县冯店乡管辖。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2: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丰南乡老庙村的村支书，向他说明情况，并请村支书协助查阅当地的村民家谱，发现了一个名叫王永昌的遗失对象，与你描述的情况相似，但姓名上却不完全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准确信息，我们赶往了当地，联系了这名遗失对象的家人。
0: 警方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是日本林的孙子。啊，大嫂，
1: 我爷爷，
2: 人物给你们啊，欢迎。哇，啊。
3: 林爷爷，林叔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0: 你孙子。啊，
3: 这两位呢是您要找的王老先生的后人，这是王运昌老先生的孙子，他叫王书凯，这是重孙子叫王礼国。啊，看这位，这位这是于波林老先生的孙子，
0: 他叫于定波。
3: 于定波。啊。这边重孙女于麒麟。

0: 我非常感谢、哎、我又来，那要没有你们呢、啊、我这个命就丢了。
1: 嗯，老爷爷、啊、老爷爷、嗯、这样咱们慢慢的、
2: 啊、
1: 咱们坐到沙发上、啊、慢慢说好不好 啊， 啊这么多人都来了啊
0: 啊，
1: 来咱们来扶着老爷爷。

0: 好，来，那边请坐。
1: 来，
0: 咱们几位都坐下。
1: 爷爷，我先告诉您啊，这名字其实您记得不太准，王连昌老先生的名字应该叫王运昌。我们最终啊是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冯店乡找到了几位恩人的家人。任爷爷、任叔叔还要告诉你们。

0: 死之前跟我爷爷讲，我爷爷后来跟我们讲，说是以前救了一个解放军，我爷爷死的是之前说不要说是人家来报恩，守神人家的恩惠啥子的，那是举手之劳，是应该的啊，他都是为我们人民服务的。
1: 任爷爷，于伯林老先生的重孙女于七零，他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咱们让他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嗯，您看看，
2: 老爷爷，你看我这给你带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从我们老家特意给你带来的，你当年喝的那个三米汤，
1: 您尝尝吧。
3: 哎，叔叔，你尝尝吧，当年你
4: 就是当年说那个酸米汤，
2: 现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5: 它是当年的味道吧？

0: 来，那任大叔，我们扶着任老先生，好吧？
1: 节目录制后，任文斌第一时间赶赴了他阔别多年的大别山，回忆起了当年的点点滴滴，并前往恩人的墓地进行祭拜。半个多世纪，从未抹去老人对恩人的思念。大别山的乡亲还像当年那般热情好客，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军民团结，一家亲。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

0: 在王国维去世，陈音乐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1: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2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1: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2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建起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3: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1: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酒

0: 被日伟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云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1: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越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唐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系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10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2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2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2: 啊，所以陈寅恪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

0: 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1: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2: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
3: 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开始停战，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5: 为了迎合现在的回归大陆，可是费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2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了，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因为住

0: 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1: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友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2: 啊，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1: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一排，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

0: 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语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1: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作，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载都城断肠时，废蚕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旅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4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1: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3: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4: 打我！打我！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爸，
7: 哎，
6: 妈，
7: 哎，
8: 是。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更紧，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一人一策精准施治，通投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员救治

0: 有序推进。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今天播出，服务业新观察，一朵智慧云，激活数字加服务新引擎。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第一时间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开始检查矿工自救器盲袋，30秒开始。
3: 在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采取4步2执方式，直插山西焦煤汾西矿业贺西煤矿生产现场。这个矿井核定年产煤炭28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执法人员围绕通风系统监测监控、人员定位以及矿工自救互救能力开展全流程排查，企业同步启动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4: 我们分为6个小组，矿长、分管、副矿长带队进行专项排查，每一条隐患必须做到5定5落实，不整治不得进行采掘活动，并且对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工人进行安全确认、风险辨识，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3: 连日来，吕梁市县两级联合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聚焦瓦斯或一氧化碳超限报警次数较多、灾害严重、不放心等3类高风险矿井，精准施策，从严督导，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堵塞安全管理漏洞。
5: 我们重点要盯住通风安全、瓦斯抽采监测监控和人员定位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各类灰化危化行为，坚决规范安全生产秩序，全力筑牢矿山生产安全防线。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安泰卜露天矿的无人机机场。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无人机对爆破警戒区域进行空中巡视，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3: 安泰卜露天矿年产煤炭规模达2000万吨，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爆破作业，爆破因作业范围广、风险点密布，被称为露天矿山开采的高危心脏手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企业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全面排查爆破、高陡边坡、交通运输3大风险点，对查出的隐患立即整改，对风险未排除的作业面立即停止作业，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
7: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由主要负责人带队检查，对隐患实行5落实闭环管理，重大问题挂牌督办，对整改不力单位严肃追责问责，通过举一反三、全面整治，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安全治理实效。
3: 位于晋中市酒泉县的陆安化工五里后煤矿，核定年产煤炭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井下作业点多面广，灾害类型多，安全管控压力大。督查组下沉一线，紧盯煤矿通风、防突、机电运输、地质防治水、采掘、安全管理、监测监控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督查检查。
8: 我公司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对煤焊采取停绝措施，组织开展井下区域全覆盖隐患排查和系统风险研判，结合汛期工作要求，检点了应急物资装备情况，重点排查了动火、高空作业及受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提升了矿井安全管理水平。
9: 这次督查就是要矫正矿井，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把风险消灭在隐患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红线底线。
3: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临汾蒲县第一时间开展了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督实查、倒逼责任落实，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0: 我们将坚决树牢红线意识，带领全矿干部职工时刻绷紧安全弦，压实全员责任，紧盯现场管控、隐患排查，措施落实各个环节，以最硬举措堵牢管理漏洞，坚决守住杜绝煤矿完人事故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这两天，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深入一线查隐患、排险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几天多地持续降雨，太原市城管系统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安排环卫人员对城市主干道开展不间断巡查，清理落叶杂物，保障排水口通畅。 同时，在下穿通道低洼路段，预置抢险力量，投入5000型排水机器人等专业设备，高效处置路面积水问题。严格落实一点一测工作举措，在每一处应急节点位安排专人驻守，实时紧盯水位变化，确保道路排水畅通无阻。在吕梁市离石区交口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河道低洼易涝路段、老旧自建房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逐点排查积水管网堵塞 等隐患。
2: 我们多做一点居民的风险就会少一点，只要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再辛苦也值得。当地还同步开展防汛宣传近万家活动，工作人员入户讲解暴雨避险、自救互救、应急避险等知识，提醒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远离危险区域，做好居家防护。
3: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与应急处置。
1: 在临汾市福山县北王镇烟凹沟水库检查组细致排查水库坝体安全隐患，全面检查排水系统监测设备运行状况，牢牢守住水库河道防汛安全底线。
4: 严格落实防汛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预警机制，致密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5: 压实责任，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跟踪督促，确保各项防汛工作落实落细。
1: 以链备战科技防汛，这几天运城河津市组织了一场防汛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导致根石坍塌险情。抢险人员快速集结，精准作业，规范开展牵丝笼、聚丙烯抛石网兜中抛作业，同步实施柳石枕捆抛、吸水膨胀带布设等抢险科目，科学处置坝体坍塌隐患，高效稳固坝体结构。演练全程依托智能核物巡查会商系统，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高清摄像头 技术器材，持续普及防汛现代化短板，以科技力量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5月25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25号20时至5月26号20时，临汾市洪洞县、古县、安泽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霍州市、吕梁市柳林县、石楼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连日来，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治工作持续开展，省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调集全省优质医疗资源赶赴长治，和当地医疗机构一起科学制定救治方案，配强专业救护力量，一人一策，全力保障伤员生命健康。眼下受伤人员救治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5月24号晚8点左右，记者在长治市人民医院见到了省级专家组成员、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内科重症负责人郭燕。23号凌晨，原本在外省出差的郭燕连夜被召回，和从山西白求

0: 恩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等医院抽调的多学科骨干专家共19人一起赶到长治，第一时间投入救治工作。截至5月24号，这次事故共收治伤员128名，包含轻症124名、重症2名、危重症2名。所有伤员都被统一安置在长治市7家3甲医院，另有35名事故后自行回家的未受伤人员也被召回接受全面健康检查。
1: 我们对于危重患者是一人一方案，一人一专班。目前呢，危重患者其中一人已经拔除气管插管，病情较稳定，另外一名呢，他的化验指标和生命体征呢也明显的稳定。2名的重症患者呢也得到了积极的救治，后期我们会积极的进行监护评估，然后再跟踪，随时调整治疗。
0: 据了解，轻症伤员大多表现为头晕、乏力、胸闷等症状。这2天经过针对性治疗，绝大多数伤员的症状在减轻。这次救治工作同步启动了心理干预服务，省卫健委抽调了10名心理卫生方面的专业医生，为所有伤员提供常态化、专业化心理疏导服务，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平复情绪状态。
1: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每一位受伤的患者，让他们能够重新安返家园。
0: 山西台报道。在数字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山西的天空中正汇聚着一朵朵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智慧云。这云是由数据和算法构成的数字服务新引擎，从工业云到医疗云，数字技术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为服务业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朵云开始，探寻我省数字加服务是如何全速前进的。
2: 在晋中市经纬纺织厂的车间里，一台冲压泵正在高速运转。一旁，工程师郑林峰将一枚硬币大小的磁吸传感器贴在了设备外壳上。这个不起眼的小装置，就像是给机器戴上的智能手环，能实时感知它最细微的心跳与脉搏，
3: 可以检测到当前这个工况件的振动状况。我们会有多种维度的模型去处理分析，有算法维度、分类维度，也有大语言模型分析维度。
2: 这套系统名为小伟智脑超量数据运维监测中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工业设备健康管家。它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用传感器采集机器的振动数据，然后通过后台多种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会诊分析，最终生成一份详细的设备体检报告和保养建议。为什么要测振动数据？故事要从10年前说起。
4: 这个大概10年前，我跟着我的上一代经纬的工程师到车间的时候，我是去问来问去，不明所以的去找问题。但是我的那个师傅其实就很简单的摸了一下这个我那个机床的电机，大概用了3到5秒钟就告诉我这个哪有问题。工程师其实到了后期以后就跟那个老中医一样，他就很快。
2: 正是这个中医把脉的灵感，让经纬下定决心把老师傅的经验教会人工智能。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在全国布置了超过1000个数据采集点，按照计划，今年年底这项服务将正式上用。而提供核心算法和模型训练的正是山西本土企业凹凸时空智能科技。2025年6月，公司自主研发的超脑工业垂类大模型成为山西省首批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大模型。这意味着企业业务从单纯的技术支持升级为提供涵盖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到实际应用的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
5: 我们现在对接的项目其实是种类很多，不仅仅是工业层面，也有比如说建筑市场，还有这些服务业等等。未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自身 AI 的技术能力和我们数字化转型的服务能力来赋能山西服务业发展。
2: 从卖设备到卖服务，工业经验正在变成可复用的数字资产。如今，数字服务不仅赋能工业制造，也在悄然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诊室，患者家属韩先生正与医生沟通母亲的复查情况。因为颅脑手术，老人需要定期复查，放在以前，

0: 这是一件体力活。
1: 每次来需要带一堆片子，有的时候找不到的话很麻烦，现在很方便，我们拍了之后直接上传，节省了一部分费用。
0: 韩先生感受到的这份便捷来自一朵医疗云，山西省医疗数字影像云平台。诊室里，医生在电脑上轻点几下，患者三月份在市人民医院做的核磁影像就清晰显示出来，术前术后所有资料一键调取。
2: 现在呢，就查既往资料都能查得出来他原来的检查结果，包括术前的影像、术后的多次的复查的影像，我这儿都能看得到。
0: 这些厚重的物理胶片是如何变成可随时调取的电子数据，在云端安家的呢？奥秘就在后台强大的算力支撑。目前，这个平台已连通全省347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汇聚了超过672万份检查数据，总数据量庞大。换算一下，平台每天新增的数据量就相当于5000部高清电影。所有数据都通过一张独立的、高安全的卫生专用网络，实时同步到云端，并受到加密保护。
3: 依托云网安一体化底座呢，融合 AI 智能应用，以数据治理的能力了，实现算力资源按需申领、弹性伸缩、按量计费、全程安全防护，让医疗算力成为全省医疗机构随取随用、便捷普惠的新型公共基础服务。
0: 这朵医疗云带来的不仅仅是方便，它让一次检查全省互认成为现实，从源头上减少了重复拍片、重复检查，既减轻了患者负担，也节约了宝贵的医保基金。数字服务正在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医疗资源更公平惠及每一位患者。从工业云到医疗云，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数字技术已转化为了可订阅、可定制，能直接解决痛点的服务与解决方案，真正融入了工业制造、社会民生、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之中。数字服务业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我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已超1200户。2025年，算力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数字相关服务业增加值占全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的比重接近70%。今年1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15-5期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奋进15-5，我省将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促进算力服务提质升级，推进数字服务集聚发展，开展数据赋能场景培育，让数字技术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山西台报道。
4: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根续中华文脉为主题，携45家优秀文化企业、5000多件展品再次亮相鹏城，全面呈现山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向世界展现三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5: 第20届深圳文博会山西展区有760平方米，设计上融入了斗拱、梁架、重檐歇山顶等山西古建元素，让观众仿佛走进了一座微缩的山西古建。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通过三折竖屏与地屏组合的方式，构建出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不少观众。
6: 我对于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5: 这款北魏打工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武士俑，创作团队抓住文物千年坚守岗位这一特点进行了二次创作，让 IP 形象与当代青年产生情感共鸣，
7: 很有情感的这个呼应吧。这种现代科技的方式，然后我可以跟他互动，但是从他的回答中我又能了解历史。
5: 接入 AI 大模型后，北魏打工俑不仅可以与人交流互动，还能讲述大同历史和文化知识。今年这家企业首次参加深圳文博会，为此特意设计了9款新品。
8: 我们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向这个世界和全国宣传，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大同文化。

0: 和北魏文化。
1: 同样首秀级经验的还有乔氏发华的展台。不久前，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现场展示的这款咖啡杯就是发华核心技艺立线填彩与世界杯官方元素的深度融合，让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交融共振。
2: 设计把古老的工艺进行了现代的这种融合。
3: 我们传统的发华釉色它只有5种，现在有150多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再去表达任何作品的时候是非常游刃有余的。
1: 文博会期间，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展台前围满了咨询和体验的观众，有的在 VR 设备前排起了队，有的拿着刚买到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丰厚而又充满活力的三晋文化正以这样一种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心里。山西台报道。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多云，22到12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22到12度。大同，多云，25到12度。浑源，多云，23到11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4到13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6到14度。忻州，多云，23到12度。五台，小雨转多云，12到8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4到14度。蛟城，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晋中，小雨转多云，20到12度。平遥，阴转多云，24到16度。阳泉，小雨转多云，19到12度。平定，小雨转多云，19到12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0到14度。长子，小雨转多云，20到15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4到15度。沁水，阴转多云，24到15度。临汾，多云，25到18度。洪桐，小雨转多云，25到16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叫胡翠芬，今年51岁了。我到这儿找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6岁了，她是1992年6月8号晚上9:05出生的。
1: 来，阿姨这边，咱们从这边上场啊，不着急。
2: 从来到节目组的第一天起，这位妈妈就非常紧张不安，她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
3: 有请这位求助者。
4: 那我现在在哪里呀？
1: 直接朝前走就行了啊，然

0: 家晚上好。带了一只小熊。
1: 是啊，春蕙老师好。
0: 你好，来，
1: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0: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1: 哎，
0: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1: 哎，上面吗？
0: 对。

0: 我的女儿，我离开她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发错误了，我把她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她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1: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你进了监狱，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0: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之内有联系，就是我没有见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1: 来，不要紧张。
0: 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庐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1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她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他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他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总是要摸摸你的脸说：“妈妈在的在的。”他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他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带，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卡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

0: 是我最大的心愿。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1: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0: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她爸爸他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十分钟，头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她。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1996年12月26号那天，她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地嘴，他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削翻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痛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啊敲敲他，把两下。

0: 就当时又年轻又不后果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着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了，我就到那个卫生院那里去叫那个医生过来看。当时那医生也是挺熟悉的嘛，就在邻居，他们就跟着我过来看一下，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那领我上去，还有他的爷爷奶奶，他们都在那，我的婆婆没说什么，就在那口。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苦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哭了三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化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女儿一面，那我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女儿，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1: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0: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到了监狱里面，我还是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带一个小孩，带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是我的那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想念，那个撕心裂肺的痛，真的接受不了。有一次，那个我们监狱里面就举行那个联欢晚会，别人唱歌，亲人朋友，父母的，我就是为我的女儿唱。我也唱那个祝你平安，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能够见到她。我现在也给大家唱一下这首歌，我现在希望唱了我的女儿她能够听到，我希望她今天能够来见我。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够，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0: 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后来我姐她说，你别做那傻事，你别傻，你给我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我姐过来，她姐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女儿，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我们前期是做那个服装的，做流水线工作，我很努力，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争取那个人家能做个十件的衣服，要争取做到15件。他们也认可我，觉得把我放到哪个位置，我都能完成那个任务。我就这样在街友里面一次两次的从五期接到六期，从六期两年的这样接下来，接了5次行。在街友里待了整整10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家室，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你啊，怎么办呀？
1: 获得家室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他勇敢地接纳。面对未知的新家庭，她的生活能否从头再来呢？
0: 她有2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换说的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他也是那个挺简单的，处处宽容我，能够包容我。我在街友里学过了做服装，我就去做那个服装，每天都加班加到很晚，12点1点那样子，就是希望能多挣一点钱，家里还有2个孩子要上学嘛。然后我跟他在广州打工，打得好像2年都没到，我又生了一场大病，病得挺严重的，话都不能说，人家说哪里好就到哪里去。我总共给他花了20几万元的那个医药费了，他好像都没计较，一看到我病啊，他很焦急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在这我要感谢他们父子三人对我的那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1: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最大的支持。
2: 大家好，诸位老师好，来陪妈妈坐坐。
0: 没事了。
2: 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3: 因为我自己，我2岁半，2岁都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3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个时候小不懂事儿。
4: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3: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了东西，她给我铺的床。

0: 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的。上车的时候她给我塞了500块钱，她说一直以来她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1: 她以后你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家里说。什么时候想回去都可以，这个我才觉得她很像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妈妈，她跟其他那些普通的妈也没什么区别。
0: 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2: 妈妈来了，家像个家了。
0: 对，
2: 爸爸有变化吗？
0: 有，我妈来了之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爸就比较爱笑了，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就能笑着跟我们说话了。其实我就觉得这都是跟我妈她是有关系的。
2: 妈妈的右手一直摸着你的腿，但是她这边朝左边的脸一直在流眼泪。
0: 她在安慰我。
3: 是他们点到的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得不好，是他们夸心夸容。我那个不能做很多事，我很笨，是他们帮我夸容我照顾的，帮我洗衣做饭，包括收头洗头，有时候吃饭他们要给我夹菜，有时候给我按摩，我讲不到话，是他们一家子的夸容，我才活到了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0: 他很内疚，然后他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提起来，他也怕自己以前犯的错而让他现在没有那个资格去找他的女儿，他在害怕。就是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可以，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2: 可以从头再来。
0: 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3: 谢谢，
0: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他，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3: 谢谢，
0: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3: 谢谢，谢谢。
4: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2: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5: 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

0: 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原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阿姨你好，我是舒东。
1: 舒东老师好。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情况。
1: 哎。
0: 经过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请放心，她身体很健康，个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眼睛长得很像你，很漂亮。去年呢，她成家了，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的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我要跟您的说的话呢，请您仔细听。女儿跟我们讲，她从来没有恨过她的妈妈，她一直很想她的妈妈，她也一直很爱她的妈妈。一方面她很盼望着有爸爸妈妈给她的这种爱，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她爸爸的家人，甚至这些纠结这么多年一直在煎熬着她。所以当我们告诉她她的妈妈在找她的时候，她非常的激动，她伤心地哭了。她说，她愿意认您，她愿意见您。不过呢，他也说还有家里的很多人，尤其是他的丈夫，他的家人，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能对他过去的这些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他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去跟他们说明白。所以请您原谅他今天不能第一时间过来见您。我们也相信过不了多久您和您的女儿一定能相见。
1: 谢谢。
0: 今天虽然女儿没来，但是呢，她给您带了两样东西。
1: 好。
0: 这是第一样东西。
1: 现在可以看吗？
0: 可以看。
1: 还有一点像的，就是长到了，
0: 长大了，
1: 还是不。

0: 怎么感染了？
1: 不，怎么感染了？但是您看，眉眼间还是有，有您自己的样子哈、很漂亮。第二件东西呢，虽然今天不能来见您，但是他有话带给您。
0: 好的。咋在这儿请我？
1: 来。
2: 妈妈，我有太久都没有见到你，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不恨你，真的从来都不恨你，你不用怪自己的。但是现在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我做好准备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见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1: 其实您的女儿呢，还托我们给您带一件礼物。但是就当我们要离开云南那一天，她突然跟我们说，这是她长大以后可能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妈妈，第一次给妈妈送礼物，所以她希望能够在和您见面的时候亲手把礼物交给您。所以您看，女儿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
0: 谢谢你，老师。
1: 不谢。
0: 谢谢。
3: 虽然女儿没来，你还有两个女儿。
0: 我现在的女儿她叫湛娟。
1: 现在女儿也很好。
0: 挺懂事的。
3: 老师好。
1: 你好。
0: 谢谢。
1: 好好带着你的妈妈，多保重。
3: 谢谢大
0: 家。谢谢大家。
1: 陪着妈妈这边请。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

0: 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晚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